0: 好了，先把那么吃，把那么说住个账，你们那么几斤全部干那么，说不干那么，说不干钱那个样，他干过不干那么钱的，干了个去，就是这说干那么，办这个钱那个样，没完他个钱的，干了去，这说那么说，哎，吵死个你们着，
1: 干了去。

칠룩대 캐시 아주 지방 가자자 캐시 폴라 캐시 못 탑지 아마르 통탁 찢어 갈려용 타니 탑탁 주식마도나 마음 깨면 니마 색탐채

0: 怎么办嘛？这，那我们我给错了事，用些啥个炮灰丢给你？马上常规当时，打死了呢！
1: 来，给不人不起，哎，大局长，这边。该孙当给不人不起，破张三给国民女的书，莫在自来开白毛毛西，越白村民。
0: 好嘞。

0: 把野不人们吃了，是就我们靠吃了呗。
1: 错了，女的，我们做主子。来呀！我这么谈别扭去的，龙井北街，看个牛戏，偏偏偷袭，马上闯过去。

0: 你给他不拿，别没劲。看见你了，偏别追他们。让谢军的马上去，给谢东阳准备去。
1: 哟，大哥，你来偏别他，又把青春雪把砍了用。

0: 这个配备他们的贼工的，这个冲动我哪去罢休？
1: 可是准备来了骗局呢，这些东西都被他们。
0: 正是该死，吞住是话题，明明对我处处有话毒。
1: 可是，
0: 请你给那用情官上马，差不多那些男人你耳聋，他却打给苏郎那边去了，请你装个硬气当了骗，请这种对面的塞不穷，替他们的人日找我用了，过去人家是脏的，别把毒。

0: 这边错。那好了，谁敢那么这么那么说这个咋那个那么让这个那么解释个头那个主不个的，明明个对的个那么，注意都不。也是吃瓜，滚了十多年，钱包都不坦白说了呢。我先一头东西，地动车说些，我要错。
1: 乌拉西呀，这不那个孙女个咋？给个那么改一个孙女个，结不那么个结？我想个姐姐个三大个新女个哩，这三个都不个结不个三两个的，没事，我学一大人给你，有理没对面打不行，天天有得拉上人呐，少了把钱么都嫌不起，结不那么起，哈些就他妈多，红些就，结不那么起，哈些就他妈多，红些就，
0: 好嘞。
2: 好老师，过去的，我为菜农民的老百姓，这不来干啥农的小多，白不是。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听，节目不
0: 给不团住他，特愿你滚脱念头朝前，在我哈江聚会。给不团住，也给别个钱，三种组片，该学与托，根本了住句，彻底难为个。给不团有去，见不团住他念头偏句，无错他给前头，才唱这公给动画版面给拿回，全部团员过去。

0: 大叔明明照顾于刚度，他养大家就不去吧叔，
1: 就不。

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
阿俊说了，这家族把子下家三百六银币配图，他的亲兄弟姐。

0: 중부
1: 아줄라

我们一起来。

庄户，见三井大佐，大家要拜连度，跪下跪。庄民见讲，阿叔宁阳街，太阳没对，阿叔做瓦庄，见谁看那马儿腾闲的，大家念度，阿叔做瓦庄。

0: 你看腿，眼睛这些酸啊，扭出去。
1: 怎么了，母亲？这次是没出三节棍，年年弄几个小小子棍，好难的我家了你我狗，这次你热热当胸啊，你那帮兄弟身子粗，这次那你就是你当中，我奶奶的这次冻着吗？抓我们的这些狗奶奶，自己去当起我脚子，将来这些装备，那碰不见。
2: 听这意思嘛的？
1: 怎么了，母亲？碰不破让就是等着许什么呀？大个说白，这些忙大事。
2: 都被大家盯住，那家门呢？
3: 开的，怎么了，母亲？怎么了，母亲？小铺给不让母亲等着，嘘嘘他。
2: 干啥？干啥？母亲，求求那个。
3: 啊！进上，进来。
2: 怒起来！老爷，他去矿挖点真实的，虽然他弄出真实，
3: 干些什么？
2: 那怎么没错？
3: 给不起！我的，天上地！
1: 给不起！可不，你也真白白，
2: 给不穷的，你吃不着呢。我的，怎么不着不起？叫我养，我想弄的。
4: 前不团主去团员给古本提三点去四支炮，沿着六百九年下的两岸去汤钱炮，明暗短信，该区预期确实拍不通。在长白基金场上，他陈氏专业中部团员给股东了三点去通知到会，过滤安心水牌票。

두 딘자루 무니시바 사타 남레메 키마 타글레 딘제 조알라 마융키기 마승상 기후 초미 켄디아 르베레와디 지웨 중부 마승상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 真水，还你姐姐她，去米去到他家那，日日我老我别用，去把破烂把这边买了，我们去那，我马上啊，
1: 好嘞，阿拉走，
2: 来，
1: 好上吉普赛呢，我过来的坐列车，赶紧坐。

0: 去苏姨，马上常备当心，阿拉去。
1: 胜利的哟，快明了，他那么住个四个月，停住！胜利，停住！他现在把这拉他娘辈，给谁停住校园管理？给不了住，拉最小说的，光给没有去，光给没有去。

文且人情能爱跟别羡慕啊他就尊人能图龙心妈咪扎其孙妈心也不请给别求婆母阿姨没阿妈头上是送他铁打狼索

0: 新郎妈爹吧，他咋让个姐姐姐妈呗？这里过去了，给不进来，你这个是这里的过真的有理。妈娘，哪么了娘呢？谁不盯着谁？进来，谁不跟姐姐姐打呢？过大冲天是牛人。俺给你了几百个药，你是让牛都过去，新就是里一个姐姐告诉你，去你是里一个姐把我下地去。哈哈哈哈，牛不亲啊，就没跟着没，快去拿，去你我姐姐就给干不起为了做牛人。俺给让我妈爹把新兵养着用。 喂，米叔！来，去，去，那么多，我去找，自己杀了再说，去，
1: 干死去！

0: Мак була кого, кто мы дядя?
1: Аре!
0: Кангуджа!
1: Пока! Пока!

阿叔了。

0: 你看这些这些妹妹眼睛里头呢那就别傻呗
1: 日日阿四郎红果牛都追着你真想吗两个老爸都学学

1: 也不到底下去，现结这些，现结这些，这不过结巧，现结这些一大。我老师也吃不了，是我那么他也个那个带身不个老的，他一拿多个那个，过些鱼塘，森林鱼排，马达竹子，三米七八穷味，我呢，先弄个把试试下。
0: 那哈老师跟那么差不那么速度，刚才那个那么那么那个那么热些，出汤那伢子是会白搭。替他给切的早呢，对了，这是送账，见不可接巧呢，偷了可不买不少。
1: 我老师也吃不了，是我那么他也个那个冷不个热，那个那个也不准是会白搭。
0: 我给弄出题，也可你给怕了，见他怕见，多么是送喂，样样先弄个把试试度。
1: 那哈老师跟那么差不那么速度，刚才那个那么得那个那么老大就被出没个那么一，出没见都落不纳水面账，见不破钱瞧呢，样样偷了可不买不少。
0: 这样，这样，但是被老大提，就被出没一，出没见都落不纳水面，
1: 他就我讲，落那真的，找了天，搞不就心都。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呢今年。 具体的去年算账，去年的你，三大米王也不赢了，就是他命多了。
0: 对不起，我老外面的根本就是预备，也不赢呢，贡献一百斤。
1: 不对，对不起呢，马上跟老爷不说。我老师也吃不了，是我那么有马大阿杜个那么天天个讲啊，也是个那个，顿住个那个，第一个抢先起来那个，把这个那个，第二个打个正面。
0: 第一个运输工人多个那个，你这个这个没多个那个，先把个那个我讲个第一个经理，哪几个都不羡慕我那么的，你这个老难算算喂，谁穷那么你了，你这个太好些天了，外面接不你呢，各种有把钱。
1: 那哈老师跟那么差不那么速度个咋那个那么羡慕我们的嘛？第一个那么咱们运这个那个的，咱们建筑工人这个那么，俺就没到去千万必须一张，他家给些土猪讲。
0: 念这个老衲算多乖，上我，上我，提到上我，
1: 他让的，亲戚，过些日子森林鱼排，小日子会并且都叫我们噻，人类现在给早我听，遇见什么事情吃不到，点不住谁，
0: 他个嘞，现在呢，给很多人谈，把我们是电话快被早我里了，抓完米嘞，运出滚动桥边，早我养些大，上我。
1: 上我，上我，提到上我。我老师也吃不了，是我那么他也个那个，你们提这个档案机，意思你个档案你，是这个是你个被退休说个那个，也是个那个，退休个那个提，羡慕我那么档案，你这个那个，点这个那个，再过七八个马赛，养过个也是个那个，退休提一个过些月季，是这个是最后被就明白，这些白，面对上不虚。
0: 那好老师跟那么差不那么尊重个咋那个那么你们听人家讲那个那么你们是你那个你是那你个那么干部个那么就是第一那个那么胜利肩膀贵的，高位重大，这边少交了，年半路要见领的，点这个说数据银白，这些白大当怎么上我？喂，米秀，
1: 那好老师被他也个那个千万那么尊重个咋那个那个你们？
0: 这些你咋个点着上不得做？出去给些。
2: 噶是说。
0: 那好了，这个他妈差不那么孙子个咋那个那么你妈他人家接那个那么你妈生意那个你，谁喊你个那么干不个那么推进第一那个那么建设体育二级个那么胜利有余？面积谁给吃了？俺谁吃？建设能力给通红大了，怎么办么见的呀？那会准呢？轮着他你。这些你这个点着在乎的，撤这些。
2: 噶是说。
3: 会准呢，轮着他你。这是你这个点子在乎的，撤这些。噶是说。会准呢，轮着他你。这是你这个点子在乎的，撤这些。噶是说。性格那么差，看起推出哪里呀？快没脸给错，拍给罗琼欺骗，他们卡地对开通嘛，团圆团中难开，这边通不干净，俺们继续审判。你看这是呢，罗琼卡来起来，两个村姑娘卡来起事了，杨家人。
2: ཁྱི ཕོ་ཏི ཁེ ཁོང་ ལེ དབ ཁ་ ཤེ གི ཆེ རོ
3: གི རང གི སོ བུ ན ཆ ཕུང ཐུང ཇུ རོ བུམ ཆ ཁ ཅེ ཡོ ཤེ ཆང ཡུམ ཆེ བེ ན ཁ ཅེ རི ན ཆ ཕུང སེ ཡོ སོང ཙམ ཁ གི ཡོ ཡེ
2: གི རང མི ཡུ དེ རི ཚོ ནེ ཅེ བ རི གྱ བྱོ ཅེ ཅེ གི རང གི སོ བུ ག ལེ ཆེ བུ གི ཡོ ཡེ
3: ཅེ ས ང ཚུ ཅི ཅི ཇུ ཅེ ཡང ཉི གི ཚུ སོ ཐ ཉིམ དོ བེ ཟེ ཆེ བེ ན ཡ གོ མི དོ གལ
2: མི ཡུ ཐུ ཚོ ཨ ནི ཐུ ནི དེ བ ཅེ ག ཅེ དེ བེ ཀེ ཅེ མ ཅེ རི kērāng kātū rābdū nyūpāra chīlā. Kērāng sīmkū tīmī mīkchū yāng wāngmītū shūruwā chīmī. Tsōwē nāng kātī jīcāng yūjāng kāchū shīgā yūgū. Mīkbī yūnā rēnyīk chēshī yū. Yīnā yāng pūkdī ngūngyūr yūngwā chīpāra ngānggū nānggū yū.
3: Kīmī yūbī wāngkī mī yūdī līyā tūn nīndī. Chōbū yūbī wāngkī mī yūdī līyā zūwē chū. Zītū ngāwē wāngkī mī yūdī līyā dīgī dī.
4: 俺做孙波那边往去，米玉地里呀，团圆结束。南无阿弥陀佛，佛界的南无念念尊修，看得听见的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节龙天连贯的佛界真难以。
5: 龙之雷空，白盖吃龙脚，康盖修丢连接，终身吃脚婆娘，用眼命接空的内生，
6: 多养命多长的你壮，
7: 当总比缺班的难办，
6: 尽重用眼。
8: 这个季节更康爽，大大铁路内三一农业饭店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连锅，白给吃了一，人造永年一百零七的一百多，然后是一扎边百多，三年嘛年了，俺去连村的配音业，单位连村东的到达咱就一百，托嘛连接了咱就周部用笔的，扎西边的黑人，今天去最土连连说，俺去个人造永年一百个连村的三百个是些。
9: 我也住不错，俺东北的三坤地农给对钱差些的些经营，对那俺村俺姐俺叔对钱的人多，对那俺村地铁个那次开些机，东京，东北人那俺村个俺姐俺叔人了，做那个来一个蒙博机，跟点东西的人。对我俺姐俺叔人了，做那来一个正看村个，他啥东北的单送机。
10: 阿来就调动党政协的女婿跟组政了，跟点东西来着。调查甘蔗的是呢，即西征宁镇郎队，村子来一，共计人头破浪下东特巴，四川宜昌的云南昭通八一宁镇郎队，共计破浪一人才米金池宁东，下面各级一把通，普及给搓破米宁东一家一级协助生意，对呢，浪天设备个搓破托育的那些人。
9: 宁巴人呢，是南宁镇庄人，辽定装备三千一，租住来一个工具证一把。深圳人南宁八一，宁镇庄人加起来一个连着三百多，正差级。深圳人南宁八，七三年都黑个了，国际名。宁巴人呢，古巴前面可以，七三几个班长组成了，比起同比跟点动物啊，名下囊中写一批人，得了一百多。
10: 安保县呢，宁东廿个路正产的夏东屯集镇，一百人呢，电影呢，今天八日，宁镇永呢，公主镇一百，囊中镇财局，热切实施令一级建议，公平了，他就给带你干起几单的事。 我班这一呢，俺虽然只看苍木瓜鸡、红浪洞、江浪、七浪尖、下这特级矮人黑吧，山东东平的红浪洞、江浪、七浪尖，现在他那那么急，多少洞这是天黑你就说，现在看这特把黑夜。今年阿吉公新任了大众来年电送系列，定价了送修前几天，阿前年才进来人个阶段。阿吉家系阿做剧情人了，毕竟年初中期，他曾多等年老十块钱，来空所需的某某年度别剧情人，阿荣来年是一级别的，俺吃太可另外种，俺女来年电送系列。

切去了米呢也共这种可说擦去人这种可以这过托真正那些啥说是连给这也给的黑呢旅途等着一把东弄过了浪店黑呢也过给这浪送啊东俺就人比个也过完了那店快了这连大的旅途等着比个人挖东俺挖这些说托用那次托起黑呢也过为这一连着用啊俺连店的黑呢连送呢亲自比个对亲一拆店一贴客呢其庄洞车位的业绩增长一俺这公司是人吃他厂多当原料日块的来空所税某某年都别他厂年生过些车俺吃穿的可瓦通梦了下一这边国人车最晚这一幕就住黑巴通连着送送车图名上的软脸大瓦连送东先不以他厂空都可着连着通店里送完件黑的下些女子俺做的店里东我们多大年都别拉上大笔贴客了这些黑的事我要主播能把今天蒙特你爱去个咱空地农给们那参与的些经营空能爱去个马踏囊着冬天别离个不灭土马的事我能爱来红给冬雨切地连钱公众就沿袭农业没那做个这件事等你俺去个连钱的动察局俺去个中央粮食展望东某某卡莫大中中央农村毛地来空间给扎瓦苏给得了几个同多克蒙波及限度莫拉嘎宗别镇谁的谁等你俺去每个逻辑的及巨人黑本着嘎宗别镇呢中国某某金主毛给毛他囊着冬天不一把经营啦卡毛逻辑图给别的毛他囊着冬天托马的原因空给公众参透的用心俺也弄了准备个能把抓捕一个根本物你日动我吃的也动马硬别农村的当家级藏动藏民营给老爷罗马出马了卡毛给不一把得印度级别个大头一动力各种别人也想了民通跟地也能把抓捕一下等你帕马尼了点点黑了人帕马尼呢不明个当家了家有黑鬼公里才大一些主意送死人提供了罗扎店里卡毛破一把民通眼镜几种熊美中各种别正义天草美把民通给点扎些年哭个碰的捏比个刚把东部的帮过组织时罗主言把呢托就弄各种通部林里罗扎店的车把卡断引里先卡毛破一罗林的罗尼些比托米个对死各种别正了罗用天意刚刚清波些车把东每个三弄了五爪洞三叉千波几熊天气了每个阿巴洞卡巴头年龄某些比嘎斯每若你了路用铁干干车路些列阿巴昂就人不昂切给浪的当擦了水女巴的独立些的些给些松子的阿巴个干末的每个三弄辣用三口千波几只爹妈在罗主动给给穷刚送别人了罗用铁干啊车把黑擦机他让拿走头你如让黑脸爹大嘎烈做你罗主演给罗用给追大爷几孙子这罗主去个才弄了刚送别人了如爹黑爹同没了中弄爹疼给黑啦爹为穷融进女爸去了融一融的人外年不变疼给这些忙他能这配也比用大呢人外行的痛啊黑谁经典给驴扎破大容驴比个黑狗用大树用大一囊中热度人把黑囊中你是动一个用大马黑狗呢大容三女士老用对应人不下狗把动人比公路给黑压拿出用给了马赛就连热度人把黑给了谁如你开着马马他囊着头马动一个过灵感了该总别建议囊着了满载功能散落了我抓最先黑熊也拿我囊着农村采集得来读的三类类的桥梯该得一个美容女桥完呢三一个罗用黑笔的农店从马人了我抓店里去黑马兄弟黑子人大大呢各种标准呢忙他能这个配一把蓝女生这一把东空给杂落别个来各种搓一弄摸呢萝卜用蓝参杂扩瓦几三点把建议不摸经营蓝配一用大车摸呢多年蓝小错别个不摸细菌营用大嘎了摸呢生意黑

0: ཁྱི་པ་ཏུང་དོན་ཅ་ཤ་ཅེལ་ཅན་པ་ཅི་རེ་ངེས་པ་ཕ་ཡེ་ཧེ་བི་གི་ག་ལ་རི་པ་ཧེན་ལ་སེན་ཐོ་ཆེ་པ་ཕ་ཡེ་ཧེ་ཚ་ཅེལ་ཁུ་དང་ཧེ་ཁེ་ལ་ཡ་ཅེ་ཅེལ་ཧེན་ཁེ་ཧེ་རེ་དོན་ན་ག་ཟོ་པེ་ཅེན་ན་གོང་ཅུང་སན་ཐོ་ནི་ཡོང་བི་མ་ཐ་ནང་རི་གི་ཕ་ཡེ་པ་པ་ང་ཅེན་ཅི་རེ་ཅི་ཧེ་ཟི་རེ་ཕ་ཡེ་ལོ་ཅ་ན 加点了罗林金国车同学在罗巴列入建立空气帕玛尼拉加中加大阵型大荣前往所电武行业爹妈在车门呢没忙他囊着东西了大过黑把电中阿玛拉加点了汉松外计划中你不莫穷穷的囊着钱本等着去卡罗杰特生个第一切加里蒙布吉纽约吉瑞这些 容我们把先恰我和我是谁你都年安落了帮爹爷各种别人说各种毛巾在给铁动大就是谁开业日大农业不没破业把通嘎各种别人了三个千步的台行三农南西俺容用空错的当多么梦也毛巾冬令学位个嘎瓦托呢这么容上是谁 蔡某些破些人间连着兄弟莫嘎的路边个卡浪的各种别人也没浪的三个月轻松出动蒙布尼路边差切切穿瓦通嘎容易给请一来弄弄钱人当我得么空给蔡诺了上路烟一口瓦的容易给大大这一把呢三个月轻松出动蒙布个林家松一个来干一来 等等，今朝夜日记起来了，第二天把节日上十日。我呀，主播能把错的你们他年上空的弄给人类天个三级彩虹节动静，等等俺吹个别个艺术给人电在国际被别人读。
1: 大爷比个财神姐娘给合作了白马三角领域作业写笔加上笔白马三角大米家用白的艺术人的意人电在过冬张群人电在过点四川成都中学的杂技昂表示白个艺术的你中华人的家这家家庆人比为年你动结落家卡人比俺们人的黑瓜给没用跨年比能测验当天给人在过地这笔牛在年
0: 后面个三顿爱心，彝族藏区给别人了，跟点东西别，绝一当不一年。别一个彝族做些别，没人夸给，不用彝族藏区蒙博些，热点些别，希望蒙博一个单把我们的出一来些。三个八个就连喜欢些呢，白马三牛当面个真的的，你都年生落年变过出行，落日了天热别的，大把加上别一来些。 天地个彝族人的家，俺妈你都等呐，别中多四川创业甘肃所编制三个亿，应该能以这弄这笔个彝族了二千多，出人头别出二十差，出技术彝族以就拿出去，然后张去人东老爷把通，张去给中部门话通，比嘎来把已经所需的应该能比个第一，用菜天不来把建议，切去点把马赛，干的个。 人等的了，没啥给，人热快去看你黑白通。对了，撒下那些乱点多，也没几人呢。新举动多举，如果说个人脏器，公墓黑军也白通，跌到让我起来容易多，比来容易，没得太别个，且去按啥都不也白些。 人电在给营业时，没处给看戏，拿茶叶只送公司特瓦通。再把根据货币，一组张券拿出来，说进一组就再给定啥币，餐点安排买些。另外，将等那些三户黑将眼睛钱，别将马卓公家村、罗素局、罗些空的硬币，眼看干了老些。
1: 彝族藏区罗尼黑册页，拉雅诺布林的这笔个，让伊有所写，下瓦点你。听一个彝族人的帖，下个昂东布龙页，空给三个别讲着东林农家，大听给人的吹，下个昂东布托巴，哈就该不凶。别给一个罗西来电门那多，彝族来该应应该先不吃你。另一个，三个大家陪我黑土，彝族贴个给罗地位门外，所用些你，中华。
0: 我们这家培养所有人的家，这家感情也比别家彝族的你配给多，竞争起，别把下级人也送进来时，因为是培养这个张去了，人的这边，这个比为卡，大众路的。

一尊真别托，且怕一尊纪念的崩一折半。咱里生托恰着黑板说，再过热土人把别意，干脆给银看帮上点正呢。听的路的一尊真别银看也真行不通，空给白马三只零年，人店这边再过托，争取人店再过的你去，你娃突击前行。恰记得俺用给一尊的中正间的吉他把用，还就干不凶。第一头年别个耶稣餐厅间的恰别同罗嗦同从来念一天恰大动画女霸天水生中间阿荣一门特俺们人念一个中正间的就一个天从一个头一年中正对大师罗我动意俺们人念一个的你里装动三百七万下进一起送一列车那天个结果给别一耶稣来干部先看错了一族的七彩同学就在给娘家眼边跌不正呢。没跌为梦话别以一族来巨人同学爱应黑板跟爹东家满岁。新族人路给人类打击公平着急了人气没办跟爹东家同学。中华没人经常出兵的是电的东西雷心不提不要热话中间的事。新的不错的你们特人爱去连通过一黑压机黑经营你能爱去破运这阵估计了多可惜你就让连通了松口黑估计的这破运跟真正中外地了就见那组团这外也把多弄黑局破案呢三人就把团这外黑别个最空大不经营啦最空地里家黑也插碰了经特里内线铺杂技对待拉索马特切这阵的这年期的事破运跟这阵中外地见那组团这外也啦地里东西用生过呢见嘎切黑地插生地日一破运弄了电阻力大戏年菜给能把年把动对应人波经过呢破运跟这阵的就为个年卡的接欠住的事第二天这地就见用农民的就没用嘎地清理个车的破运跟这阵破运个年把几一次咱们演到了破运跟这阵就为个年卡用对建议欠住事大戏容易给破运年里嘎戏的别拿破热个年土别跟墓碑说了嘎点对应人不了确定也说句几马些呢等你嘎来人按年纪的骗你颇为跟人正中一个年卡的这些东西按过作用的连同给错位刚去穿的就把颇为人正按过也把了你经错位车给连车车你我讲不通连着给错位刚去穿把些把的托马人呢咱东确定了东东些年东七有心过完了右局苏店长朱林呢用特些把的连别些年插生过浪的结用的东啊东咱东给刚去列波穿的就局插梦啊东得度起谁在说谁的是破一个家庭那边的女子眼里黑车的结用的东啊东错接东得接用过个子破送出把电笔个十度东我才容易的些呢破玉人家写了松秀写把了骗了人大众就在这写给的些呢接着监督没写把去年都电笔个杂动电呢破玉人家女经典啊可以写特都啊接把东冲通完了签字写呢破这年龄念过了性的骗了人都啊天呢破这弄个年卡的接欠住了对应人不了从旁边的通话中老板的从街通呢他家破玉个家写了年把天行年菜通别跟目不弄呢破阵中菜的接起人做事的事第二天三康来不及经常写给的因人不了三差不动三差七万所以说破玉个经典写你了内心贴他的事等你公家给年大农民的们就把东东写给破玉跟这阵给对那个年段呢对进了年三门吧一动一破年段诺咱们也年把蒙博也一座熊干了对阵段对下了烈也低下了破阵这阵也对阿妈了年大公道也把了巨人段对大面孔的大些些等着就能年挂起谁嘎爹破阿们爹王王拿茶熊阿东拿住了去年女姐姐们定了一动也破坏了车别卖通用也来门中一家事通勤协给了人
你把夸起了一个没把动就多先把前面龙把动修路把所以你到也来你把解读的送来都等你留笔个几次的马车把动先娘把送谁把所以你从中西第二天咱都拿本计划中穿修把送我破运这正义达到银戏切的第二这正义破运个家些穿咋了在你黑把里用我解释东东黑给把记了你到底到呢破运这正义切的也把黑满意的破运个你的眼把了我年轻的东家用我洗了谁完就改的你到底到今天的那把我任性擦机器的送呢对打面孔的破鞋大鞋鞋板就给把动年龄也切这也给大鞋的撒布鞋给了谁阿姆尼黑都黑把桶阿姆尼面具下着的呢行得嘎起玩日碰着应把电梯黑擦机你把桶清门车下清不紧门弄你面把了核桃给让的黑的数据黑鱼碰着给数据黑他呢这阵给对认同你比个旅比个内厕所接近了黑对于上一动鱼精通给数据黑他了刷句动咱就说他动出去数也来是对我也碰着你把了钱呢家电这阵的破一个家些人把我家些物扔的那把里面的一定的碰着黑没钱花季黑呢偏女中来不及天他把通你把卡黑黑送抓的住啊王爷花季黑他了农黑黑家些物决定黑把通破一个恰黑决定黑把树叶啦面把给黑差给那次的电年云层给花季黑他几两个谁不认真正给军政党对黑个那把的钱呢花季黑把都娘的咱这个说他通出去说说这个说句黑他黑的这阵也黑擦通恰切了签字通你多黑类的动画错一个比切通的错应人的动画进黑特论得干了别店说他妥人故说他所说句些他撒把多给我破运这阵了说句个成年真正女见己容易的事你爸弄了那位梦一个说句个当时言语破运这阵给你爸多给你句就这句打中对应人不了康岁个你句懂对女面给藏着东林黑鱼康岁个对个死因呢咋动给娘这了都弄黑鱼吧的黑鱼个写的懂人也黑黑马给写的点呢你是他了今天给撒动的拉索一句撒动呢花子女娃动你就得娃经营给把动咔嚓娃动逐渐建给三里的黑门年打动了你把给三康雷波金穷黑把动旅用云仓黑的旅比个人工女把的接着的动娃动对打面孔了下刀的送你这一夜你去黑他黑把了大地证据不用这阵呢恰切为个你的黑衣男我年古董对我的眼睛千里都腾比个面具所黑呢碰见中一个年卡的解码的动地所据偏着来不天特兴梦也得通也错于刚起确实就把通嘎的破案没地位个年大兄呢兴就没黑把对打面把电把通大黑黑的阿姆年黑都懂阿姆年大黑阿姆年面具黑给了这今天主播呢把他妈了我去个车电梯个三节擦去去东京电呢我去将北流所里的破几个年夜日用竹林村的嘎东部的拉萨了初级的人度黑把主席亚给巴木须别人用用面积工作呢论我家都接口儿童面孔地个破几千块做呢论我也去了张口一个事将北流所里破几个年夜日用竹林村的桶破几个年夜日人前足用给所用村的嘎东部的拉萨了杂技的出行打听给竹林村的一头将给北路所里给破几个恰空间木桌电笔日记开往桶电影来日几笔的来日酿等葬礼北路所里给破几个年夜日面具金正桶撒爹国酿的竹林桶他们托了人前比赛托于配件也让我错些些的比如说这下国金正桶配件东西给就签不起那一
三个别黑都熊阿姨呢大厅给竹林村的地别荣雄熊面积空租你轮我家都接口语地位日用结果热度人把给这也行比女呢别路所里给破解以年一年到面具经正途人前足熊黑店们那所用钱电话全部送了命令第一个命令呢将我容易

业，比如说这个破解一掐工具，利用比例零点准年，比如说这个年短片距离切去图，来掐红点顶上黑白图，来这个特么个完整图，落住几的绿点，比如说这个破解那个大距离八点，切来见图，切点见。结论渐渐给过年配件做完了跟爹动切谁从这个图别容用着别面积空间这样干可门他给稀奇松的面孔给龙我家都这一人感谢你的一些比个配件给结论来黑米图龙我也就拉赞人破解给参观来内图面具图落这前些前来参观足用数了特别也再给整这点也差年把头掐机比如说这个破解那个也人前就用这配件了日外全部点你人前真正撒点图一点比崩溃足用贴你的一个卡户撒点黑把谁从这一人出游切开别比如说的松扎一日比公路间迎接了一处地龙我接触开业一泥土面具一娘用动松这一比如说的一破解泥印泥短面具一三户做动切点落在了三者顶上弄完图第日用娘一来日比公路一顶车图落来者则是点你应该点别出国门那用了路过三木黑瓦桶偏把门面把托泥别路说的给破解一泥断面就老子人正桶切切共同做完零切肯把黑衣别种熊熊面积空破解参观给主人拆点喷出一参观给龙我也就老张一偏解罗居娘一黑茶弄瓦桶参观点托马做半年偏解都欠送于八一面蹦一狼不拉黑大黑把桶破解给面店门呐，没让你没让把伊，别路说的给他们给上等电送图，你图面具给他啥东部电送图，就话工地和他有的，别路说的破解伊前来采花伊，真正啥的图面部的伊伊偏解给娘家念伊。一度熊三竹林村的个人了大东日用竹林别人多不用写上了下个这边的再过数个日期给的写信通过了将白露所的恰空业年头面具图参与来电把学年日用写上加强了的日写把通日记开见写写出穷业前来写写年部写把酒年头面具图你瓦通日用给人头安萨对比的不用写上花季现代写把谁大厅给竹林村的真正托饼昂粗把店呢别容用着面积空给罗家人给面孔念为真正托破解参观给罗也就罗张人给前来参观给送就休用你休等黑把行把马赛家用给别路所的破解一掐空间出去门那给大厅给竹林村的国家写你别路所的东面积经正三点一延迟点送利用别里通罗家娘来了门特休念脚把别路所的给破解一年者面具切切人切没把托动啊动别路所里头破解一年级人前比车托为配件了跟爹动啊进鞋店别路所里头偏在下滑真正杀爹动某某某出去车送电筒送用下去都有些什么这一把事现在把车等你点点给今早用你给弄点充满点动产品等你们他的安全来风给这些别连前沿到农村着经营充满车的老家

0: 那边是吗？里内。那是。从内。前进。安卓里在。初一年龙，想出几郎意。姐姐，大大声声吧呢。谢谢格林连这里。主播侬把刚刚上，姐姐对待了中央龙城县城小区里公布给陈龙杰，谢谢格林这边连线的了三把干事去，俺那连线的左兄我当总理把这些都接应。
1: 对用电信比上过几个能力呢？前两百样，随他的八片硬力，我去我做的钱了，各东西有的。大概是爸爸点个零钱的九年，我去我做的钱额，你总共当点钱得的。我做比别套给对你说个过年，看他总在下节影片，能把这个退回来我的三把干事去。同埋呢，我去个年纪的，我去加息个我做的钱得，对南西来点个循环当。
0: 第一个能得做呢，供应不当。第嘛是大东，对了，对你工作有没过年？原来就是下几年。对用对钱等着钱呢？他对了这个币个能了，过了十倍个左边两个车呢，熊娃是一百当。西路几通姐姐姐姐交流，当俺为个才几年？俺那月币七个工，左把去，来从下年路当满天边，来个些当了，我个当他在他记得写一把的。
1: 俺做把南街老千一个，他在得了，诊所当记者下去呢。当俺为菜鸡年了，假期俺做提前了，点开写不当。第二十六七栋个家，日期写个绿的，就你罢了。人家进俺为个菜鸡年了，趁点开为俺做提前写罢了。但提前第一个对你做的钱呢？第二，当俺做把南街让你给陈德康做了些钱，他在写笔落记了，写真当。
0: 三十五元八毛四，俺做呢，先把羊腿当公平用完，再为个，忙到大伯人把钱把当，对大当的钱呢，得呢，别他把用给，让你去连连点送些点，再度点比初一切的，别他先把了，对我先把样，趁个月的，别拿他，这里哪个先别，没看你，用那家伙子，做成来的钱没当，明天给村里老早给团子，结束先别把当，马上有人给连连点送些你。
1: 有难得这个吃空笼的，我做拿做行为吧。我做把囊气，恐怕热热当。我去一个，再把热热囊里，加个空盘了，个手人就要把嘛塞。再度点别个，做一个切的，忙到三十点把时间，真是远。点那长的里那俺做一个，我做别种年纪，当着年末些了，就来下经营。咱的老年农民运动派话些别，来两百吧。
0: 家用机，俺做别种话，并不着急过个吧。得用别家电脑下些来的，拉在老的了，小便年纪，大姐吃不当。我用空的老马嘴，依旧用我当。我用老空的，成果机这一看吧，老来我用空的，老娘做些东用我说，老马嘴，老在记者机，老用些别能把的，老在今天下午了就要把的。年轻押金周围能把的，老在当初不以书记当。
1: 罗些并不着急，来年电送当，老马真急想不当，看这他没把事的。空给龙个交接人来的老水个，他啥都不拉，座位拉在了店里，座位坐上些店，老李拿着店，托米个坐上店里些，空把人来些，拍几档多些档里，老马这都忙不了，咱你那店里，西点半截边浪不西都要把的，来的老水个浪不对吧，你懂结了。
0: 北京没的老林，甚至都当起来那团别，并不着急。白龙兄兄依旧是当孙子来的同桌接，来个了小巴当。来的老水下家当两记得两个张巴的。高点的，靠东边，所有人修看怕千万呢。新竹原来江江沿线，俺女了店里，坐到斜看，看出每种脸，中间了江边，来往三亩远远。看出了老张那几老子，看出两人也都当特风。
1: 给钱的呢？昨晚人家都懂得别，看出我懂了大些，便把这个钱，人家没接，当家点着钱，要把的。当家点着钱，便把这个钱，伸手一给，来的老水，他啥都不拿，别存钱过账不当。高点的，老的三样，所用点的账是一百的，价钱没有一张，俺家用没了，普通三家是一百，价钱还讲先不要把的。给当来从省里买别。 空没几个，老车当多当，假如靠着手机来个车么写个月不当，老弟这些通过穷穷西的当年
0: 老弟个切的旁着操控鞋点三年月再点老年点六个月八点公给公把人的鞋挂着干涉鞋点所中点呢人家没把配置当多切日当着那是鞋型年冬就接落了所中点呢点咱呢所中落着了人不鞋把当老弟家全命运之年冬把家些动画的点呢年冬年些旅到些把表姐点到下些来的给拉着左臂落着了民间这一个秋千托捏用农客节人工朗路节来的落水做兄弟做内罗林靠等不点就把捏在你某人电的动画罗某人变把肉个节表姐对你来接触捏没拿所兄弟他错些先行新入罗马某人我写给家给节某些先把的上去写的空气日比用路当女鞋给一节送的这位没杀所兄弟他错些先捏家靠节谢谢给一所用点落着罗千节弄得做了这年农民家给吃菜拖了当月接来各地铁便把这个节从这银库当等你来的年些杂生了家比所用马了恰从西住月依旧当军机前面说罗列书所见切了图咖啡瓦当电影炸鸡铁桶书杀的切了卡萨鞋别新竹巴当中介当中大姐来敲门呢透露罗天罗马书做些门道也那么坚决罗中银行公立公办马些来的靠了切了咱的鞋店门那样空的鞋月罗德做你大牌人际鞋呢罗马三只主动所用鞋比难得罗马家家追求那种来修电波熊娃马些罗马阿东也家那种节荣天来的鞋月中介得到了便把主该节罗我纠结人连你电送党来些陪你轻松忙不鞋给老张拿起了电力连续电笔错对吧帮不歇一把的夜梦了这些什么讲吧工程党员便把这个机图他把生得沿着落了电波年里想出去沿着电落年节同名三的党送的节下雪你给托你着些党多数接着歇月电力一个用户开始告诉空气六年给了电阻歇的这些什么做党给些你做这些歇的人的这点给客家他杀等不了谢月人的这来给这的空给人的给了这捏这点写片写过别的没事给官党洗礼洗吧刚刚月比错销出来从这一个捏出这把党大度写个月将你扎到面比先走罢了命你公去抢的血点老在老把党咱你罗公中世纪他杀等不了那些谢月把一拉这人家为发送将的空气拉萨中间悄悄中的来里咱你所用老家的作业三年的给忙错了咱你老爹怕一拉真人家园来里老师他是等不了些作业老母送的空了老爹不要容许中间我记我做人到达不要容许中间我做别送我爹人的不要容许中间生气他们我将用间我做别送我这个自己成年的人的便把这个机女着当给到没把人没到写把给了写把戏也把当大家一拿便把这个机那人多年级他才等不来落地一个多动了行动当囊中折腾了跟地中岁的香雪素给来年表演月空了恰催你写呢自己成年得到呢连就几人了地位讲一地地给年车当各家写讲也把地这周不能把从的你拿俺最个娘记得你家家用者亲自比列祖为人道特别怕也从你的人比他们有这个当家了几年但用俺这家是俺做地前马来空了中央执照部党家用小小组做给想做用时你都捏住了亲自比列祖为俺的写记恰着写把党地囊从你心且归南中人家表姐的呢就在三百车业公司老杂家小小大哥啊他们有这日经昂地囊的东天雄瓦党天地先得车从你讲明天党这边没拿几部电影把党从你自己的头边我们的那些小人的给超前容易者人家把托马电影引把的接动各家家家家住了他们也真错了别的荣兄可归南中想都想那么种去咱们的前几期的西把党兄弟你默默党阿密公的咱们的拉萨永远了靠各家小小人的一车的我们的那些小人家没有电波是电影你都住了下午了休把你中公墓咱们这节来了就你龙年些老过当
1: 说真的拉在人的天里刚刚蒙不起车容撒手人把拉学的配置等位高价学的拍一的一组把当一个人兵爱慕的那些小车给归能找着的松松攻略些把力罗在集中节罗我接着了真把戏他他们有人去别家找着军队当下地跑吧各半点吧找着家对比老早恰从想起把戏里归能别家找着新界人民我们的那些小的那个擦成容易的人子把当新界人民若站在在开心街了能把力公民站起来天猛不直接请你头把当公给杀队党先去杀别些比别家找着给背后党给结束人家杀队天津了让这从业一国从这人的前面我就打马头把当新界先弄的从哈中正把马子这个新农给撒下蒙布鞋来用小葱鞋把力现在就通密一个上面的点电松鞋点他们有点起拉扎党就在现在就来点住点照着就鞋点门呢接动了缩胸鞋把党融入客家不灭家车给捏着点前脚工厂的连续给国家扎点拥抱连的把节约大带呢空给碰的点捏着点密你家出去的节约比给撒家比照着别人撒葱了跟着当你拉西拉点点人的经济党我这拉点点我做别人给你都这些些点那位别家找着点对了撒巴拉我都我来切等就行这种能把连接到的学比供给当家人呢我做别人你给当家人了那那切到我打比容易接连接点送些点别他党我做给来了这些比没藏密一个当家奖励电影没理下达给转了彻底呢别到下阵呢看别东巴西电影马英了电影趁小门那集吹到空中的你趁一面的八位路转党加了那些写片集重新看了这笔小集电影的阿克辛巴南给没看了十二笔我去一个提拔杨继先呢我说没怕我南集连你电送写笔娘弄电影也是彻底十二笔杨总就写笔别打了亚克杰拉不起一个狙击党枪决得到呢我做没给起碰的党没有盲目系列这把系列这位别大写比多数穷的电影呢对了解可能等的学法的跟着动物多数拉不起的养年这位连接根据的呢我做容易个碰的党这位切的别大写真比我做把用了跟着写怎么突击起

提中年末听着那一节拿出提拔阿弥三几节翁见面都扎通几笔节翁见面都

南青竹不错跟康松搭档呢专轮之类空别给车辆给本期没对起比连前的冬季系列俺的切切主目阿杰莫银南青竹不错等你爹爹也切错了你姐建议乐根吧。

0: ba hi be ga zhong jie zha zhi xie yi na nga mo le ma mu ma bu ni si nian xi le ge ge a ma le ni te mu ji pu ni ren guo le za sa ren ruo ma te li le ge ge jie mu xi qie ni ren guo le song di a ma le gong zhe yi zhen za ta sa song zi ri ni gong re cha di le ge ge za jie mu xie ga jian ke ni qi yong ge lang ba le ji du ge na bi xuang ge ji du tu ong zi ri 香格给乐个里马托嘎住钱不一千马点你个了乐个饿了穷点卡动接那一得子日乐个给给亚点不过你阿香格郎切给俺了你就把郎金瓦入起你阿妈了你特么就铺一来日没了公司歇着了把钱买一入子歇子日香格给尽量带过的阿若乐个办法 东山就满都去个俺生意一起的这一次的乐个给那些钱呢今天给家婆阿克香哥买的多子我的鞋子的香哥哥看我你这一弄银乐根的可能随便长银你个这都得从马赛特里买的可都娘不送你你个阿妈的萨特呢等你俺我妈婆就要这些上的去个乐根办办了去了浪些那就
1: 瑞丁你这些从马地去个看那些日子，也是的。那个给我弄的古装鞋哟，店里去，俺穿个鞋子从马冻得难的硬。等你去个俺了，土茶就弄么个子，也是的。像个给容易上土了白松山里，就把冷鞋擦起，俺你娘不去阿妈了，什么鞋着子，也是的。等你去那个到娘的，日向了白松寺里。
0: 过年日向了买房的，把这个日卡了，俺爸去住了是用是谁？香格擦擦了接了，大热嘛的，但是那个个药物了擦擦的，搞得俺爸个三餐呢，你先把他那个香烛倒给经常做给热些呢，过三餐全部就些是谁？搞得了俺爸个，阿若阿若，那个办法，去个刚了业绩的香格去热热子，热药的。 免大杀了走是人，那个个菜农香根的棉巴冬菜呢？这个香烛大爷经常写给人送的，临在三节菜季，看就把容个家给咱节目写个的香格个家了花的。俺个棉巴老，你香格几码子？可能俺了咱特有用一个吃根几日子，也是人。俺爸给吃的比个棉大的黑龙的，香格给俺妈又有些人看你。 真正老的电皮个，那个爸爸真是用心，电话还没，三楼了，电力那个爸爸妈不你三台三，容易破坏的，脚踏了马赛，相处到了光，啥子节可就你来人上呢，好心的，每日打些是的，像个给那个爸爸了，咱节目写给的可如些呢，人大年用用把过去个理财的，俺们就办就办满着呢。 那个爸爸懂你，那个那边去阿妈你，香格个卡在的叫话，平常没上的，人大了，留笔个妈咪个口子，没到多大就是的。第三了，香格个咱节目写给的马贴吧，懂你我那一样。那个爸爸啦，大切个渴望的容易可及，吃点子的，用那个也，阿个香格啦，可我的爱可出来是。
1: 热的气温是个过去的，却像个现在夏天呢。热的吃瓜子嘛，日子也是热。像个爷，那个爸爸，去个俺了，男生准备多子，三个的可不的，用下家的可子热。那个爷，俺个像个啦，去个山地母鸡，俺大不个过足娘亲节了，却大不个劳动点把些了，我过些别个老婆子干那也热三个。 香格给那个给啥的，连把热上呢，可我看你从这里，可你通用的了干啥的，明年了，刚里的这边个麻木些，热用是热，香格给干隆隆的，加个咱节目写给的通了五点，那个办吧，干正气，别人给钱麻烦你啥子银子，黑马托，切记得这个麻木个顶的，穷子黑干了。
0: 萝卜的帕家里过去放着我的吃穷的让哥哥你把点去了让哥哥我做些人一点马些把扔过了去过去给路马去把它记得了老哥哥给送天笔个啊过去了去个胸肩点了内马些入点了大人娘老见面笔个胸中个些的日子肩背些是谁我也能求助不错给你点点给你接一个乐根板板一笔个中笔写擦泥切切个中的念擦机给你乐个的你接渐渐的写一点空能我们三种不及时我们三把种呢三种两用种设计的理点给你乐个穷穷可三种不写理吃金个可了如写的马车阿恒年把地用可了如写吉马可香个个三枚的马车大众也给可如写你香个的得如写死者等你南琼直播作用也满足吉马了等到警察局车呢没警察局头呢而且个老上能到写给了马车三种不及中国的事年少呢三种不及呢等到接行那我浪住就几时我要等你们特年而且个写了通通几年年点点个惊喜金融写给你

0: 呀，南充这不错，对你点点个惊喜呢。啊，节目个切磋细致点呢。那些三年前开阿许唐诗什么的，我这些人点点个惊喜点呢，我去参与过个惊喜之日。大激动个叫阿姐阿姐落了，阿这个千里把小路多，唐诗能把人给的那些三年前。点了三菜新的土瓦东，都开中意容易来吧。卡有容易来吧建议，切去全部省点一来。点了去哪位个制度，农村店里买别个提醒，去啥位个违建三年，千万接近。点了对了年纪别个弄了，你女东进车，现在租金也出了，若阿妹的啥的干切去一来着。该点那些个去了，几点开始去啥位个外弄的工人设置呢？去个上月么上班，你妈个外人设来接了谁？来点呢？没落俺这一俺来呢，就没那我。用太阳去了，俺来路就没把总统开门。你那我对大大人来点炸鸡蛋呢？弄吃弄给弄吃就是。今天工人谁呢？为弄日一夜把第一个三菜的行得脱来，人们为一三菜里大东和几床嘎个脱水来热，等那拉水，我去加给个谁呢？激光水就在热。我才热的气味个为弄第一个，若还没了，称送下午八点，点了热味个为弄西边个参数一。电用气按摩了，拉伸机用轮电机呢？厂里的清洁抹布、洗垃圾、按键视频仪把的，机动各家就登录了空气外个检测仪，确认了很久很久个车的，各天检测个大车电力，拉伸机用轮了某一定的时，也拿我电机个中央机床盖一堆人了，没能一点了很久忙不及前面。今天呢，荣用抗疫协同的温控的车的，各天检测个之前呢，很多认为建议，你是过些些比个人头呢，万般咋回事？激动个叫俺就俺接落了，阿这个千里把小龙岛唐氏能把人家的洋菜签为个弄出去错的，可能被个原签为个路易的黑度来区别，为啥个稀土成为个大族利息跟定了普遍个价值。大族对得起制度点把通，那些把生的农族是差别个为啥抓不起出来人。农村点了一种年可能把你个拉塞给咋为谁把的女不了第一个女的了马一年也比个男个雄菜金扎也比个女菜给干嘛贴菜跌到聪明门头娃能做是全比个为弄抓捕拉塞金出行女人第一个可能比个娘的马一动为人拉塞多切一比个黑脏别离家卡夸一千里边几千年特的车大爷恰一拿出点人物让得弄完进入满期激动个家住着落个大阿比车就阿年了阿这个一卡里夫你阿阿弟一就是女道空一千里把面面一拉给人车呢为米提车住个一生一比个拉水连生把恰着些电能住阿米个罗居丁的托比个拉水暗动不应大明明空人中今天第一年咱们定的那些你是过去也比个恰公司中比千里把昂东部的就是这落地个大灯比个才等年了休斯新年空气中期纽约年落地个定的过去也比个这些昂东部比把杂技昂年恰抓些明明给恰一呢为在抓不参与个路镇黑不及别黑的别马扎嘎也都建议大族农业可得钱拉阿黑黑边呢等族是差别个为给嘎瓦的都马不行的差瓦黑天把的呢那嘎给莫黑个定的普查机第一个决策呢人民个幸运利用托位个决策还将差不黑应把谁第二落基因带差别个节点激动个家主角人记录个大结尾弄的中国给拉在这些暗动物公权危机被马扎嘎也拉在这些的中国的千里里长春为例行天车前行就空年别进第一个军给行看一件钱末 王志江那我今天第一个定义中国个拉塞个亚级别个参年数啊者其中个家等级点啊落了荣家给拉塞个把托人家去按东部电网研究杀作业里连着用来荣家给杀业参加多三个很大动物的研究了用托人杀里把托参加协把了协切杀把级连着协议其中个家加起落了荣家年托马杀电级别个所里面具体协比来切托为个拉塞伊中间拉着作为离切电呢这年面具协把拉恰萨巴行连着协把谁激动个家各级国一路藏历地年昂东部烟比个女弄年里伊荣住如初伊拉塞年过地荣家年萨正伊明看拉塞国协伊恰家哈就切拉天协同家送参里行住所里面具从而建议恰空搜索了恰也及协求别拿你与论干人了拉塞给花季协把的所里定了加恰的国协协行协计也把同车切也坐列车拉塞也空的车切也经常以三车银币个接恰也切个定的空不得他把谁也打入拉塞给签字多你去别个滚菜牙及滚片的肉菜王行等就把协同切把的拉塞给签字多你这些别个喷大同拉塞给签字多你去别个兄弟拉塞给签字多你去别个给点钱牙及滚片的肉菜的行等就来谁利用对境的抽一车给年车多年别抽我给用人动作有些一哭的马戏给拉塞现在足以抽动有些也把同大切为个 CD 动VCD 呢拉塞给不个内尼玛的电力为地定义安给以单车老板音第一和第二年黑别弄的拉塞三年用啊多拉塞这些不把电能连让给参杂罗具定的对让给唱节比个电器以也来谁那就是不错等你来错用车龄是一个地切的最差的是第二个阿姐莫给本节目都一边连前的个农电出马的动产林等你咱国际马地线地图蒙特你用阿姐莫个连前的三级马一如等你切错咱就逐步用阿修等你来错咱国际马的图个出马车龄
1: 那莫给天气特给给咱们年年准学看得听见年三星吧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列公给特给请咱们一
2: 中央妈妈跟去把龙城列公我跟成人家俺给了学的连成了俺妈路是个名和拉不成
3: 中央妈妈跟去把龙城列公我给了陈能杰俺给了兄弟连子俺妈路心里拉不成
4: 等等四顿给了几笔不让扎音呢
5: 等等我给了三句就笔通体音呢
6: 三句跟地
7: 三块链接跟看不上了吉隆基地得了中央农村县城的皮切布雷孔乌格伦城南街三街跟地里成了三百个不息爱那堂地里曾经年中把财产都爷爷呢
8: 俺年中把人清楚人
7: 堂地三街街能动作呢
8: 三路三月经那么三人还吃些几百里俺是俺所人假使俺作为十七书记习近平个俺说路了但不认你两年单送西巴等你和有给李扎新部坑子正些把他跟地当完些把些几块当
7: 路人啊曾经前过的中啊苹果一半子块地中国那边等着建设广西的八百三八等啊浙江的边土工配置他们新建的惠顺可能子正些别块等啊
8: 从红旗路什么人人们细细那乡亲的人比啊点姐姐手等七个家真别块当
7: 家用机为了改革切顿相等坑土嘛他是过些别块作业呢
8: 许你腾地三姐姐十七能动可拉三罗能
7: 那个里空的陪陪你吃了那最急的是真相你这不急拉不起下着多的这些不是习近平给第六三位将军蓝王三位图你把的人家就作为宅这么等家气我尊忙出了那位可送西的中国南北等着将来的你学用你也可不清自己真等 མིག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Pinlu Mivzi Xangun Zhuchun de Dinsam Gaichin Shigla Libyo de Jinjin Chenbu Xim Jir Debi Ji de Chinyan de Vere Munla Chinjin Taba de Dito Ni Pinlu Mivzi Xangu Tugu Jinjin Tabi de Lariyang Jimji Chenbu Toban Chunji Yu de Munghar Pinlu Mivzi Xangu Jili Jan Zhuchun Shi Zil Vyacha Gubchi Gubji Yen Simba de Munghu Shi Na Dalu Da Gubri Jin Tsar Ni Jigzang Khartung Tabji Yen Bari de Pinlu Mivzi Zongwu Zubi, Guangxi Pinlu Mivzi Zongwu Zhuchun Cel Gongxi, Chichib Zhuchun Huachin, Panjianji, Nga Deng Lamtik Shivu Tukhin Zhuchun Ba Chikchun Nishtung Lhagli, Dalu Da Gubri Dibgagdari Lita Zhun Cani, Jinjin Tabi Mungbi Nagzir Zong, Caijim Tuwa Deng, Bican Tuwa, Lichun Tuwa Jijigu Ni Stivi Lita Cushta Deng, Sardu Lhagmchur Nguhundun, Dibjin Chabjur Lita Zhuchun Ji La Shkindib Deng Tu, Zongwu Deng Cubriwa Deng, Lu Nivxiang Wari Khabzhu Tabi Chalam Gaichin Dan Zikchun Shibi Tal Shtokhi Shjisan Bajin Shikson Yudu. Lever Shtongi Zhujang Sangwu Tuwa Yue Gengwu Kepa Chenpo Kaji Shiziyang Yamtsu Zhulam Cunzin Rangzhin Ji Leitashdi. Shiziyang Samchin Ji Khar Jigtang Zhudu Ngakchi Gongsang Rangzhin Cari Yudu. Shiziyang Yamtsu Zhulam Di Zhujang Sangwu Ngukni Ji Guangzhu Zhongqir Deng Dongguan Zhongqir Nivri Liu Pa Deng. Dini Guangzhu Ou Samchin Deng Shenchung Zhulam Ji Ji Lita Chenpo Xen Xin Ba Deng Libzuwa Chikshtung La Nye Wa Tabsa Tengpun Zikchen Nang Xik Yudu Shiziyang Jamtsu Zhulam Ji Ti Shikchik Tuk Jain Ji Namcheng Bu Ying Gankarwa Zhaochuan Xin Ji Ngak Chik Deng Nga Tsi Afchun Ji Li Lerngi Si Lignif Tan Song Xi Ba Deng Nga Tsi Shiziyang Jamtsu Zhulam Zikchen La Bizan Tungpo Gu Ni Shkendib Deng Shdi Zhujang Zangwun Zhimzil Zha Jian Tisang Tatung Wa Deng Kiba Chenpo Tunlim Tamjur Deng Bimtu Gongpila Ramdak Shidi, Nga Tsu Li Jin Zikchun Ba Tsu Stofkir

0: 中大大学的，得从啊瑞瑞人各个项目都有些人有，提马特比各个项目十万英语是不是成绩啊等，英语是多么些精神有的，但得给孟初等上这些同仁不培养些很，张某初等伢们来看你来旁边，做那么些都有把握。
1: 瑞生可能就得能够三节跟地来参些出来，瑞生的总这个把人情做等，总这个可能多得了呢。人情做等，才等多少年呢？难不做年龄的七八年呢？听那三姐呢，没得等啊，总成那么几类，只能个讲得了三百个不是？
2: 立等烂鸡拆熊，
3: 敌人总把一个熊，
2: 敌人总比你们，
3: 阿拉等干哪罗罗？
2: 总把一个么？

三克兰杰肯康桑，对大大姐姐德隆纳维克西斯年龄的就近版的人，中央龙城年轻的姐姐林工，我给陈兰姐，对那敌人的林城的人，还二姐爷总这段轮子设计呢，我腾的林城就总这个版的人，轮子把多特的人。

三个人间，唐的林灿对组织行业东城的领主级，林灿的双周八等东城八多特等案，双周干苦啊多特里面，俺做唐吉美林灿两经纪人，展示第六案。

太阳拍起芒雪地呢，云中色雾卡里呀，特有新都气味，芒露西糖。拍起芒雪中日期，冲入德古西水啦。中国芒雪期，逐渐开进时间时，天南尼拍起芒雪地呢，色雾太阳特有新都气味，水军热氧气，南部西阴脏。 人类去能平一点，也能有这气。人谈平顺错过点有脏，感情忙错去，感冒结局都特有些。下面要落个忙些，吞不平息些呗，有些提神难度。

新日子吧，还一些么啦？古数年吧，马车出开行，松兰年末其中举目路阳林，日三句吧，老街跑么日，谢谢不行，提起女机，但那都别几度咱们一半，南举机就西就谈，提起人力气存大年，松腿年只月时，下面呀，另一年，老街跑么西边，忙些提些说呢。

多多些些呢,佩奇芒些的年龄,佩奇人类期逐渐开启起来了。佩米曼期,三百七十几个人比,肯定古在期一万出手堂,定色别人类期能团里,中华民族期,瑞阳最难期,在其人物的不要求要是。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殊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来三九年炸裂在属于营，今天三九起能全做呢。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记不了让给起孟西这期比赛的组织了规定要当心吧是不是去过他人类变成了狂飞女不追求了规定动画是不是去过了贵州行情贵阳重叠他山西行情长治重叠的起习近图落不下的巨松了规定单年落不中落不说丁色他点点用玩规定单位过了一人起二日对面孟特组织出现了连接起不他二日创年二日某处女主来给我一人来高动起边那修语解决吧一人创年因接他发展是结合女本你个前途图当明年是特级党国所以相听的算就是去能就是不能说了呢第个两库呢比为那次积极出席习近平去孟西指挥批给了策略通气那年我三文件啊孟西指挥三部组中求求规制奇怪吧能做哪月龙二千九二百一个数落了三年开启 PK 给库克他们进他有这么点别估计九三年孟西只顾三个组织其构筑去了估计他有事听起中国了好感谢卡谢呢给用给重叠了就是出言起去寄托最受去做祭坛具体去托不他去最这边呢上海一城市日就给你贵州入铁嘎立图景广东坛甘肃尼克今日应归节年行情来给为最受归东区的委员给用习近平去最受差异求三个都看不谈孟西只顾三遍中国边角必须按批给主角了孟西点不定行不是这个出去习近平去孟西只顾三遍批给东角了才对通知那年孟西只顾马拉三遍对九天可用去超过那年为上次给几年天烈批给了你这他给客给地叫松用几百片别孟西指挥规制七国是不他流队十年的流去他春秋九个缺乏人流将多地叫略给错误见起听说见起孟西指挥马来对国是对马些查给多期给客他成绩中国真主多期给客女居多期给客说了是不是规制热他什么难年拥有了拥客他南色西极真诚娘子人类错的给女儿不讲到谈女比较村间解气人类间气秋对人间气成绩秋真给孟西指挥拥有了中国是两座南年秋日三百孟西指挥三批给了固定通过了三六组织他在为西景色固定南有不是龙二千九二百一超过三年了孟西只过三百我三五年啊组中七八他听了人牌他成绩人都监督批给东华递给七八命令孟西只过三百估计组中他六队十年他六金啊批给东国了估计东国不他且真青东朝华做内图推上东华赵我东起我这喜权估计他赵我质疑我这组中批给丁色东华人不忙为最受只顾麻辣烫给用习近平起最受朝祖吧孟志牌动起孟西只顾推上动画宽浪马为松嘎的起拆之粗制其告诉东国不说对于不是龙前起超过九二百一个数落了三年开起孟西只顾三百祖准给牛些其告起么烫昨年南站热盘人牌用牛龙啊顾地动画烫就对头全国全国时秋真群东查家却用年人跑的中国他成绩跑的进步比赛拖了他凶赛记录拥有大有时到松北的旧牌立体给用其阿吉之处给东坡了吃喜剧国际狂的他给东什么他重叠了给就求出来照我质疑为着秋天啊规定切不他阿吉 A 重叠了松就松就切不是他路内国祖地龙年去岁呢让给其女主空密为车听你这个尊敬不谈据从初级了解心就三遍谈七十所女主让这些了兄弟给你听几面古地群东了解我努力图古地是个么事城西孟西只顾组织其个七年最初给孟西跟听俺颠倒签约上海以临港有亏三百 从后头规则级别成绩第那天错到去龙兄落着他天干了九九七八他从后成绩第那天错去了第那仍秀素成不锁他错到龙兄落去将东女狗扩定起又不是错龙龙秀素就落他龙秀自秀素就落为那不提成绩第那天将东落扩定突前解决国际狂了

0: 中心点边，米特人类起克列塔条列，左边切脱，城市过去出过几不塌，米出团结，历史结尾念之，念对念就接起，人类变焦了起那不正规是你说哪样？龙山起超过江边古苏罗，三年卡起，念之狂皮丁色动物塔，虽说给西点点头动物，城市根据命运被读书批完这几年，人类变焦了起南部三八，永永安中心不是，米人为狂，河南郑州可住地内起，卡罗瓦面边冷过了起增值级别，别对南站标注不是。 三头皮具级别，卡罗瓦面边增生两块起，我所两个球组不是。郑州可住地内新港重庆科松土堂地内起，连日今日攀开业。苗区团结了级别，列过一档三十八天内，卡罗瓦面边增生两块起，开个机会，现在栏目增生给监控了他，科松连锁边，现在可是皮增值几个月。 卡罗瓦面边增生两块皮具吃不提，宽松连锁不难，速度极为牛尾蛙，团员人不力，几米过不他，你最给秀才他，留住给人家冲突单元解决不是。积极书记习近平提，米特人类起参加三对他，挑来三对，你们这盯着用脚了，固定好大单呢，并且他记错，不提狂飙足球了，你不追不他，明码盲错起，作为比赛套路足球了，人地奇怪，是电脑是。
1: 米特人类给六只塔，变焦计算机监控卡，两只什么几个？城市塔、技术、最特级、各级建筑师们猛些级别，人类变焦了起，连南三十八天，变焦了狂飙足球了，国内三十八块钱七千不是。你去两所去城市门，参加克莱西去六只米呢？三年提给新装盲错就两层，城市宿舍前去了，电池修不是。
0: 提给用去，甚至铁匠去，毕业进步低谷谈不低。曹一大西巴，军队历史中，城市地球托不谈切不及，行政网做起罗马人去团结人民，民团六星特别，我们团结有不是。看来提，这个今年孙来义，来进工作了，陆续研究了地内，用不着把困难问根本，工作。
1: 第五点，城市马岗今天土九六二七年，米特人类塔城市门偏僻特别，推出地南修筑旧居人，多少年久呢？装备五十多年，最大要拆套呢，两个周边运动东就是解决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全三边米特人类共用了空皮档案呢，俺去考虑是不参加政治去人道往这套板级别，特区去腾进其实开心心不谈。 让该去参加全国代表空壁塔，挑战六九人不了。团结女婿金耀年判断用级别，特区去天空开展形势，接电脑时。明儿 AI 毕业进步团不来中位，最受给国库就是这么谈。人类变焦了空壁给国库了明年，干起事儿听同居了我们就以牛在套呢。城市北京最佳特别陕西西安烟台米特人类三对空壁的那期。 云吞啊，最受求索去凶险，吃了东西不是？西安去人流正在开来是个艰苦的话，其还偏去。比如提，某些用他的呀，每节去到几个人，心里留住特别，凝聚三三，同桌人别，养足了持久力量，干么注意呢？住土马些，将用去持久力去休息，赶紧去看个人生呢。
0: 你都有了为松高的去城市，接受空别来，想不就学会天空酸包了，我是口头解决不是。米特人类过去出赛套路动画，女局科技给了女边，也不要的奇怪不是。米特人类谈女局创业呢，女局不谈，你们这顶是级别，空别去那不咋不准去。人类变焦了空别来，梦想点不是顶头就是。你家宁夏夜，中国大唐中国夜。
1: 真的是棒米落口转南站去，头天堂不来这准什么谈？我把钱呢，投了六九块，凶菜长嘛，差这都干不是。可别去南站提，唐僧老说，东华出水同学了，是不是这谈？叫我去咱们客厅头面。中国一真的是城西的那去，罗记去，老去归国，东华出水同学了，你就整你谈，叫我过意不提，共同就是。
0: 大唐中文译，女个三八，参加公司等我有书记。刘瑞峰去，最老听说你，老树他最少两百赞没跟班。 中国团最初期孟西直顾堂陆秀马拉娘子丁

0: ཁྱི
1: ཆང ཝ སེ ཇུ ཁི ཆང ཆི མུ ཐོ ལེ ངོན པར ཞིག ན
0: 到时把朝我解决冬至给我站推送里给今天成就等于帕罗塔从所解决推送里给今天成就等于帕罗有请提出陆地从所日塔军规给所日给帕切中高月不是第个列空呢并未列出三个别给各主力塔我所所做去年几多钱把钱呢你都是三个月丁天去主持忙为丢弃去牛住给列团第浪啊就着他浪子萨拉布塔正确萨拉别结合进步主持给地价送于颠土大游时城市两万百你都是三个月丁住牛住丁同球的松坦乔松坦在街里给我提你为了些人去出现中套行不塔接下来牛车给我塔牛从乘个九八人工帕罗索去开卷我不是河南塔湖南黑龙江界形成松体牛住人口马学体温区老大前年帕尔米塔清明节敦职一个交给中国牛住前世明儿人类两节主织最初塔松年的体育什么时候前世浙江仁和主织体女婿三国军部出给李柱归途主织九零体区块塔亚地区块儿新女六八区块及纪念图聊天主播他主织比伯的区域什么时候了主托了面前跳地牛娃主织最抗土纠集人类这些区域用的学界三年前不久帮密监塔人类间温度穷年主织随之牛点案穷度大约时明儿给用起出现毛塔出现旧毛月主织搜救最抗起凶险敦同就你塔求你怎么塔帮面主织搜救了这么啦军队啊激励他求三千八昨年的激烈军注意就有了规矩必定两天比年现在主织搜救题滔滔啊规矩七八年马拉点别就有了规矩七八求索有了规矩大约不是第一个列库呢比为年次幼儿园立起三年开启中看起立即谈仍中进入了第一年最初起南部三百三名七百第一年人类与国的企业年龄三百忙都单位要对人类与国的企业策略不起出了又不是年底代人四川广元图那边毛平业余胆子激励南部三的江头年闽南给闽南图我与不谈从民用系给提改与国主线起板的用事你对于苏西龙的说三年提三张起三个军看了最烈者军队啊比我谈明儿军看公送他与国了朝鲜如季节区南部点别重建的区级别三级三八国际广啊真有不是辽宁营口一咱们这老师教育军团啊估计当年军看老师级别级教育激情轻动出现我就让咱们先不谈拒绝那这谈长波了军团啊忙都进不是要过了辽宁营口说前了们来大碗主角三年提给人类与国其他三不几都有了又不是他路三年提特托前了到他送这些年留在军都他人类外马军队他军队人类与国的年龄所人类留在与国的起结果这不太人吧是不是心里必有不是能说起乌海秋如与国的话信徒满过的不是三年提改莫去不够去军看不了所军队啊估计到他切不起乌海秋以去不切落达了人一把颠覆念头不是与国的话出现了点点秋叶为所跑着从气球没些特图且当头去年他你子年且当前不运作用了起不他且当他秋年内去运作年龄起就是明儿云南昆明去没到文部等不提没到永祖这边去立起没到木棉去叫做从这里去拆烟去村大头去了没些体会感三年提给最旧的这三把家具动物一定可以进入去了又不是他路昆明去没到外部谈总之前年人类与国的去南部三把人不谈人不对不谈最近人类谈没这去与随空气逆谈没到给叫做进入总之前不是从这土枪枪土主体与国的为没到他进入了大土没些特土心塞牛肉他比从抗土做他我们人类学校去年龄了九年随天跑平了中间的结束啊年不所用九月福建平南总体我为出天图三年体仍中体跟教堂停车体周行送这些年北区高飞堂科应给做蓝所南照对吗些特同刚汤真多的所 人类留在与国人年纪起开电器几乎比我谈几年把些人狂气随高扬就几度点不谈与我切白那些与国人为以往过不谈要对其人类与国人军队外比给主角了估计他有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给的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生什么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生有的那么大的解释
0: 第一个库呢比为那是一阵研究来库给四九年那是比呢一阵起巴克斯坦东至错了而这段边莫特不就这句就是去了我有所能切不他一阵错呢熊座起那是西给明年给着龙头长呢一阵起而这出现了连接级别能听呢霍尔姆做个他一阵起凝聚起来提醒一阵来高等可用的面包所给过的起全面赐予解决不是提及巴克斯坦传奇明天的一阵起而这段别蒙特组织给出现了连接级巴克斯坦传奇而出来给出解决解决不是而这马起中央蒙吉部一次祝你而这某种就让咱们起一阵来明别蹉跎高等给连接出现与解决不是而这马起从天出现出去这一期来从来没有过别人的马戏出现时以出去女伴面板的时候呢高通给电并来最送去的就不是以色列不用这些个词就一个公墓以色列给总理你的年呼吁年底公墓而这总统提准普坦卡巴的给予解决不他就这呢从你不卡巴的给能听卡不在前面不是法兰斯塔因此叫做马尔布坦提醒霍尔姆从他过去做公司梦中忙度东居确实有把命令一阵起清真部长选别此九年蹉跎金针松江级别名托呢三共七周起梦中指挥抗议说苍面两年七周大年刚才出蓝提梦中前途有了就是一阵可能从他提的下来给人企图没事也可彭重时期提取企图就给你是就不是肯尼尔从这出行别法兰斯总统马克龙奇提起法兰斯霍尔姆措卡图规制小哥三六点年当年面解决不是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年岁乌鲁斯给送比四九年的给单年单身比出生十七年有人常见本地乌鲁斯马给预算没有提出给女庭出也不是显然有人马给特通明明能出结果提主动送给送去搜集钱没些乌鲁斯马给预算错过听给钱不是明显孟天悄悄开矿呢有人马起孟特交别估计他给个级别悄悄听吃鸡汤冲动感觉就是天气比喻解决不是乌鲁斯给送别乌鲁斯悄呢有人起孟森交别估计他给个级别悄悄比问题提送起联络给马赛昆洛整形起东地东地云解决不是有人给总统自林斯基次祝你但是别年年呢乌鲁斯马起怕过悄悄听给他我就让咱比我他没有听给让咱们给吧提醒怕过整形期明明能出吃咱们期结果切不切有人给心头过于紧提托你预测对马儿乌鲁斯梦梦期忙咱们交别出丢来就送虚没不他有人给本地提送给悄悄比我所亲过于解决不是自林斯基年底公布头头有人给松马托达全球的机构不一乌鲁斯乔兰极力求于松马秋冬给名度这些不是而乔克松马极不给于乔克去冬至给女不点于前面有人乔年而这乔克团头的课外给您胡大乔克如果骑行于解决不是公司三九年准修建岛屿准塔李前给过南京给三地给了是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的出机器
3: 妹妹不机器俺就老爸的出机器
2: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出两把器
3: 差不多不别只注意母亲的形式两把器
2: 没机器这样是江浙切磋
3: 娘做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时期
2: 所出康时期与其闽南用我器
3: 米日卡给囤积亚健党推梦苦逼人中华米日卡塑造颜色党独秀颜色热望颜色建议

0: 现在今天我们在对人的记住第四季看给总理李强去毕竟没办法看清楚中国的层次的配备而且给做给制作孔明全面但是这不谈接着那句李强给他略到你不了主席习近平他总统特朗普为了西北军队中国的二零指挥孔明的特别给这段在于中国二零谈联图几个民币做不大给推梦文经开进团聚七八谈给这学历谈中文他们是不七八我也是年龄给重置俺来嘛我托不七八几个民币明白了偏不俺来嘛我准备进行的怎么立了点给人心谈成女人对于而且中国谈巧记度距离给这学历盲咱们七八里卡点都没两把谈你别年龄盲咱们比我来最不明白吧电力谈文把土比中国谈二里边就是牛总之外的松江区与饶云台湾给那天里中国地位欺骗谈之外有别中国谈二里之外去革命就比没提谈不提心二里解说给中国谈二里咋着年龄给内部前面拖中国谈之外那段贴三年啊大大进步谈他就起的中国谈二里之外电力谈军职军队中为狂比突击给人电比内部电比前与饶有几松不心
1: 解用民办推错军联奥运联康启委员长赵乐基也即在对你毕竟图而且给错给吹错对别吹迷吹迷错别但是解不谈检查哪个不是赵乐基也中国谈而且中华电令谈军车军退融为空皮穿体给个民办民办给推梦欺骗谈给及记错给用客日故谈吞月那年年送给个民办做大起特区年轻我中国谈二日之外既用的电不穿越中国二日谈联图给个民办做大起推梦文件开清团结也不起不他给这虚日他中文他们说起吧米团别切了托他们村子也不起吧我一年的年龄给客多变得越台湾起那团里中国地位欺骗吹给地位提音片中国谈二日之外吹且开港继续给那团形式铁定而且中国籍期在天了自从他几度学完他台湾期那天了四年期大胆子不谈他就且给人玩游戏送于不是赵乐基也中国也有民办推错给而且给错玩别人他们是前年中文谈偏中玩曾经安慰毛啊托把钱对于吹错对别吹民南别他定曾经的配不提中国谈而且玩制度谈别人谈给个民办称作村别玩给这虚日谈中文了工地动玩偏多月而日中国谈中国狂别了团文谈团别大胆进别人玩月了而日出名二位忙玩中国的村子的皮革了各所学个研习送于不是
0: 中国谈怎么令制度起变这他都不应变问你其实给三个月中国谈其实玩了制度起变你不开心团别起行月光在中国的两个七八团，初段前年，年薪那么三百团八团，过一段开给中国人做了特别员。你先看中国三个月，毕竟都加段七月给三个月送了几百七八团，光在中国三十七名托得十七八团人做了千万年员。你同记录了哈萨斯坦给我来查把的给几个总指挥，过了某部衣服点数到了中国的村里的厅堂不用他。铁西从一七年特林给乡中拍的他所列他心里亏年三对的那拍的可是某八月赴以刚机中国从一的就站开始了开票铁人空给中国开完他所把心把开来开进所归不所的坚持去不他铁呢他呢冲凶都电玩给车比车距没比没那样最远中国几座压制给把他的批给请不他迷茫给帮他的车距给三百年久了可能没八月份了发家什么下雨空给中国的别的集团找我的小妹参马的落水团一万抽秀点别我让了永足的什么穷细群度可能没八月份一中国的预准高值七八年密码通就的忙别错人均都点地动为拉钱给拉链细细预报团队别四句给加表的团拉在贴的新列团在连女团所证马了推过参多动画所七八句新别多贵给三者四我团这对列尊穷我们是提列拉不行你迷茫不习给配于图列队青年从人真尊女不定比不列团在团结起不谈从十个月过了滚地动画所且有当个起有几群多过了某八月复议中国预准高主给年年提怎么你几个卡单拉不图偏见着心比几个了咋及接下人比团结点预备问题前

0: Nidong jiong lor ejib gi dursu chwe dien sabar gi sargui ba, kamo hawi zhunggur yung ni. Zhunggui gen yung cok jing ni tan, jar guo mo chuli gie ge tom ni, long dun ju kuwa ra chen su shu wi, mo si qi mu ni ju bi wun na shu yu. Kamo hawi yi te dong, xing jian zhung ni de qin ni, zhunggui yu zhu gao zhu tan, mang zu li dong, ti xin chuan sip tan chuan de jian pi gie so gi, jiu dun so wi ni ju bi yu. Kamo hawi yi, 俺最文具的切糕人准备米切米牛还是中国的文具的情况谈中国皮件的重置连怎么立了偏不投票中国米是一个连往集团错不对局的滚地活的当年过了几百年个尼片的滚地当有几谈空给中国皮件给米谈人群看西端年内用的能亲戚年我被边缘谈三百边缘年度皮件主角的滚地当有几千多别针德商土地皮几个总制把德商给 中国的中国的参赛人他年纪明白了闽南的军队的作为南阳之土地团员是日记军队德商给三个月了中国的客队建制的用的亚南巴萨巴通局员中国的军人们是俺们汉生的独自局员德商比罗基呢看中国的天意局的创建的忙不的青年贴供民主为中国开来忙不的建制学员 德商기 중국의 군대 등교 체계 기급 진입하다 냠딥기 돕슈 침부 직동 되게 중국의 폐기기 체시 세부율라 중국의 통례 규제 14체유마세 락더 친류 침부 대유지 주요 德商기 공기 중국의 등주타 사르드 취집 회매 고의 냠주지의 중국시 통청회 나라내 유럽타 중국 지도 집이 제3체년 중국 등규 및 티웨마와의 쉰드 유지 로그르 년도
1: 중국 다왕아베 최진인의 손 FDK 친지조배 계급 응급중을 숨러 고체미배 치탑 추어용의 라달 체디 콜레용네 FDK 친지조배 계급 창마타 친지조배 타르게 조고 슈기 계급 창마 추어경바탄 큐용의 캡에 고체미배 톱탄 응교를 지킨 변종의 진조의 계급 통말 교류 에브리게 계급 망부민네 콜러시비 변조 퍼슈 셴바탄 총튼 송경 증로 튼바 서법기 동도 년가 냠토 네버지기 명예 투수 고체 매번이 중국 인구가 초경배 고네 고무지게 체로동 외 체답 개진시 김배 에브리게 변조 퍼교로 군디 동외 구슈 개진시도 결교 임배 문진 체브시 로 에브리게 총튼 타 소레 진주 보지기 在今年三十八年，中国教育局国产民办企业给罗尔夫人开启东镇最南部七十多万趟，苏南人谈妥为团结秋季期吧，提醒新来团结谈苏南团结来年十七届团结节，创建秋季假期活动完，特举给顾客扩团七八团结，苏南批给他历史三段，启动秋季南部潘伦所结合给民企开了假期级别文件七八日。
2: 콩고부 묘친 사바르토 제담 좀이비네 중국 에프리카르 고체미비 치탑 제바티네 투잡사비 중국탄 에프리카르 레완직 둔 초보 대비 무족 차주직 레지 주바타 좀이나 고체미비 치탑기 산에티게 신뢰 초교를 꾸만팀네 툰제기 수 눈신탄 토로 주교타 대단 첩지 치탑티 치게키 마조켄 티웨만웨
1: 孔古部若马脚针对切不贴，三年提给李秀忙图主角偏不一般些，特同老子能手动挖掘，从团新不谈，团结新别，起来新点不波轻松用切的，孔古部了批给给三边地图别，文字切不些，南美毕业，中科子孙郎些创者，可能是送具体，最喜欢的七星月。 南美毕业，谢里公司内阁无数老大兵，澳洲某部业，中国FG卡级别国产民办企业给提苏南人谈妥为新来团结，中国的启动企业，托巴尔高位库格给各空系对头个设计专员，我这七八十年南美毕业，浪些提，过了十八子孙创办，给查七八月份谈，人群出租谈，甚至所在给偏地菜系统啊，接了的那给查区域。 澳洲某部业，国产民办企业给创团谈，搞出去规定，安稳连锁主角了，若然投票时，体外扩香了，不断去扩约我，让些区别南美毕业新来团结启动起次，忙图主角是一级职员，以及给马格莱比新来公司，策路嘛连轮去，来过作业时个月不谈，启动起忙续给退缩团结，实际进展中国启动几个月。 公司启动几年了，本来也。 中国创业人当年是困难嘛些，中国统治他，克制所政，路途上德国脱单七百所天给彩喜餐厅一百天，以及给启动创办团结彩喜全员的脱单局的关键动力点，偏到越级就越不是。今年全团创办日子开展，乔纳斯中国国产米白起的给 FJK 新列他，得了所列建议人当这他批给了关键提局是。中国创业国库哈将起步预备，今年扩扩谈执行农，新车第二次说启动创办偏不同年，抗体细菌辨别变作类称为偏这三部龙属巨头局势。其中也启动了谈，团结馒头动物，拥抱馒头动物谈，珍珠女不切入中华谈切记，团结马年马入桌头不是越级就越不是。今年六十四部，六十四脱单期，突然四句六十五阿山期，中国 FJK 国产米别起的接不贴 ，FJK 所列建了模特关键贴标团结，连续三对脱不贴，出个团结就去跟着买了，女企硬苦就解决了偏多友情，各国周围来去切入当年所政期，明年马入东脱不贴的期间，中国起来给刚纳入马脚七百的岗位，以往国脱不是有别，文字前有不是。
0: 因为路线人我的南坛随便阿吉里亚所几个年人鱼给吞过了西醋年吞了扩展诺的新坛不大对吧连南三对接七百句天天行列吞在南行日内冲不了的七百坛没人吞在内所有女人当头为从所的巧思批验出去了滚地当一把心我的南北年心情给心不软于灵气庞马的浪被撒下了心都励志所感所知习尊不坛这个年年日连年起在对国内举办的新个月，连年所着年，新多励志者为年长都有不谈，端到都为推荐所，年过了年底组推荐给道别，新多励志所着天南五个月，软玉林给马就有句夸张天给林玉兰，新对杨七十中了三百七鬼面，俺昨天给这边新多励志干部穿不着了整个局部有几限度。任玉林给培育你，我的南给甘肃我给新都励志团队的一部分，玉龙体给蔡国琼为新都励志你，我的南给艰难度给展员。你到你三个老的百年新经给蔡国琼为新都励志的群，激情七年他过冬团结新年，借用给安唐不离别。以及创办的亚杰的东西，我的南中央台三年新立的成绩，新对了蔡系统人的尊重之前年。新都立志不再全用的历史担心，阮玉林给培育图，新立的前期，新都立志团结组织的组长组年，第三忙不谈念图，七东给新都立志的组开谈，通知开了西皮的七八谈，的组推展了跨了西部新立三部中年的谈，为的南给新立三部参加了的组内部参与了规模单位开了，接报热水局团结的不再开连帮团给拉给了这一部分。明儿的玉龙提高了，我的南基新立三部菜系党团别，新都励志营地群激情刺激的阿东出击新不同。快乐西部新立三部著名的给天林帮团团团别，新都励志营地群激情解决看你心有不信。玉龙提高新立的增给本日立不成器，新都励志以部菜党创始人团切入东西。按照新立六十个日子开展案例，地主推送了巨人食品组织团，内部南中国做了人民的骑行，推送所建店在旅团，因为出入给关注贴片火大当地，新都立志团战只有给部队的采集两百人建立前年，以及创办人团巨人建立点不起有几些有不深，四边给巨人团来偏见当年，部队人当切入当有不的。四边年快乐时被九六团九六农团结的几个七十人不谈，九六地群激情趁年的出去新白天，快乐时被九六地群给袭击几声元。九六年四边给边角的老道开进新兵五年，九六农团提醒只有团在送进泥咱们七十多七个月。城西三区两万八的钱呢，年度你三个月到我九不年，年度你走住月到我谈不怕的。四边给九六农七十吨汽车，短期送出来给我提，推送来价值就咱们拍了我谈。七十吨汽车，俄罗斯给我们通知了交送谈，计划短来给你。一个提七十吨团在开进的车是够了。四边给九六农团来年这种租给今年的赔利息。罗九厂矿，四边给艰难度九六农忙计划四种七个月。让了王伟等就表达管不谈，所有人当谈，新队给拥抱你个嘛不赢。 大家

0: 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 Jinbe Zhongkui. Chaju Ngui Ge Tone, Kuala Shibu Ju Gyeong Tiwei Shung Chan Tan, Luk Tung Ki Chonsu Peke Zhongwar, Gwindi Dan Yue Ji Song Yubshi. Faluki, Zhongkui Tan Afrika Nyam Le Le Bixia Ne, Zhongkui Afrika Ge Kep Tan Nyam Tu, Lak Zi Shibi Tan, Nubu Zu Gyeong Tie, Nyam Le Huda Che Di, Jiak Lam Tan, Jik Din Pur Gu, Cha Chong Su Kep Kong Su, Afrika Gun Tu Zhongwe Peke Le Tung Gin Jia Ne, Afrika Ge Kep Kuala Shibu Cheng Zin Ju Gyeong Le Shuk Ba, Ku Kep Kho Tung Che Yu. Zhongkui Mozambique Tan, Nyam Le Che Di, Gyazu Song Gyeong Nam Chan Bin Ne, Saneti Ge Gya Cui Gen Kam Ju Gyeong Le Gun Di Dan Yue Ji Tan. Faluki, Nyamle Laglin Tiri Sugun Rogyorki, Chua Gyangbe Chidan Li, Tseke Chunin, Nubu Zugun Ta, Tunle Pigit Jugun Ligdon Ki, Kurgu Sambushik Chadi, Evrike Gikup, Kolishibu Jugun Malagur Juta, Tugu Tsangtu Donwe Nan Huta Shugur, Kepde Don Chokbe Nyamnyon Kodun Che Yuji Sun Yubashi. Faluki, Kolishibu Jugun Chugui, Kolishibu Tang, Kukongi, Chongman Lam Suki, Rangwiki Likcha Shi Tune, Gizan Tembe Nubutun Bar Gabgur Chedi, Tongchung Rengxin Tang, Xian Chirbu Rengxin Ki Guji Kengrung Guo Guibe Wenzin Chibata, Kongki, Afrika Gikupki, Afrika Nanji Tang, Zhongku Tang, Afrika Nyamle Lingdi, Guji Lamji Ki Nyamjun Chogusu, Chongman Nyamle Lam Suli Dine, Kolishibu Tang, Kukongi Letun Le, Huda Shubata, Nyamle Le Shungnun Gabdi, Chogyang Rin Lu Tan, Songgyong Rin Lu Le, Ngogui Chi Gui Si Song Yubashi.
1: Jarbingi Mangju Sobata Mangzo Kashigi, Jisi Dunyi, Tugyo Chumshundu Chomgorun Dunzum Chini, Gaoshi Siwangi, Seme Rengxingi, Chunja Chirdungi Gagi Lugdu Dungwata, Mokbun Gagi Dungwata, Zichim Le Sobju Gyabaso Le Gundi Dungwi, Ningin Jojo Le Ngogui Chi Yubashi. Duzo na shugin shiki, kozun suwar di ne benjur larsu chiba ti, gigab yungi benjur si ju ti, magdun kajo su choglun chishin yuba zeshi chitu. Ngarangi sambara, gigab shengi magyala koye chanchi chirdong cheban di dabu ni, jarbingi zawa nini pe mirungi chaju jinbi ngunzin chigi yuji shintu. Duzo na shugin ki, tada gaoshi shiibi gejitata ni, jarbingi zamli magji nibi gab, Chachu Khan Bimi Le Rang Yun Rang Da Mak Jebi Meng Si To Xie Bsi Si. Lu Yu Tie Guo Le Gao Shi Ge Zi Ci Ji Gyan Si Gme. Nye Tuen Dere Te Zom Ki Chung Rang Yun Rang Da Yabu Che Mi Bi Gin Ki Nga Ra Nen Jar Bin Ti Ni La Ri Yang Tien Nga Tan Jik Tsung Yin Bi Leng Bu To Yu Yu Tie Le Sem Zhe Chen Bu Du Ji Xin Du. Du Zo Na Xiu Gin Ki Nga Ra Nen Jar Bin Ti Ni Mok Chu Ki Cho Sun Zho Xin Yu Bi Ngun Zin Chi Ki Yu. Jarbin ki tinga, Zhongku ta isi gigab xienda la zinzu gi mokchu lamba ni ajan ju mi si. Yin liya mi ti zu, di simbi lu gyu la rang yun rang da zawa nini chik min du. Taji kong zu lari ya mokchu lung zi chik yu. Terdi, tuan da di zi ngaran ni bedi ngun zi jitun chitab che wata. Sim di ni gao shi kang gyo, si di li pep yu rwa chik yu ji xien du. Duzo na shu gen ki, jarbin ki, zamli makji nipi chi, si di zichim denpip che yu. Taji Gaoshi Siwangi, Jarbingi Mokchu Chigi Tsega Tiennam Turzi Chidi, Jarbingi Ni Zinzu Mokchu Longtu Bi Gigab Chidu Nyurun Chugu Yubi. Chidang Tira, Nganzu Ngogui Tajidu Chegyu Yinxi Xiendu.
0: Yiren Nianchuo Likungi Jizi Ge Ningki Torin Nizu Xinke Minne Gecha Longtu Zhangne. Yiren Tsoma Ki Pundi Ta Mimi Namchu Jeti, Arima Ki Taji Mokchu Sumle Dongdi Tangwe. Ta zhui meng zhu sung bu ti, tep xi mi bar, huo me ci cu gu ne ka che gui chong yue ji xie xia. Yi ren qin zhi bu jin ce bie nin ti le, yi ren ki qi tu gu zhi min ne. Mu ji ta ba, hai me ne yi, ming ye qia tuan ka tan tu bu gi pi rim le quan yong ne cun zin tu yu bie, qia ju yu ci ren yi gi wang qia zhe bie wo bie xin yu. Xian yang yi ren gi, e zhi chuan gi dun bie qu xi zhi zhong zhe kang yang dun mi la. Ari chuo le lian qia yang qie mie ji xie yu bu shi. Ari biu ri ge ji zi dun ni. Ari chuo ne cuo dou cun zin ki dou shu jie ti. 从追出现霍姆茨出国内着局级别让门前国思维恰具拉里亚拉林德局特别出行月明儿拉里亚国族局推出席者卡塞美家给送部兵日给区别推出内我学了萨克尔迪南因素度解些于不是而且呢由局车这个席者依然呢其实长不引席别些出题呢一人伊斯兰出错给出名时期开连前面不是努不全研究理空给即在对年年出新开面的忙不给这龙头长年而他一人玩那个给出去给了纯枪脚头这边而且呢提供对别地位浪着忙不及的别呢一人给那个人对结果参照起不他本地车轨参加起吧社会给推测把四十万价格请参照不说得不垂直给墨西哥著名这些于不是三个人给空在里层年终休克密码家族拉坦着爱因里层给困难克这是上不拉是下面要连接的模特中央龙城年轻机械不离空配合成了不同规制区别里层现在那么先就拿说
2: 地坛你给咱个睡觉订阅。
1: 巴西港给咱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它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3: 节目对准吧，恰当而且用咱们准备呢，地坛你也偏到越是。
2: 地坛你给咱去写不多月。
4: 写那随便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虽然我就用图个些。
1: 这个就对咱们刚过的视频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个的。
2: 地坛呢，给咱个恰南月。
1: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5: 给过去这龙珠杨氏钱呢，地坛了偏多千不要些。
2: 地坛呢，土坛那么贵都托南家贵别，千万细心。
1: 旅游个讲了，我讲个真心个，地沟个苦肉，俺来也都住着。
2: 地坛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要有你的江边婆们啊，看了顶边贪官鬼不沾，凶贼我们心，肠子吞不进，心心难灭，却见斩羊腿。
1: 难啦难啦，俺做苍白，那你身着点么种年衣？既然有你，天天饮罢免吧。
0: 难死啦，既然给点大主意，是要有你的许美呗。你要有你的，俺点大啊。
1: 有什么多啊？
0: 我们说，俺今天吃这些啥着？哪是啦？俺今天煮的。
1: 行啊。
2: 婆婆，哪是
0: 啊？啊。
2: 婆婆，俺来前行煮的过。
0: 谢谢俺们啦，谢谢。
3: 这把老哥在路高头，阿弟阿拉妈在阿给阿拉妈用钱，娘子在这落。
4: 我那是啊，前面俺送的俺咱那个八股山地去了，看你俩都干。
3: 娘子在这了，天上个爹谁能当？夜里爹呢，差丁丁；夜里爹呢，我真真过了咱妈叫舅舅，桃花怎么个一万说吧？这不你这我那边的，你忍不住接呢？
4: 我们大哥放点假酒的。我在开吧，虽然心都点，叫为得病，为谁敲心跳？见着同居，不能给阎王闯。
3: 他个呗，他个难呗，老哈老几个了嘛？在天，我了嘛？在地，我了嘛？各位嘞，那个了嘛？你不了了嘛？做游戏，我了嘛？贵了，我了嘛？年龄没还别个样啊？长的个样啊？讲，叔叔我了嘛？亲的个了嘛？大婶啊，三妹个了，姐妹个了嘛？婆婆。顶这个了嘛，钱也都我要拿在，旁边个了嘛，你在里边这个了嘛，错了嘛错，给不了用做嘛了，谁不说？
0: 爸啦，阿姆啦，婆们阿七的，他们还去西凉去个穷的生计，天嘛菜，天哪你过了这不送咱，你也是不就胡打没寻，肯定是啦。
3: 哈哈哈哈哈哈！
0: 研究啊！爸啦，阿姆啦，
3: 要。
0: 去，
3: 我也去。
0: 阿姆拉，谁去的？
4: 呀，去。
0: 阿姆拉，
1: 哪是啦？
0: 我哪是骗的？
3: 哈哈哈！哈，这不，父母递给爹呀，拿啥子油钱？我老天爷，怎么这把老哥在路高头，你搞那么大，给搞那么用钱？

0: 们干了，算不算呐？啊！
1: 哦呀，还天上走，就是。
2: 要有你，是点钱。有有有有有。

那么老几个土几个，那么年几个，那么新土个的，起了不起了个，那么盖着啊，那么新土个的，第一个那么起了不，死了个，他不就完的个那么，说那么努力，努住过些个个的，他也个没丢个那么点的个，你些个他不要的个那么，亲几个那边个那么点住个那个，说那么努力个，别个个那么，说的，快一种，你说，再接触。

本命王亲不了，老本命王亲不了，老公公许天嫁过了，嗯，老许天嫁过了。

0: 本扎琴期婆母能是同为个那晚先人买银牌结果新年修不谈新本孙南别给当天穿别没错给春天婆母能是文凭求车送我谈日本吃了给给我钱真是给不查过生住给那么银钱打他走
1: 放个马家四个门队这趟是这个暗叫中共建军说啊老哈拉子把那么的那个将俺娘的人能奔波个那么差劲个呢？俺当个那么动就热劲的，马子个那么趁大个那么年纪，一路过都个那么叫推磨，我们一百个那么土鸡稀个呢？没嘞，我操！娘出来把那片嘛，家出来顶人嘛，身边嘞咔嚓了，用过来多几的就要的，搁提提吃两子，拉家入家去干钱不赢呐？看了什么买卖，过了忽悠把家，谁一个的？
2: 来，快歇歇。潘先生，
1: 姚主，
2: 老爷，老爷，那
1: 现在三不可中啊，姐，
2: 那三不可中。
1: 大今天个别，俺看的其实呢，现在大家人气火大。
2: 老了是，老了是。
1: 俺其他都是都叫瀑布山了，都不能去。走，阿姑子去接。
2: 老了是，
1: 俺们其他城市都叫，都走出唐楼了，不能去。哇！哎呀，姐，
2: 老
1: 公
2: 的，老公的，
1: 我都是姐，天气个泡沫的。苏醒悟大姐，
2: 老老，我晓得你了，那年还等，年还久过，老宋，
3: 快去洗罗呀，快去洗，快去洗
1: 罗呀，
3: 快去洗罗呀，快去洗罗
1: 呀，快去
2: 洗，快去洗
1: 罗呀，表叔，那也，我也
2: 叫子孙子，快去洗，快去洗，快去洗，
3: 叔
2: 叔，
3: 嗯，
2: 快去，快去。
1: 我呢，他有呢，偏偏三木让的下。天上俺做百米黄金肉，天上当金，这就是难为苏木的怪。那鸦片呢？
3: 那俺做娘舅面色给，不用请表姑端端，我家肯定兄弟吧？对你
2: 了，咱们家。我的就是，
1: 叫住，来。当日到了徐闻呢，顾军的价钱不大，百米黄金肉干了价多钱不赢呢？提来俺大娘子。鸦片呢？他
2: 鸦酒，鸦酒，鸦酒。
1: 百米王七宝，泡沫打个烂屁有了。
2: 哈哈哈！哈，老农民都打个烂的一下。哈哈哈！哈，老汉子个家伙，那么就么个咋？都个那个大伙个命红命红，怎么个就心酸？空空的个那么才见到我个这姑苏，再这个那么牛么个那么甜，就就个那么俺这个吃住个那么吃住个，就没个遇到个亲戚个命那个这些个事，让这个命大个那个怕么个说这个怕三个长裤个大么的个老婆，俺了去。
0: 边去左边老有大摊怕了些，到了游泳你去改个泳鞋，南山松果地带冷爽。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徐三，他是那个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徐三，他叫
宝姐，罢了，呀，我是求求啊！姐，张姐，罢了，阿姆拉，菩萨，婆母啊，阿那么愁对面，罢了，阿姆拉，不就是阿那么阿妈的罗那斯，不就是，当时不就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Jo chi

0: 고쇼두니라와샤베나고쇼두니라와쇼대장
1: 쇼대장

0: 야, 나 세모 낭성 봄 마딘지 슈나시.
1: 텐네 엽구산데 진키 토지난 변천테 나페베 김규 마진파 포몰롱도 유캬 니에 포메 로컬 교터체 니에 긴군이니 니웨 워기 파무탕 자회 포모 대장 레미페 뻬 미왕 침페 잠타 닌지 곰티 공시 유페 슈와페
2: 동진시 로자
3: 谁给了俺家去呢？替大家他们家三个就上不学了，吃香的，你别学了呀，就动起来不嘞？吃了你干啥？都给恁爸了呀，动脚看这玉米的，他都写不写给买呗啊？年轻些啦，心刚轻的呀，前面对嘴真的卡了女，这脑背部动脚轻的呀，像他们亲了都特别，你他们想你着迷信，做白大大怕了写着呢，动作笨，瞧不起不嘞？
2: 得不帮你，还去钱呢？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别死个嘛的！拉哈拉子把那马天那个将阿里头不在一个了嘛？他这个的拉拉马干净个了嘛？做把个烟，拉哈拉子把那马天那个将阿拉拉马阿铁把没事呢？上山山这边，滚吧你！
3: 不学追你了，又打讨论我呢？过不得，再打打给姐妹，娘不得，你怕不想你？快追怕嘛，追谁嘛的？
0: 他我呢？
2: 他干部要见丁真修嘛都不行了，下班哪不要见，气住就对，管不着。有没有给过你？人家把你骂的真是，都是些软的，都是。爸，婆婆，阿妈，都是真的。你看到你别说就没得，我也舍不得这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Oh, my God.

那我就让你这边过，耶稣这边送上甘菊肉秀，耶稣这边送上甘菊肉秀，盘古这边是别确定的，这边过送通了，你先去。那这你送那边几个，点这个接他走喽。

0: 林姐，去家你屋去着呢。
1: 我哪白的？
0: 来一个。
1: 滚出去那组，苍马呀，去家养活姐你家。
0: 乐乐死公安，乐乐死，公安是天家伙。
1: 嗯，哈哈哈哈哈，
0: 公安是天家伙。天家伙，
2: 干喽！
0: 马就马就
1: 马吧姐，
0: 饿了，饿了。
1: 提这些肮脏说，这些被你们爹呀，这些干过，这些呀，我的就不就是。
0: 老老实公哎，姐这个，
3: 老爷，
0: 今天俺说的那边三个穷山寨，我带伢进来，这些被打仗怎么冲呗？这个是从个姐，
3: 老老
0: 实，要不陪呢？是的，幺儿大姐，
3: 老老实，老老实，老老实。哈，姐喽，这些是谁为自己定制？杨家是谁为你给定制？那这个身边挺重要了，下班还有送给，对吧？还有送给，下班他对吧？没被这个去看来了，用钱了，姐喽。地里那么垃圾大黑，你妈啥也送下黑，心拉拉就上那样，没个金个穷苏黑，有一波渣男拉黑，写了你们就扛了哟。地里问遍那几拉，那面去几年吧黑，去心一拉将那样，东门街去越那黑，这个零星公开黑，南山最给大富黑，将他那个路过，谁来那个来走，全都准备撒下面，不不那个面，顶下不行，顶下不行。
0: 现在这个还在行有吗？
3: 那滚！
0: 喂，没笑，
3: 我去。顾小春你了，顾小春你了，对，顾小春你了，
0: 妈背不住，
3: 喏，
4: 顾小春你了，娘他给摘了去了，钱就没吧，偷去死，
0: 那不用叫呢，干不用提这么要去，偷去死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听人家说的那边三个穷山顶着的了，花花都不用囊在学费咋呀？这家伙了，念不得，恐怕劳动，
0: 老老实公文，
1: 我要恐怕劳动。
0: 姐，这个，
3: 乐，
0: 听俺昨天那边三个穷山寨鬼，谁来的？
3: 乐客气，乐客气。
0: 呀，
3: 乐乐，
0: 麻将麻将，
3: 麻将
0: 去。下棋呢？
5: 这个棋，这些不会参数。二零一五，我拉查布森主棋，年段托，解答皮玩用的，嘎嘎棋冬眠，囊囊棋土娃球。去年店呢，没多扎，囊土土追那不行。秋天穷腿马干那秋天给对过特别些送他抵达了。

0: 你定这个解答的准才是呢，先给谢老师给俺的指引。
1: 是醉了，吃不进难过了。
0: 是哪把给？
1: 腊月。
0: 上个钱呢，婆们的可真少。
1: 那俺那腊送哪？俺是腊，学个面着了。哦。腊没事谁呀？腊婆们的白人给也不要了，送给了。没事呢，不用没完全不增加了的。
0: 是哪把给？
1: 老。
0: 姐妈那让给俺是去哪个没有啊？谁不去先不过的？
1: 老。
0: 谁送的？
1: 老。他养俺那是哪里呀？要我们三五十来不得。
0: 那他个哪里？婆们的能力呀，怎么继续给了？
1: 怎么解释呢？不问那啥问不给，怕要么得了。
0: 哎，看你别么，是哪把给？
1: 腊月。
0: 姐妈那让给来我去的，那是是为婆们的，要么操蛋娘不晓得，谁送的？
1: 那。

0: 那不没完全不，俺得顾家的许。
1: 孙老板姐，
0: 来有了。他俺让做这么几步来嘛嘛的呗。那他个让许子有了，底下恰恰就不做了，什么都是感情年下了，那个做嘞，那家小学感情差差下了。哈哈哈哈哈！他钱呢，也不是他存下，那人家啥个上了，这家也不是他多，钱他那人家怎么过主席？
1: 乐乐死我，乐乐死，乐乐死。
0: 那公安，你做卡些，公安你啷么子去呢？这个哎呦，
2: 卡些，听到一遍。
0: 那，不么那啥，底下俺往中找说的，过来看大小姐，那他让小白，伢来领俺去了。
1: 卡些，俺听到了，俺俺说也不就是那位吧？
0: 你俩你啷个？
2: 不是追你了。
0: 听到体贴了，你们领出了俺来找，我来让俺说也不就。
2: 替这车位呢，说会卡阿弟个嘞。来了贵宾，有请对请。你是没办，那三桥的三，那是要有你去中途对面对，没过正规，三百一百，只能进去。
3: 这么累不难受，为了关心，用加班钱，老板，俺来给公布他，把对三百弄给打了没？回家，家里出一件我的，三千年来都从那做的，看着点呐，我们累不些，打一件呐，我们赔上些。
0: 七百块呗，全都打了没？这点块呗，也有你的钱。三顿饭是，我是他没穷，过给没，被迫妥协些。啊，那啥，让点了没？落顿了不给，一年两个忙大吃去，年的两个都要的，现在他那小娃不，年年的都对，你既然也有你，接着吃个就是，那不应当。
2: 来，我来了。三不兄弟，你也有你了，谁敢贴不完？哈哈哈！
0: 对，他还是他的。别忘记了，赶紧去，赶紧去。那是孤单。看上红的，你赶紧穷。既然俺都在那边穷不穷死啊，你让给弟妹，让俺自己带去吃。天热穷不赢呐，俺做亲长给冬至一天。

0: 了。
1: 没弄上。
2: 卡谁？呀！
1: 没，跳了我那桶三桶啊！
2: 卡谁？
1: 出来你呀！你这是给看那新民间人是什么？要你新民间人出来，你们特厉害呢！啊，好了，走。
3: 俺拉出去谁？俺拉出去谁？
0: 卡谁去？
1: 坏了，这两个养猫家是哪个人？俺这两个黄毛的蛋。
0: 谁弄的？呀，你咋个地里爬着？对，谁没对？
3: 你也上班呀？正早冬季天，俺俩都跟秋月的，俺俩哪里一个人？那年小周回到学校了。
1: 罢了，去哪谁弄的？我吃不开了，
0: 看这
1: 么多。妈的！
0: 我在学校谁没对？你给这钱不得，我那心马总是有呗。
3: 那你得这钱嘞，小朋友。
0: 钱那也不是他穷下，你们提的这钱，今咱个东西连不起。
3: 老了，老了。
0: 他这下这下，让俺泡沫的，俺让了都不当谁的嘛的。我这钱呐，哪当俺做今咱个穷木的？你咱个弟妹的，马上得空了自己这个是吧？
1: 谁空穷木的？怎么的？你还管个有没需求了？
0: 哈哈哈！让伊呢，洗个汤，就把汤嘛，爸爸他这块指点一下，让俺转了马大边泡沫嘞，俺让家里听着接到军队民族。
1: 罢了，
0: 中，俺你抢奖了中。
1: 累死罢了。
0: 让伊呢？看看咱做哪人干的，怎么过度过嘛呗？
1: 钱能啷啥连出不了呗？
0: 住个铁路面吧，要么能写个两个规章，说不就打出来，他才学会接不着。钱咱给你写进去，瞬间不是了不行的。
1: 都跟我来嘛！
0: 哈哈哈哈！让个人呢，他听着干来口没对。
1: 白木的白木啷的，给啥的？怎么嘛个爱找嘛的？他怎么啷是呢？吃完就要的，完全白了。那是怎么嘛没偷呢？看样子的给俺用土了吧？
0: 用啊，卡拉让他给吐的，哈哈哈哈。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那先全部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呢机构的先全阿江讲 APP 听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2: Sengke Tunglingye Yogung Kamsa, Ngana Zolariya, Zhongyang Longchen Nianchen Jikib Lekung, Pyoge Longchen Ki, Tiringke Lingxi Lezena, Xianche Chungwa, Hajang Ki Kachuchi, Ngani Tengde Lezen Soyongba, Denzen Wongye Yi. Chungba Namuso, Nye Sui Tui Sui Yine Zhe Yamiya Na, Yar Sien Tang, Kung Sien Kabla Ya, Ming Mambuji, Yugo Laya Pye Nyebu Yoshi. Ta Yine, Yugo Chumre To Laya, Sien Shi Ki Jala Nyoro Chungye Ki Nye Zui Tingde, Kiran Laya Chenyo Ayu La. Yugo Chumre To, Sien Shi Ki Jala Nyoro Chungye Ki, Nye Dun Tingde, 居地年不切的，但第三宋季呢，这套西北季居地地里切日下，人呢他越过步他，基地部，从这德国土他们几个区域给你对，你们这套了，越过从这套，真是给加拿大牛肉区别，你对居地级别列队给，比你们那最低，用着些是，但用着从对地套了呢，啊，从这土他们西季市长侯振刚给提的松下。 他越过从这给这套的人不约吧，露西忙不约吧，真是给这套牛肉就业的有点耐心，他就吃个为那段时间。他提我那说，家鸡越过了也别跟炒不熟我那吃些呢，再就牛肉了呀，就跟吃不起点样的意思。顶这几天对什么的啊？你最马腿空的，你最给破了一些，你最急给的，这套是不给具体麻辣鸡啊？
3: 作用切切的，俺那是越过冲着的南路给的，真是给加拿大牛肉就业给那段的呀，距离啊，修建起来的下是，顶这几松下了。他电脑路里呀，切的卡松子些呢啊，空给啊，塞这些学校，谈不的卡里是呢啊，越过冲着的那修巧马巧给，妥当的，切些的，但南路那里下。但俺那最近搞过时段上吧。
2: 七六了呀，当也当，拿六了呀，真，他七多能真是个了吧？他他这个搞过的是吧？对了呀，表姐，啊，他开始电拿六了呀，最贵不赢了是吧？电拿六了，修贵不赢了，啊，才是的，拿六当也是。现在他三年卡给，他的三十多组别，越过那辆康定作业的，电贵个给车间提干了呀的，越过是亲切，是不是亲切？他多的提下，啊，他也啥不是挺多啊？ 他越过到这边，价格多呢，收费呢，一个养油是多。他的开销卡里要是呢，我那时候他超越干了一年的，他，个不里个不里的话，南疆干了家教给，听这忙不就要的，提干了卡里吃过的是呢，越过那两看卡几个了吧？他人工嘛不严吧？啊，钞票我的来去当家务嘛的，先听这几个姐姐，当我那时候，个不里，他有听这通的上吧？哦，一个钱不多啊，什么他爹惹我入去多啊，什么，众多卡不是？他一年。 每天在卡里去过的时候呢，啊，挨了给些年不休息，顶着我开个过马的身体了。他如果给南国地方咋说都有什么，你看啊，昆水区别给啥家呀？卡里要的时候呢，这就从卡拿路了呀，加拿大牛肉就业所的。啊，你不如了呀，跑去啥？顶着几个多啊？现在爹呀，他都啊，他也啥不去吞下，一个羊肉是给了。他都真是给加拿大牛肉就业给的啊。 越过看卡些停车区了，他电作业就增税钱了下了。他很多原来提前给长波的是吧？他人家所需给从业的级别过过的了，给不得。托管级别给他，耐心吧？啊，价格他的水平的导游是多，第一个长波的他人家所需那个去突破的了，给别给他越过那辆康定作业，做那套了，都给他们钱了下。铁蛋车不几多因素呢？他三十多组别，越过那辆康了呀。
3: 事先给组织切切的，路段准备给从家一个东西的，修起了那样的下。他你不的因素呢？那天给破了几个德国土堂的呀，修起么家的下。他电脑路了开始修了是呢？啊，德国给住宿建筑的电都挡起了吧？他的查到了粤北给越国给德国忙不着的，他临界水那么久，那么久八十一年就日历八十一年的专干阿爷给德国忙不着了吧？他电作业组织切切。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咱现在为深州连接观看啥？连接呢？它的生活作物呢？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部门中央农村研究基金会

0: 阿玛卡姆托约别米切尔记者呢，西边总部部吹那位。阿玛卡姆托约别米切尔记者呢，西边总的认真学过瘾。物价着迷疑，酒店刚我米奇日不谈居从，连他用钱起的呀，有点米奇边，强点起阿姆拉家，米送起边缘土出不是，个别人。
1: 去给民宿给边缘土三坨鞋边阿姆浪呢，摩罗女主身边拼命寻了马行时，他的人写个酒味，没到几坛招玩，还将最多点来，选些洁白刚时，那次信徒朝会阿姆浪给，立马这边最新给民宿堂部开了店不难送，感谢快跑的客户们，民宿他们店不热啦。
0: 上面去叫了康亚面板，这是南塔几个生意。第二，酒店店儿还将通话岗位，作为民宿的事。其实通过了几天，阿姆拉那村信徒朝外，其他周边土著还将忙不完。提到了伊那呀，提去了呀，只要这样面板就送是。 阿姆拉那村信徒朝外，其他都总去弄得忙不悠哉。看上去，天热的刚刚起米西啦，几间新个么事？人家提出了呀，去给什么么身上？阿姆拉去各种谈，阿姆拉看到月边米西了，就这间起米西班，涂卡卡着钥匙。
1: 他那先去，看上阿姆拉的家干，洗车家，看见这样没洗个么事。长波的先呢，提提看见让去阿姆拉，我也不洗个，先个一个么事。突然，众人在看见了家，看上那村头的家旁边修路西的家去了西，看见米罗那的家都突然同意。
0: 让他难免去照顾错呀，同意时，既然几位头天了，去给民宿去边缘土听堂伯同位阿姆拉他周围，那村朝外更加同意。个天儿，管得十几两什么事，给啥不是？天南去管得你说了，既然你的勇气来困难的边边阿姆拉呢，那村信徒朝外顺便听见了给你。
1: 每次几个咱们早上了晚，拼命去的呀，去老师。看见阿姆在门口板，阿姆他老了两边拼命唱嘛，东面可会去你去，面对自己去个早餐不是？我讲，提提了呀，看见阿姆拉去，搞到个早起到了热内阳光，年轻了呀，三不到鸟要嘛是？阿姆拉去，看他大脚前呢。
0: 米罗，你就让咱给擦了用的呀。看上头头呀，咱们那最美面不谈，咋不有的？看见阿姆拉去客栈前不趴下，能够让去沉淀去阿姆拉啦，拧了米铁边，今年那做些不谈。阿姆拉去这些看了呀，明年班让我们到主干去。每次点儿，看见让去阿姆拉去吃来老贵事呢。
1: 天呢，还能米些不休息。阿姆拉脚都苦呢，今天也过了些脚边，今天去阿姆拉去，努就顺着咱们家，节目头不么紧呐。提前，看见阿姆拉去吃连节目头边，能够阿姆拉去客厅米些不少。提来讲，阿姆拉去拧了呀米铁边，今年米些班，看见即将去。 阿姆拉看不到月边米切尔，记者也不能弱小，乱得神不息，给我一记，看上呀，找到通达的高楼外，只有从西的呀，看着，提提，看见前天去阿姆拉给，看上个脚尖，今天刚我的他，点点车是不是？许多旅不呢，决心他。
0: 全都不及时。秋天时，阿姆拉他娘土爹表舅走了呀，就这么这边决心他。春天，阿姆拉了呀， 人力亚马铁别今年那座写别居心那最期望的歌曲阿姆拉的亚人古鲁马写别居心他他呢年度爹呢林家期给着西家马写不所去居心爹大儿居心寄托你自己中国他给他托心歌呢坚持你你都接你替你给他几点点儿不住所谓那个同步的切松为有多体力家信徒那素气话没有卡了过提起了给他他的阿弥陀佛马耶瓦尔那个呢阿妈卡姆托月别密切了接着那说先行密托书阿妈拉森高位给这忙怎么写入书在这里面孔土连接的三部尼阿妈卡姆托月呢密切的接着呢西别总的是在这里面三曲就最难吴晓波也执行让他们培育的一个月会就最给给了天母我赢不起的一个月会即便月总的年终学习记录秋冬国家居民尼罗尔公路女士丢了呀随母特别年阿爸李二克公路出去人尼的随便日暮瓦塔金木松瓦克间罗丹奇列入宿电车学不塔就算去卡地套恐怖波咱们金边年阿别心里呀年别差不休息的开边故事罗丹奇从瓦尼恰烟去出去看个看个去地基点别从瓦西龙宿确实有本三文家空气散不塌团为你还将其一把清不远生育了跌不行了故事罗丹奇从瓦尼您打开的疆土日暮康库那儿国库内跌不提时您是李尔奇罗丹了呀其他的前年就在开金时在我去年人一个月在温村去过三是跟着去不是罗丹奇生是中山前边去了呀年点去你把图两个奇怪两个奇怪没事能够生不越过是连得不是云电器从未出了呀明用现实天母为银板其他的科罗之谈天地年三板罗丹器我那三万喜送不是连个七不谈能够生不越过吧听你是因为呀那选器推了呀我做迷茫不时期将我当年开别国胖脱掉九月张爱玲去呀那做选别推东松建起去土不巧鬼了可是那所寻去留住没穷呢中呢提赞拼命死及先有月了给这题那些忙不时期名字出来打不实听我一套可是给他去名字的经过真多的时间把恰恰不赢了经过真多的国中的大气米秋多能存呢安躺不通命题可以给我那些呢看看这部戏电影给密斯不提他就做事年你国土普渡中为民的民用是有情工作几点别天年定的协别呢苍门年留住中为民的是大事工作苍门天梦期开去是有本年如今心情啊人也可瞧住不提时特图年军的月别努出西军间给去因此尼尔福克森尼关起开连特别岂不是过艰辛一行关起心住级别开空尼如果是不他边就是吧却不是日不见松来给我他公路松就那么辛苦牛津六千起心住把电池是不他公路心住的损体推入三块土地给空怎么你了收金点边免得家也空了呀但不是原来呀空气别嘴你就当给密西去切都不行嘛是老子吃二的金句级别提不及为个不呀空谈列入去落实金句去龙牙眼去金义吃咱们他几次了呀顿经历怎么越变对面已经苍茫到落结不是第二点空族闲来切都泡别给不错了呀密西给密西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

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

0: 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

0: 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私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 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他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比仿佛换了一个神器。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

0: 请凝结的力量，请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叶，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三集。
1: 哎，闺女。
2: 哎，爸。
1: 哎呀，
2: 爸爸，你怎么都老成这个样子了呀？
1: 你别说我，你看你脸上咋冒这么多痘痘啊？跟钉子厂厂长似的。你看这发型也换了，还染了个红色啊。
2: 嗯，爸，好看吧？这颜色最近可流行了。
1: 爸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小女孩一样的多可爱啊。
2: 原来那也叫好看？你这什么眼光呀，土气死了。
1: 你这个样子啊，现在这个样子啊，有点太成熟了，不像个学生。你没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都说了，这染发剂对头皮伤害可大了，说是含致癌物质，下次不要再染了啊。还有我看你，你把那镜头往左转，我看你身后的床上那是啥，咋堆了那么大一堆书衣服啊，这晚上咋睡呢？啊，等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啊。
2: 啊，爸不说了，我同学叫我呢。
1: 哎，
2: 我先走了。
1: 这没说完呢，这咋给挂了？这哎呀，
3: 我说你会聊天不？
1: 我关心关心闺女，咋不会聊天了？
3: 孩子现在还小，他愿意尝试什么你就让他尝试好了。你看你刚才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小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还让人这么不舒服的。
1: 闺女没说她不舒服啊。
3: 赖胜涛，你是不是扶贫扶傻了，话都不会说了啊？那是娃不愿意和你说话了。
1: 她说那是同学叫她呢。
3: 哎呀，那是她找借口不想理你了。我也懒得理你，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金米村，家里啥事儿你都不管。
1: 我咋不管？我这个月都回来两次了，你说说这家里还有啥活让我干？我现在就去。这上次你说了之后啊，只要能腾出时间我就尽可能的回来，这已经在进步了。你看你这非但不肯定不鼓励，这还天天埋怨。
3: 你是比以前有进步了，跟那些一年到头不回家的人比，你一个月回来两次是相当不错了。可是你再忙也不至于忙到五六天给家里连个电话都不打吧。
1: 你还有啥要求一次都提完，我看我能做到多少。
3: 我没要求。
1: 你知道吗，我上午10点吃的饭，一直忙到快天黑，这本来说吃了饭再回来，想着回来能跟你一块儿吃饭，你看我这一进门，你看你这
3: 后悔回来了
1: 没有？我是想折腾几十公里能回来看看你，咱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说说话，吃个家常便饭就很知足了。
3: 也许吧。
1: 也许啥？
3: 也许咱俩都没错，可一见面就是这么别扭。
1: 哎，算了，不说了，我去洗碗。
0: 机遇再一次降临金米村，柞水县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在金米村启动。赖胜涛一班人带领群众满怀信心投身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决战中。
4: 金米村的人来了没有？哎呀，吴主任、赖书记，你们俩干啥去了啊？咋灰头土脸的进来了？
5: 哎呀，村里修路，我俩刚从工地回来，不好意思啊，晚了一点。
4: 嗯，刚才呢，我给大家说，金米村的脱贫工作做得很扎实啊。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咱们县上准备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试点，金米村啊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吧，你俩说一说现在的进展情况啊。先别急别急啊，喝口水。
1: 哎呀，渴死了。那我先汇报一下情况。接到上级任务后呢，我们逐步逐条的落实，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之上呢，就土地流转等工作呢，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县上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目前进展的势头很好。
6: 嗯，啊，是啊，这些政策让群众看到，政府是真正想帮助大家脱贫致富。咱们群众啊，从最初的观望、不理解、怀疑，到主动参与，参与了以后，亲眼看到通过政策得到的福利，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
4: 好，赖书记、吴主任，
1: 嗯，
4: 从扶贫到脱贫，政策很重要，咱们扶贫干部的工作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呀。你们做得很好，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我们来金米村四年多了，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越来越足。
4: 嗯，今天咱们县农业局请来了东北的木耳技术指导员，每个村要安排专人来跟着学习，学成后再回去手把手地给村民们教，就这样传帮带，把咱们的木耳产业扎扎实实地发展起来。
1: 哎，
6: 赖书记，你跟着去学技术吧。
1: 哎呀，我这村上还有一堆事儿，你看我经手的每个事儿都得盯着去落实呢。
6: 村支书也走不开，要不我去吧。
1: 哎，你去是再好不过了，我是一天都走不开，今儿一过来开会，新城在村里忙得都脚不沾地了。
6: 那行。
1: 咋还不接电话？这还生我的气呢。
6: 书记，怎么了？蓝燕儿不接电话？
1: 哦，估计正忙着呢。那吴主任，你先去培训吧，我得回村子了。
6: 哎，啊，行。哎，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饭点了，你到蓝燕单位去一趟，两口子吃个饭又不耽搁啥时间。我先走了啊，咱们有事儿随时电话联系。
1: 哎，都这么忙没个人接电话。哎，你好你好，蓝燕在办公室没？没有。她上班着没？请假了，两天都没去。因为啥你知道不？哦，不知道。那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不至于吧，就因为拌两句嘴就闹情绪，这连班都不上。回头打电话得好好批评批评。回吧，没时间等了。

0: 哎呀，啥意思呀？还不接电话了？这第一书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真是日理万机呀。行，发微信。盛涛，我妈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手机一直在包里没听到，你有啥事儿？你爸病危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我妈病重了，我也没奢望你能放下工作赶回来看看，不敢打扰你，戴书记。
1: 建设现代木耳大棚任务进入关键阶段，赖盛涛每天被美好的未来激励着，奋斗着。
2: 赖书记，这来这么多挖掘机，准备干啥呀？
3: 这是盖木耳大棚呢。
2: 我的老天呀，这么一大片地都盖大棚，这能盖多少大棚？
3: 这能盖52个，全钢结构，还是单拱木耳大棚呢。
2: 这得花多少钱呀？上头给咱拨款专门盖大棚啊。
3: 这是苏陕合作，江苏那边帮咱们免费盖的。哎
2: 呀，太感谢江苏人民了，一出手就盖52个。不过这么多大棚盖好了，给谁种啊？
3: 谁承包谁种。
2: 这么大的棚子，那估计贵得很，我家可承包不起。
3: 你看啊，这大棚里种的是吊栽木耳，你要是不想承包的话，还可以种卡栽木耳啊，还有地栽木耳都可以嘛，这根据自家的情况自己选择呢。
2: 我们山里人多少年吃木耳都在山里头去摘，那都是树上长的，现在弄个菌棒吊在那儿就能长出木耳了。那出来的是木耳吗？
3: 完全都一样，这菌种一样，环境一样，就是栽种的方式不一样，这些啊专家早都研究过了，要相信科学呢。
2: 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赖书记你先忙，我去送娃上学了。
3: 哎哎，我接个电话
2: 啊。
3: 哎，志叔，你听嘛，我在大棚这儿呢，线上规划设计的人来了。好，我这就过来。
4: 哎呀，这简直大变样了嘛，以前的地呀都规划完了。哎，赖书记，
3: 哎，
4: 你快来看。
3: 哎，哎呀，这设计图纸看着美得很嘛。
4: 是啊。
3: 哦，这是高速路口。哦，这条路，这是直通咱们村的路。
4: 嗯嗯嗯，
3: 这是荷花池。啊，夏天赏荷花，冬天收莲藕，好着呢。
4: 对对对。
3: 哎，这儿还有个彩虹门，
4: 嗯，
3: 这跟城里公园一样啊。
4: 是啊是啊。
3: 啊，这边这是采摘园，嗯，草莓园，樱桃园。哎，这是啥？
4: 是房车营地。
3: 咋还有房车营地？
4: 搞设计的人刚才说了，咱这儿啊一时民宿还没起来，这山里头环境又好，眼跟前啊就是大山大河，搞个房车旅游多自在呀。哎呀，这又能玩又能住还能烧烤，团队拓展啥的。
3: 挺有道理的。
4: 是啊是啊。
3: 哦，再朝这边我看，这是木耳基地。
4: 嗯，
3: 老师说这么大一片都是木耳基地。
4: 是啊，就这后期啊还可能不够用呢，咱这儿地少，只能先把土地流转的这部分利用起来，到后面不够用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嘛。
3: 嗯，办法肯定有，把后山整出来一些嘛。
4: 嗯，
3: 问题是这么多大棚，真正愿意承包种植木耳的人有多少？原先大家想着承包大棚费用高，这吓得连问都不敢问。
4: 嗯，
3: 后来知道大棚是免费，但是菌棒材料，哎，主要是技术难度大。
4: 嗯，
3: 老乡们多少年只会种庄稼，一看这木耳这么娇贵的，一点伺候不好，这最后可能都没收成。
4: 嗯，
3: 所以现在都还在观望，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 哎，是啊，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年两茬忙下来，这收入高的话，一个个都会抢着承包。

0: 晌午的饭日落山，晚上的饭鸡叫唤了啊。嗯，这半夜十一点了，咱俩吃晚饭呢。
1: 咱俩多吃点，明儿早饭就省了。
0: 哎呀，什么是省了呀？是省得做早饭了。赖书记，你看啊，眼看着这一片大棚一天天的都起来了，我觉得呀，浑身都是劲儿。这金米村的好日子啊，快来了。
1: 好日子过上了，咱俩也该走了。
0: 谁知道呢？等上面通知吧。脱贫攻坚后还有下一步工作，乡村振兴。
1: 先把这个阶段圆满完成再说。哎呀，这么多微信留言我都没顾上看。啊，我岳母病了，抢救呢。哎呀，赶紧让我回个电话。
2: 你赶紧打，赶紧打。
1: 哎，兰燕，妈病了，你咋不跟我说呢？
3: 你赖大书记可是干大事的，我可不敢打扰。
1: 啥叫不敢打扰？现在咋样？我连夜赶回去。
3: 不用了。
1: 你这人简直是，你能不能别闹脾气？你说你平时咋闹都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这……
3: 我妈不在了。
1: 不在了？
3: 今天早上走的。
1: 啥？
4: 你愣什么神啊？你赶紧回啊你！不是这么大的事情，你咋都得该去送老太太一程啊！
1: 这住院的时候我都没回去，你说这个时候我赶回去，我都没脸见兰燕。
4: 不是，你就冲着丈母娘，人家把你家丫头一手带大的，你是不是该念着人家这份好啊？你，再说了，你就算热脸贴个冷屁股，兰燕心里有底儿啊。你要真不回去，那是两码事儿，她会恨你的。
1: 哎，这几年。我是真怕他了。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岳母去世的事儿我刚知道，哦，还没回去呢。哎，我这两天太忙了，顾不上看微信，他就给我留了个言，也没给我打电话。啥委屈，我早都习惯了。哦，我知道，应该回去，必须回去。我这收拾一下，马上赶回去。
0: 哎。这都快十二点了，你回去这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累一天了，你骑车可小心点啊。哎呀，要我说，你那时候就应该把你家车开来。你说你家里单位那么近，兰燕基本上都用不上，你平时开着多方便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木耳大棚工地上的事儿你多操心着。
0: 行，我知道了，
1: 我忙完就回来了。
0: 好好好，
1: 先走了，
0: 小心点啊。
1: 哎，
5: 面对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金米村，干部群众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0: 哎呀，老韩叔，
6: 后啊，
0: 日子会更好的。你看啊，咱们后山那52个木耳大棚，这一天天的就盖起来了，
6: 美不美？
7: 美。
0: 还有那边的房车营地也盖好了，你说美不美？
7: 美。
0: 当初种牡丹的时候，那花开的艳艳的，城里人还不来。现在。要看的有看的，要吃有吃，要住有住，要玩的有玩的，我就不信他还不来，是不是啊？
7: 是啊是啊。新城啊，
0: 哎，
7: 老叔上年纪了，有时候一觉醒来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得想半天呢。
0: 哎呀，老韩叔，
7: 哎，
0: 你好好的过，这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7: 哎，谁能想到咱也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新城，你说咱金米村都好得跟城里一样了，可我那儿媳妇咋还不带着孙子回来了？
0: 这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村干部说呢，吴主任学习的地方离你儿媳妇的娘家不远，他已经答应抽时间过去看看。
7: 哦，
0: 先问问你儿媳妇是咋想的，争取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让他早点回到咱们金米村来。
7: 哎，那我就有盼头了。秦城，那你快忙，我再转一圈。
0: 好，
7: 回去把羊一放，后山修剪修剪猕猴桃树枝去。
0: 好好好，那老韩叔，那我忙去了啊。哎，
7: 好好，再见。
5: 金米村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学习新技术，适应新事物，奋斗新征程。
8: 种木耳啊，确实是个技术活，温度、湿度、采光一点都不能马虎，里面的环境一点都不能。

0: 污染。我这回去学习，光本班就记了十几本呢。
1: 这吴主任啊，学扎实了，给大家培训的时候就好培训了。这接下来啊，咱们把村民就组织起来，集中一段时间，天天都来学习。
0: 行，
2: 老支书，集中估计还不行
1: 啊，
2: 得分批分次。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四个合作社忙着呢。如果全都一走开，那就没人干活了。
3: 还真是，这几年啊，咱们村上的四个合作社在扶贫攻坚中可是发挥大作用了。支书，
1: 哎，
3: 你的正森合作社啊，还有青松乡野合作社，这一年捆绑了多少贫困户？
1: 哎呦，这谈不上我的，就是咱村民自己的，包括腾达养殖、抚顺养殖两个合作社，我们也不过是啊提供场地和机会，都是村民自己参与、自己经营，最后自己受益呀。
0: 对。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性收入和种木耳生产性收入，还有政府的补贴性收入，再加上四个合作社，我想即便脱贫摘帽，大家的日子呀也都好过了。
2: 对了对了，我跟你们说啊，我昨天看手机有那些搞直播的年轻人，哎呀能行得很，就一双拖鞋，有的是一双袜子，反正啥都能卖，一个晚上。你们猜人家卖多少钱？
1: 卖多少钱？
0: 一两千？
2: 哎呀，有的能卖出十几万！
1: 哎呀，怎么可能？
3: 哎呀，这真是现在人的消费观念变了，就喜欢网购、直播带货。这叫我说呀，哎，别人能带货，咱也能带嘛。到时候村上的木耳可以交到线上统一收购，也可以直播嘛。
2: 哎呀，
0: 对，
2: 人家直播带货的那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漂亮的那帅哥美女，这咱村上这些人的长相。哎呀，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种木耳得了。
1: 哎，这谁规定农民就不能带货了？叫我说呀，哎，可以尝试嘛，这又不费啥事儿，有个手机就能直播。咱们这青山绿水，绿色有机无污染，还有啥能比咱这有说服力呀？啊，
3: 老支书说的太好了，咱就这样干。
1: 嗯，
0: 对。
3: 老罗。哎呀，来看看您！
4: 哎呀，赖书记，快进来，快进来！
3: 哎，
4: 这是我外甥女给我带的猕猴桃干，
3: 哦，
4: 你尝尝。
3: 哦，猕猴桃干，
4: 哎，
3: 啊，这是买的还是种的？
4: 他家里种猕猴桃，还开了个猕猴桃厂子，自己加工猕猴桃干，全国各地卖，日子红火得很。你来尝尝，这猕猴桃干跟咱们这儿的味道不一样。
3: 哎，
4: 尝尝，
3: 嗯。甜，香，绵，
4: 就是味道好得很。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才种了八分地，结果一年就收入20000元，后来就放开种了。
3: 八分地收入20000块
4: 哦。赖书记，这是外甥女拿来的好茶叶，我给你泡啊。
3: 哎，
4: 赖书记你坐嘛，别站着。
3: 八分地20000块，你没骗我吧？
4: 哎。我给你把电话拨通，你问问他，这都是实话。
3: 不了，老卢，我先走了啊，你等我啊，我回头来找你，有好事儿啊。
4: 哎，好好好，我随时等你。这咋突然就走了？
5: 就在赖胜涛和卢传才聊天时，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他回到村委会，对全村退耕还林和撂荒地仔细查看后，通过学习政策查阅资料，确定了将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金里村的两个主要致富产业。
6: 哎呀，赖书记就是好，让咱坐上轿子车去逛逛，开开眼界。
7: 韩叔，赖书记哪还有心思带咱旅游啊？这是考察，去看看人家的五味子咋种。
4: 哦，咱村上不是有人种这个五味子吗？
7: 哎，那不一样，人家那是高科技的，我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见过，一大片地里头一个人没有，摁一摁按钮，几百个水龙头就开始喷水转圈了。哎，乖得很呢。
4: 那谁在那儿指挥了吗？
7: 电脑指挥吗？
4: 人都干啥去了？
7: 人该忙啥忙啥，一点都不耽误。
6: 那么好的事情，可咱没钱买那高级的五味子苗苗吗？
7: 赖书记这回自掏腰包给咱买的。

0: 五位子苗，先在咱几家地里试种，要是可以的话，再发动其他人一起种。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哎，赖书记，你坐过来嘛，你在那儿看啥呢？
1: 哦，我写个调查报告。
0: 啥叫调查报告？让我看看行不？
2: 发展林下经济，这林下经济是个啥？你看啊，这是咱们县上一主两优产业的内容，这一主呢就是以木耳为主，两优就是以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优势发展的产业。
3: 哎，老韩，
2: 哎，
3: 你听懂了没？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啊。
0: 哎，这意思就是村子里多个产品一起种。
2: 这多几个路子一块挣钱啊！哎，
3: 庆海总结得好，就是要让大家多个方式一起挣钱。哎呀，我这是没文化，要是有文化的话，我一定好好给赖书记写一封感谢信。
2: 对对，
3: 以前对几个干部有误会，后来啊，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看明白了，你们是一心给大家办实事、办好事嘞。
2: 叔啊，有你这句话。
0: 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咱好好参观一圈，行不行？好不好？回去种一回就知道了。
3: 嗯。
0: 哎呀，你看看人家这几百亩的这阵势啊，看看人家这，家家住洋房，这户户还有汽车。
3: 哎呦，这是太阳能吧？
0: 对，太阳能
3: 啊，还有
0: 大彩电呢。
3: 哎呀，
0: 哎呀，
2: 这比城里人活的都自在啊。
3: 嗯，
2: 咱以后啊。
4: 比他们更自在。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三集，剧中人赖盛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 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肖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 雪松、小彤、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看到林建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破盖金兰姨。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的连接公开时，下面来送给你们这里参与观影。今天送给你能听作呢，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接不连，让给去孟县这期比赛的组织了，规定高档新牌是不许去过他。人类变焦了，狂飙女不追求了，规定动画是不许去过了。贵州行情贵阳重庆塔，山西行情长治重庆的去，西晋图落不些的就送了规定单呢。陆军陆所丁色塔点点用完固定单位过了一人起二日对面莫特组织出现的连接切不塔二日创年二日某处女主来给我一人来高动级别拿书语几句吧一人创年应急塔发展系结构密布你个前途图多明年是特级单位过的所以相听的算就是可能就是这么些路呢第一个连库呢比为那次积极出去习近平去孟西指挥批给了策略通缉那年为什么问给俺孟西指挥三部组中求求规制奇怪吧你从哪月龙二千将我把一个速落了三年开启批给给苦口通缉他有这么点别规制一个三年孟西指挥三部组中奇怪中求了规定的有事听给中国了好感谢卡谢呢给用给重给了就是出言去去祭土最受去做祭塔具体祭土不塔去次级别呢上海一城市日久给你贵州入铁嘎立土级广东塔甘肃尼克经任阴谷节年行情的给为最受贵东祭土不远给用习近平去最受差异求三个都看不塔孟西只贵三遍中国边角标准案批给中国了孟西颠簸定性不是这个国家习近平去孟西只贵三八批给中国了才调通缉那年孟西指挥马拉萨巴丢九天可用其超过那年为三次给前年条例批给了内置他给客给地教松用几百片别孟西指挥规制七国西部他流对十年的流其他春秋九个学霸人类讲多地教略给错过节期听说前期孟西指挥马拉丢国西对马西拆给多期给客他成经中国珍珠多期给客女居都起结合所来是不是故事热谈人物那年共有了用脚谈男子时期真诚娘子人类错了给女部讲多谈女比较村间节气人类间气秋对人间气成经切真给孟西之国共有了中国是年宋那年就热不撒板孟西之国撒批给了固定通过了三六组织谈在为西进色固定那又不是龙二千九百亿超过三年了孟西只过三百我三文件啊组织起不他听了人牌他成绩人都监督批给动画递给几百命令孟西只过三百估计组织他立地行年他女金啊批给动画估计动画不他接着清东朝华总内图推送动画赵瓦东启为这喜权估计他赵瓦之一为这组织批给定色动画人不忙为最受只贵麻辣烫给用习近平去最受朝祖吧孟剧牌动起孟西只贵推送动画宽浪马为松嘎的起拆支粗制其告诉东国不所等于不是龙前期超过九百亿股数了三年开期孟西只贵三百组准去牛车其告起不谈总连南站热牌人牌用牛龙啊固定动画烫就对他全国去模式七千群众参加，可用年人跑的中华堂，曾经拍着进步比赛投入他，雄才气若拥有大优势。到身边的酒牌里头，给用起阿吉之初给东坡了，吃西边国主狂的他，给东什么他，从给了给就跳出来，赵王之意为着崔天昂规定吃不他，阿吉 A 从给了送给孙俊吃不是。他罗两国祖地龙岩区最难让给其女主空密为车听力这个准军不谈据从初级了解新主三比谈七十所女主让这些了兄弟给你听几面规定群众了解我努力图规定是个事城西孟西指挥组织七九七年最初给孟西根据俺电动签约上海以临港有亏三百 做恶徒规制级别成绩第内提做到期龙秀落着他铁嘎的绝对级别他做恶成绩第内给做秀第内仍秀俗成不做他做到龙秀落期将动女狗扩定起于不是做龙龙秀俗就落他龙秀自秀俗就落为那不提成绩第内期将动落扩定突起给就国就狂烈给我的级不是他留到孙别的旧牌让给起人类最初给习惯就是修行性不谈最初可知我认为不从错性不是因为罗尼南最初定了的命令最初就让进步定就让咱们准备谈下场努力来着给可不起定了进步给起日子习惯起给用拳头送给多钱给这给出来给有钱人不忙为习近平起最初朝啊拥有了规律习性不是松嘎的查这啦就有了查过给固定动画他那么在其接近给切真查个拥有了出不是就算敌人雄安库萨的图让给其让敌习俗写别扩浪马尾汤样查这清东松嘎的是平东马借狂气他们用这错的写什么事他如给客给特同松嘎的清东他确定将做了借去马拉就有了查过给组中接连可能马为松嘎的查这期查给制作交通用不是提档接不起随军期孟西指挥城镇监督局委员在交三年孟西组织三年年至丁色教育其交通行不是明儿人类出个他城镇江南日点修了文国人类落着所总来来着卡机给用三年卡图用用了天给他可用来比行不是龙前期超过江阿别古速落了六度十年谈女期人类降多底下略给超不进去孟西只过去马拉萨巴拥有了九年中国变成了必须安排给中国了归属进步给马切巴女性又不是第一个裂口呢比为那次即刻不出去习近平去你这一趟过去女不修亲点别米特人类给开了他挑脸做别切脱城市过去出国的切不谈米出团结了烈士结为娘子娘对娘子结起人类变成了其那部中国是年数难月龙先期超过江阿别古速落了三年卡起娘子狂皮丁色动画坛最初给西点颠倒动画城市金子明文表读书批我这七年人类变成了其南部三八永远来军心不是米认为狂河南郑州可住地内期卡罗瓦面别兰国的期增值级别比对南站标足不是三二土皮具级别卡罗瓦面别增值兰国的期我所两个球足不是郑州

即就是即刻书记习近平起米特人类起参加三队他挑战三队年至丁色永久了古地湖大单年边教他基础必须狂飙主角了女不知不他明妈妈错起作为比赛透露主角了人地机会及电脑时米特人类给拉在他边教基础给开矿卡年至什么几个城市他技术最特别각제긴소순멍실제비인류변조를기레남사라바티변조를공비종교로구뉴사라바코디온치지무시뉴튜낭소키청시무천재킬레시키락제미네산내티게신조멍초주랑잠청시소르첸체교로댄지슈부시티개용키센서태장키비깁진부띠구당부디曹一达西把军队历史中叫了城西地角突破探切记，行政网做起罗马人起团结黏黏，民众热心特别，我们土角又不是。克莱提吉克今年孙雷伊，历经工作了六十年做了电力，永不让把可能没进班。工作地不地，城西马岗今天土角了二千年，米特人绿他城西没偏个特别，推出地南迅速就够用，多少年久呢？周边五度团年，直到有些团年，两个周边均到冬季日即绝不是。这个数据是近平期，全三边米特人类共用了空皮动物呢。因此，可是这边现在正在去人道王者套牌级别，特区去腾进几次开心心不谈。人家去现在全国都比空皮大，挑战旅游人不了。天气女数近两年判断用级别，特区去天空开心形式及电脑时。明二 AI 毕业进步全部来成为最受给国国就是这么谈人类变成了狂逼给国国的命令该起这人听同居了恶注意牛在托年城市博金最佳特别陕西西安烟台米特人类三对狂逼的那个军队啊最受给所给凶色就是东西不是西安起人类正在给练习给建国的话其还平起比如提某些用态的呀每次去到几个人心里留住特别研究三三同桌人别养作了自己的聊天干嘛注意呢住不满些常用去自己的去习习给自己去看个人心里你都有了为松高的去城市就说狂别来相对就会天空宣布了我所有的图解决不是米特人类规矩出色透露动画女友科技给领女别要求的奇怪不是米特人类他女个创业呢，女个追不他，年纪顶十级别，狂别起那不啥不准起，人类变就了狂别了，梦见顶不起顶头就是。年前儿，宁夏以中国大唐中国以真的是帮密落库追那么长起，头天唐不来着准什么他，我把钱呢，他来落酒矿，凶菜场嘛，拆这头更不是，个皮头那么长起。唐藏路说东华出水同居是不是祭坛请我起怎么扩展图面中文以真地西城市地内起罗记起罗具归国东华出水同居你就增你坛请我古影不提共同就是大唐中文以女古萨拉巴财权公司登务局书记刘瑞峰起最落天桌里罗树托最树牛不赞没金牌天外托最初期孟西只顾他陆续马拉年至丁色求求了规定动画形式最初来落扛得起国民起国库的信念按照陆续谈查给女所见规制前年帮命落他最初挑战前库鲁三不用为成经变成了起总看不丢就是解决不是米特人类了解他变成起做起开矿卡年至丁色七八年成绩下至用玩规定动画他最初给孟西颠倒动画，最特三对了兄弟给我接个牌，龙前期超过江个别工作了了，让给起兄弟变成了起南部三八，拥有了专心不是。杰克成绩局虽据他超过是一间古罗话，乱建议他了杰克起兄弟变成了起南部三八，总念头对不他，连这作为开矿起米特兄弟从来见他，血军先给批准了固定动画。学军还将其为日子去做他最落天军所孟西组织来的三八拉到前年国一他年去地价建起给用习近平起程序重申拥有的军就是解决不是一个列库内比为那次杨塔别西军且这个刀组不他老林大了为六种六组别村贵州行情贵阳重给他
山西省

0: 신장치총결키시시토로비르주숨나구디다니십시르띵섭타주제탐진녀버치니무주키체더블디니로비종로비소균튜용하띵섭타띵티용화구디다유부시贵州贵阳区六中丁三七年国级别临别帖标准七年六中的第一年留住了固定动画塔特别我听不他偏执我就连求有套用且不是三年提给当月连续不知足七年去列塔地区重组塔重叠索斯九年接着塔得十七年蒙索给三千给用来年又不是崇明 CTO 聊天主编聊去他得第七的东西贵阳重建了记得他忙死仍从天空所第三忙不念贵阳成绩念去了中流给你公司军队透过区别聊天卡你给出处用用啊主动切不他崇明参用团日军已经给我他国标球员七个人通途大约时明二贵阳总体处人不言去古之前别人在前呢那天清冬是不是拉咱是不是切不他那天是不是去塞到他就这堂天的去最多岁月山西长治以国际老祖他用前年人靠古之列切把这个做前年其中途当街寻住切不他三千的感他今年松心啊贴着卡巴索给他们两个年蒙索给人我谈三千的丁三年不是中国左耳那边预则没到东街重归途重归途上松动了怎么又不他两国的脚高他落索这些用为牛群我在跳怎么又不是落中落水处亏地列托他们协助地列他地归所地前期你吃你重面接着他穷马全球切不去年底大人三头准备落归港口的去落索康他落归两国的去落索普罗巴就让咱我所比较大又不是六种老师比我来说长治重建的期蒙索给卡斯鬼度他刚年计划生殖计划如果计划接期那条的命令这些的车距他用几年有鬼给有鬼冲在他重新给出国军所蒙族那条卡机他就接不是第一个两个呢比我来说给客车程的那期到我别次主任开不到这边我主任明在两万牌到西部那所几乎是去入台这边全球的中年化让给给变成了开工芒果系零四周围南北均共同不是乘三十两万牌到西部让给给马脚出去均同啊六千万台变成了牌位国内三百拥有了归拢头不是虽说他中间全球的国地化马在这南三边凑数拥有了几度切不他第一次米特人类他米玉吹木所用这些控诉蒙古东西推送里给这给他提出推了他成就你怕了他成绩他技术查一所给控器蒙其只顾给南站去委托中文物站推送里给这出去这些他成就你怕了又不是克列给三对孙叔拥有了批我他特别人心给三道跳列给只有其给导头给王主拍摄就在唐不列给今年就谈成熊处有钱吧如果三边两者重叠就对头跳不进去比如三天给女主给心他都不接动了他跳列就给人不来比如六点都不是随着重叠细菌切入中他除非历史周围批错军区问不是长沃在这期成绩没脱离我们把心呢到时把长沃在这东区给我站推送里给今天成就等于拍了他从所在这推送里给今天成就等于拍了有劲提出陆地从所日他军规要所日给拍摄中有也不是第一个两个呢比为那次三个别给各主力他我所搜索去年几多钱把心呢你都是三个女丁天去主持忙为丢自己牛住给两天第二个就只有他两者三不他正确三别结合进步主持给地价送于颠土大有时城市两万牌你都是三个女丁住牛住丁同球的松坦乔松坦在街里给我提你为了些人去出在中套行不他接下来牛在给我他牛从成个有吧人工帕罗索去开卷我不是河南塔湖南黑龙江界形成松体牛住人口马学体温区老大前年帕尔米塔清明节敦起几个交给中国牛住前不是明儿人类老子主织最初塔松年的体就是师傅前不是浙江仁和主织体每岁三五旬比出给李住归途主织吉布林体去过塔亚地去过了 修女落榜出国的这纪念图留停住不谈主持比伯尔基居住师傅主托了面前跳跳牛娃主持最高度纠结人类这些去教育年学界三年七八月帮面前谈人类间温度穷年主持随之六点二穷度大约时明儿的游泳器出现毛毯出现旧毛月主持搜救最高级凶险敦同就你谈求你怎么谈帮面主持搜救了怎么了跟天啊激励他求三千八最年的起来定注意就有了规矩必定两天比你现在主持搜救题偷偷了规矩七八年麻辣点别就有了规矩七八求索有了规矩大约不是第一个困难比我难处 ,YouTube 立即三年开启中康期的集团仍然增长了第一年最初期南部三百三名七百多年人类与国企两名三百忙度单位 ,YouTube 人类与国企策略系出了又不是。年底大人四川广元图那边毛品业余单位吉林南部三江头年闽南及闽南图我又不谈从民用系的提杆与国主线七百的用事。你对于苏皮龙的说三年提增长期稍微中看了最来着军队啊比我他明儿中看公送他与国周信如季节区女不点别重叠了期级别三十三八国际狂啊真有不是辽宁营口一咱们这老师教育军队啊估计当年中看老师级别级教育激情轻动出格我就让咱们先不谈拒绝那这谈长波军队啊忙都进不是要过了辽宁营口说切勒姆拉大碗主角三年提给人类与国企的三百几度有不是他路三年提特托切勒道他送这七年旅在军都他人类外马军队他军队人类与国人民所人类旅在与国的企结果着他人吧是不是你必有不是能说起乌海秋如与国外信徒满国的不是三年提干莫去不给其中看了说军队啊估计当我谈切不及乌海秋以去不切落达了任意把电波念头不是与国的话出现了点点秋以为所跑着从气球没事特同其他的军队他你是你其他军队军队用了起不谈其他他秋你们那期军队你们连起就不是明儿云南昆明期没到文部东部体没到永祖级别去立行每到木棉期结束，从这里起，七年期全大都去了嘛些。听我讲，三年提给最久的这三把干旧单位，一定开前途去了又不是。他如昆明期每到外部谈总值七年，人类与国的期南部三把人谈人不对不谈，最近人类谈每日期与最空气逆谈，每到期干旧增长总值七不是。从今儿土枪枪土主题与国外没到他尊重了大土马赛特同心塞牛着他比从康土着他我们人类休息期年龄了兄弟随地跑平安从今儿给走啊年不牛就月福建平南总体我为出真土三年体仍总体跟着他停车期周行送这七年北区高飞他可应给着蓝所南站对马赛特同刚汤真多的说人类留在与国的年纪期开店期去过比我谈之年巴西人狂期是教养去记录点不谈与我切白那些与国的以往过不谈要对其人类与国的军队啊批给主角的估计当也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给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先什么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百的解释。
0: 第一个裂孔呢，比外裂隙，一阵研究裂孔给四九年裂隙变裂，一阵起巴克斯坦东至朝拉，二至东边麦特布九至九九十三去了，我苏联切不谈。一阵朝年，熊朝起裂隙西开明年继续隆多长年，一阵起二至九十的连接级别能停了。霍尔姆做个谈，一阵起研究起来，提醒一阵来高度运用的面板所给国的起全面参与解决不是。提及巴克斯坦朝起，年底的一阵起，二日对别蒙特组织给取消了连接级，巴克斯坦朝起二日朝来给出参与解决不是。二日马起中央蒙吉部一次祝你，二日某种就让咱们起，一阵来明白蹉跎高度给连接出行与解决不是。而这马克从天出现出去这一期了 촌람 교육고에 저어되어 마세. 주신 시이 초주 뉴버 매발 수요니 강동계 댐비블라 지송치도 주부시. 이스라엘 병제식의 치의 중요 공모. 이스라엘 교 총리 니다 니야호이 니티 공모. 어제 总统 티준프타 카바르게유 지주부타. 최진나 총리부 카바르게 낭투 캡자 제미부시. 프랑스타 인치 교수마르부타 디신 霍尔姆措卡塔古尔基措公司蒙中蒙土东居车区有班命令一阵起清晨部长巡别起就你措托金针松江级别名托年萨控其中一起蒙中指挥抗议说苍面两年七路单年刚才出蓝提蒙中监督局局时一阵国内措卡提提加来给人企图马斯给克空中西起提取企图局局名西就是
2: 肯尼尔曾经出现别法兰西总统马克龙去提起法兰西霍尔姆措卡图规制小区的三六点年当月面解决不是第一个来库内比维尼斯乌鲁斯基宋部四周年的吉丹尼第三部出现十几年有人常见本地乌鲁斯马基预算没有听出去听出去不是现在有人马基特统明明能出结果听出动送给送去搜集钱马斯 乌鲁斯马格预算出轨听解决不是明显孟天悄悄开矿呢有人马克孟特交别估计他解决级别悄悄听吃鸡汤冲动加密就是天气比喻解决不是乌鲁斯格宋部乌鲁斯乔年有人去孟森交别估计他解决级别悄悄比我贴提送去联络给马赛昆洛正行去冬天冬天运气解决不是有人给总统自然司机去祝你第三遍年年呢 乌鲁斯马克帕克乔乔听给他恩不出两层比我他没有听听给两层给吧提醒帕克正行去明明能出七层去结果切不切有人给心头的过于紧提托呢有次对马尔乌鲁斯蒙蒙克盲层交别出掉了最送虚没不他有人给本地提送给乔乔比我所亲过于解决不是自然司机年底公墓特托有人给松马托达群众去求不宜 乌鲁斯乔拉，接着乔居松马秋冬给明都战胜不是，而乔居松马就不叫给乔居吃，冬至给牛不点别切别。有人乔呢，而这乔居团团的开玩，给人火大乔居如果骑行于解决不是。公司生狗年春秋天到一转他，李前给我南京给上地给那是。
3: 妹妹大吉克，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4: 妹妹不吉吉。 俺就乐不出几级，出几级去？俺就出这两把钱。
3: 差不多不变，这就是母鸡心思两把钱。
4: 米鸡去这样是江浙切巧。
3: 扬州人民只要你，俺几点的扬城西去。
4: 苏州康西去，与天闽南共玩去。
3: 米鸡康去，听见也简单，推门口边的。 中华民族的苏州人士党、读书人士、热爱人士建议。

0: 德尚基中国尼军队军区前沿几个进一步他娘的给多数全部激动地区中国的批给给切西塞不远了中国的团队规制14千余万是拉达的前女全部电影有几区域德尚基空给中国的定罪他三对崔西不留面国营娘区这个中国是通称为俺俩内约入他中国制度级别这三千年中国登局密体外忙话的宣队有几路过的年度
1: 中国台湾安倍此前一年松，FDK经济组别改革我们中的松了，国产米币企业主要用来拉抬前提。过了用呢，FDK经济组别改革仓么谈，经济组别target着国税改革仓么，却讲不谈全用了级别，国产米币托谈我们国企业变成目前作为改革通门口语。
2: FDK改革忙不明年，过了十月变交派出现不谈，从团松江人路团吧，涉不给东都两个念头念不接给，明年退缩。国产没不念，中国人工啊却将别国内，我们几个切入单位，切得开清晰金边。FDK变交派过了，官地单位归属开清晰度较高一边，文件切不上。老FDK从团谈说了，针对部接给。
1: 在今年三十八年，中国教育国产米币企业给老FDK启动珍珠女宝切入中华堂，苏南人谈托为团在全国七八，提醒新来团在谈，苏南团在来年十七届团在届创业超短加切入动画，特具给顾客扩展七八团结，苏南批给谈。 历史三段，其中初段南北盘龙锁，结合革命参考了，改表级别文件七不是。控股部牛晨查巴托接单做米币呢？中国FDK国产米币企业接不提呢？退出三边，中国谈FDK两万集团初步对比，我做七九几个日子接不谈。做米呢？国产米币企业给三年提给新来出口了，规模提不呢？团在给苏南人谈，投入足够谈，提谈七不提，企业提。
2: 企业起码就看体外忙活，控股部门就针对切不提。三年提给历史忙图足够了，偏不一百万些。特同老在能手动挖掘，从团先不谈，团结先别，起来先点把保险收用切的。控股部了批给给三边地图别，文件切不上。南美毕业，中国子孙郎些创办，可能是送给贴，最喜欢他去信用。
1: 南美毕业，谢立公司内阁无需拉大本，澳洲某物业，中国FDK级别国产米币企业给给个提苏南人谈妥为新来团在中国启动七八，托巴尔干为顾客给隔空系对特别日子节约。我这七八是呢，南美毕业，浪些提，可能是比子孙创办，给查七八月不谈，人群出租谈，现在所在给偏地菜系统啊，接了的那给查区域。
2: 澳洲某物业，国产米币企业给从团谈，搞出去规定，二位连锁主角了，若然脱口秀。体外扩阳了，不断去扩有我，让些区别南米币业新来团在启动期间，忙图足够日子节约。以及给马格莱比新来公司，出了门来年去，来过作业几个月不谈，启动期忙需给退缩团在实际进展中国启动几个月。
1: 公司启动今年的八月，中国创业人谈人是群众马氏，中国通知他，强制锁证。陆团安德国脱单七八所提给，采取餐厅一百天，以及给启动创办团结采取全员内脱单局的工地单位贴，偏到月季解决不是。今年全团筹备日期开前，乔纳斯，中国国产米币企业给FDK新来谈。
2: 对了，所来建议人谈这套批给了官地提表示。中国创业国库还将进一步预备，今年扩扩谈执行农新车，第二次说启动重办偏不同年，抗体细菌点被变作了成为偏这三部龙属剧毒表现。其中，牙齿动画谈。 团在忙得动哇，用不忙得动哇谈，真做你不切入中华谈切不及。团结明年马入做投资月季就有不是。今年农事部农事团体突然四句六周哇阿山去，中国FDK国产米币企业接不贴，FDK所来进了毛头工地贴不谈接，连续三对贴不贴，出个谈真主去跟着嘛啦，女企业国企业接过了，偏到月前。

0: 电话队长吧，恰当俺是农场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地摊里，既然去西部都有，
1: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赢了，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2: 那个队长吧，刚过了选兵呢，吕军因为马车碰到呀，啷个人改变你这里越多不得？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有，
3: 去你一万去呢，通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2: 기군체제롱주양스체는대탄러편도첨부여시대탄이투탄남부군도토낭차구비창원시인류종의강람원장기준신기디구기코류나르레이야도주지대탄기중구나주창매냠토송경치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有有你的，讲别破门啊！看了定别，他把鬼不着，修身我们去，唱个听不进，谢谢了没？确实这样听。
1: 哪是啦？哪是啦？俺就唱嘛，那你是追点么着年音？听俺有你天天音罢免吧。哪是啦？听俺给点打个注音，是有有你的许没呗？你有有你的，俺点打个。
2: 我们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啦？今天要不
0: 我老师，俺怎么就把那个在路高头阿里阿拉妈的阿给阿拉妈用钱？娘子在这咯。我老师，前面个送的个茶那个八股山的这拉开的啦，都个。
1: 娘子在这啦，天然给点谁难的？夜里点呐，差点的，夜里点呐，我真真过了上嘛，叫我就通话怎么个一万说话，这不你这莫那边的，你忍不住这安呐？
0: 我没当的，放点假嘴的，我再看吧，谁娘心都点。
1: 叫为得病，为谁操心？叫给人痛苦，不给阎王抓。哈哈哈！哈哈！他个呗，他个难呗。老哈老几个了嘛？在天个了嘛？在地个了嘛？各位嘞，那个了嘛？那个了嘛？最后几个了嘛？贵了个了嘛？年龄？没还别个样啊？强几个样啊？强？就是个了嘛？轻几个了嘛？大啥？啥没个了？真没个了嘛？泡沫？
0: 顶这个了嘛，钱都我也爱在，朋友个了嘛，你在人这个了嘛，错了我错，该把用做嘛嘞，谁把说？
2: 爸啦，阿姆啦，我们阿姐的，他们还去西南去给穷人生计，天嘛在，现在你过了这不送咋？你也是不就和他们说，肯定是啦。哈哈哈哈哈哈！
1: 也就也就，
0: 阿拉阿姆啦，
1: 呀呀呀！
0: 我也去，俺们俩先去的。俺们俩，俺们俩是骗的。
1: 看看这不，父母递给爹呀，俺啥子也去。我老天爷，怎么这么那个在路高头，俺那个那么大，给个那么用钱，娘是受着了。
2: 娘是受着了，
0: 天然给胶布，全没看大堂，全都是嘛都全被抢没拉手吧，鬼不长嘛，还有几个城镇呢？八股山地震了，俺们俺老六个人拿鬼谷长嘛，城镇建设。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哈哈哈哈哈！什么东西啊？哪吒，亚美，那是俺们俩，那是俺，你也去上学，我也去。
2: 婆婆，哪么干了？是不是那啊？
1: 哦呀，还接着做，就是。
3: 要不要你去点菜？
1: 有有有。

0: 마자 승문구에 상가 마자 아식지 파식지 결안스득이 암조 공공전 유저 러할라즈 반나마드 내가 당하니 마드르게 가두가라 마냥드르나 반가웨 끈고갈라 마차지 내니갈라 마신도스모 페지요리 제단 결안스 때문다지 파식지 양추 롭지 카디 봉제다 미국 도레스
1: 三度天天马当我的都看见马当不是杨布的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2: 官腔不足，
3: 啰啰嗦嗦。

0: 好了，这个叫把那么多猪个打，那个那么老几个腿，这个那么嫩，那个那么新猪个的，起了把起，那个那么干的啊，那么新猪个的，第一个那么起了把塑料个脱掉啊，那个那么做那么努力，弄这个些个个的，他也个没丢个那么点那个，你些个他不要那个那么，前几个那边个那么点猪个打，做那么努力个撇我个那么，说的快一点，你说，再接触，
1: 多近？

老本命完全没了，老本命完全没了，老公公徐天家过来，嗯，老徐天家过来。

0: 策。
1: 参加马家四个民族会，这让是这个俺们叫中共建军说啊，老哈老子把那马的那个将俺娘的人能奔波个那么差钱给你，俺当个那么东就拉钱的马几个那钱那个那么人家，一路过都个那么叫推磨我们一百个那么，土鸡稀罕呢，没嘞，我操啊，娘出来把那穿嘛，家出来顶人嘛。세벨레카타라뉴과레도디르지요다가티디치란즈라자루자치가제비나칼라사마메베굴로후유바자세이그다
2: 아라라라파시지파시지
1: 야어종
2: 라예라예라
1: 切嘞，三不好种啊！姐，
2: 那三不好，
1: 但今天个不样，俺卡里吃死呢。切嘞，他个人还吃过哒。
2: 老了是，老了是。
1: 俺切了多少水稻，铺不上了都不能吃。走，阿姑子去吃姐。
2: 老了
1: 是，俺俺切了长水稻，等都都躺了了不能吃。哇！哎呀姐，
2: 老公的，老公的。
1: 我都是姐，天气个泡沫的，做新木大姐。
2: 老了是，老了是，我晓得你了，那你还等，你还叫我。老宋。
3: 小四，我真是乱呀！我真是乱呐！我真
1: 是，我真
2: 是乱呐！站住！
1: 我要教子心中，
2: 老师，还是这，还是，还是，还是，
3: 住
2: 手！
3: 天
2: 上的吧？还是，
1: 我奶奶有奶陪陪，三木兰的下，天上俺做半米黄七百，天上当简直就是难为死我都怪。那鸦片呢？
3: 那我这娘就没事的，不用请别个的，我家肯定兄弟吧。这女的
2: 咋个？我的是谁？
1: 叫住！对。那里到了徐伟呢？国军的价钱不大，百米王钱不干了，价多钱不赢呢？提来俺大娘子鸦片呢？他
2: 要就行就行，要就。
1: 百米王钱不？婆婆打个狼屁了，
4: 我说没多，打个狼了一下，老哈老这个家伙那么中国个咋都个那个大外个命红一红，怎么个就心上空一个那么刺激，到我个这姑苏在这个那么牛个个那么顶，就就个那么个这个吃住个那么吃住个就没个说遇到个听这个名那个真是个是，让这个名大个那个怕么个说这个怕三个唱过个大么这个老板拿了去。
5: 边去左边老有大摊拍了些，到了游泳你去改改泳鞋，南山松果地带冷爽。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0: 你查查咱特别是那啥，得要命的。
1: 可怜可怜，可怜你孙。
2: 是啥子？
1: 哪是那个给孙那个门多哎？
0: 啊，这不过他弟弟养你看着了呀。
1: 看着了。
2: 我起来，看到你大的是男子小姐，你男朋友常请给哪是那大大总在沉默的给哪姐，这里哪是我屁股的？
1: 怎么给？给我那这边。
0: 阿妈，我那这边。
1: 他姐弟，你这么。
2: 是啥？
1: 我的。
2: 他姐能俺就撑住心了么多？那么多年脚步陪伴他了，
1: 是吧？
2: 陈志杰，阿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Oh,

0: 顾小主你了，哇，下边呢？嗯。 顾小主，啊，秀殿下，
1: 秀殿下，快！

这张张杨是赶上古大有来拉过去，结为古松东拉对吧？不，地球天作土松三界嘛，三界我就让你再别过，耶稣结为松上赶九龙熊，印度结为松上点九龙熊，帕多爹妈西北确定结，结为古松东拉你先去，我祝你松上别几个，点这个结他准喽。

0: 我们这里是南庄，南庄之前见的，去查聂大臣南庄。
1: 不许南庄，不准人家，那不许南庄了。
0: 人家去查你，我去着呢。
1: 我哪白的？
0: 来有了，
2: 滚州困难组苍马呀，去讲养活咱的家。
0: 老老实公哎，老老实，我们是田家伙。
2: 我们是田家伙。
0: 老田家伙。
2: 加油！
0: 马就马就马就。
2: 老了，
0: 来有了。
3: 今天俺俺说这些被你们爹呀，这个这些呀，我的就不就是。
4: 老老实讲哎，
3: 这个老爷，今天俺做的那边三个重山，这个大爷起来，这些被打当菜么重呗？这个是重的紧。
4: 老老实，
3: 要不陪呢？死人有二大姐。
4: 老老实，老老实，老老实，
3: 哈哈哈哈，
4: 加油！ 这些是谁为自己点子，养家是谁为你给点子？那这个三百听众啊了，下巴阿姨送给，对吧阿姨送给，下巴他对吧没被这个只看奶了用去了，加油！天天那么拉稀大黑，你妈啥也送下黑，新拉拉去上那呀，没规矩规矩送下黑，有一波战狼拉黑，谢了你们就扛了哟，天来问别人去了，那没去几年吧黑。
3: 确信你拉江那呀，我们这个月那还这个林新公开还，南山最给大富还，江他那个路，谁来那个那种，全是准备啥家门，不不不那个门，下不去，下不去。
0: 现在这个还在修路了，
3: 那滚，
0: 没事，
3: 我去，不需要准你了，不需要准你了，我去，不需要准你了。 马鞭子，
0: 不需要准你了，
3: 让他给这个去了，前去买吧，托起谁？
0: 那不用准呢，刚就去这边去，托起谁了？
3: 哈哈哈哈哈哈！
5: 听人家说的那边三个通山点缀的了，怕都被我们狼在学不着呀！这家伙啦，你也不得，恐怕劳动。
3: 老老实公哎，
5: 我也恐怕劳动。那怎么？这个，来，听俺做的那边三个通山在滚，谁来的？
3: 老客气，老客气。
5: 呀，老老，他妈就骂就，骂就我先。下雨呢？这个去这些部位参数。 二零一五，我来查不清楚去年段托，接单票务用的，刚刚去东岸，南南去土瓦桥，去年的呢没到家，南土土砖那不行，就这穷途马赶那，出境给对过特拆卸，送他抵达了。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俺店这个接待的准才是呢，还给谢老去给俺的侄女，这是的嘞。

0: 这是的嘞。
1: 永安，天爹，受罪了，欺君难过，欺君难过，欺君难过，欺君难过。

0: 不，没完全不，俺的顾家是。宋老板姐，
1: 来
0: 有了。他俺让做怎么接不来嘛，马瑞贝？
1: 那他个让学子有了，底下家学就不错了，什么都是干几年下了，难得多嘞。那家学学干几年才下了？
0: 他钱呢？也不是他出下，那人家啥个上了，这家也不是他做，钱他那人家怎么过主席？
1: 老了，老了，老了，老了。
0: 嗯。老公哎，你做这些，公公你啷么子学呢？真哎呦妈！好的，听到预备。
1: 那，不么那啥，底下俺往中招说的，过来看大小姐，那他让小白，伢来人哪说了？
0: 哎，俺听到了，俺叔爷不就是那位吗？
1: 你来俺里哪个？
2: 不是准你了。
3: 趁他体贴了，你们领出来，俺也来找。俺来让俺叔爷回去，现在前面呢，说不卡怕俺的人。来了，贵宾，要钱多钱？你是没办，那再叫我们三，那是要有你去冲突对面对。 美国警官，三百年没，人家警官，全部来不来送，为了关心，用枪把钱，老板，俺来给广播他，把对三百弄给打了没？回家，家里就一间我的，三千年来都是那做的，看着点呐。 我们也不行，大面前呢，我们赔上些，怎么鬼呗？求你打了没？这点鬼呗，要有你当真，先多嘛事，嘛事他没求，过给面，被迫妥协些。
0: 啊，那啥，让点了。

0: 老丁子主给，一年两个忙大事出，年底两个多月的，现在他来说话，不年底的都对，你既然也有你，接着去干就是来不应当。
1: 来，我来了，谁不是我的？你也有你了，谁敢提不完？
0: 哈哈哈！对，他可是他的。
1: 别忘记了，赶紧去，赶紧去。
0: 那个姑子，看上碰见你干这种。
1: 既然俺都是那边出没穷山，你咋个地面地上了？再这就去了，天热出不赢呐，俺都紧张个冬季天了。
2: 慢点上，
0: 看谁？呀，
1: 妹，出了门也穷山穷啊！
0: 啊，对，
1: 你呀，你这是给看那心里干的些事，要你心里干的，你出来，你们特别的呢，俺喊了走。
0: 他这是。
1: 你咋个地没发准？对，什么队？年三八呀，正常冬季天，俺俩都该去玩儿，俺俺哪里也跟，来年小春回到学校了。哈哈哈！哈哈！罢了，去哪谁呢的？莫吃开不开的。妈的！我在学校什么队？
0: 你估计钱不低，我那行马总收一百。那
1: 你得这钱呢，收票吗？
0: 钱那也不是他穷下，你们提的那些，天葬个东西连不起。
1: 老了，老了。
0: 他这下，让你碰不得，俺让他多付当四个嘛的。我这钱呐，哪上俺做天葬个穷不得？你咋个地没的？马上得空了再这个是吧？
1: 谁？空穷不得，空白不得，你也空个要么需求了。
0: 让伊呢，洗个汤，就怕汤嘛，爸爸他这块直接一下，让俺追呢嘛，他别碰不得，俺让家里天天接着种地运动。
1: 罢了，
0: 中，俺你抢不抢了中？
1: 连死罢了。
0: 让伊呢，他俺让做哪一个呢？怎么过度过嘛的呗？
1: 钱能啷啥连穷不得呗？
0: 如果跌落米吧，要么能写个两个规章，说不就打出来，他才学会跌不得。
1: 现在俺你写这些书就是了不得，都跟我来么？哈哈哈！
0: 让伊呢，他听着干来可没对。
1: 不么的，不么让的，再想的，再么俺个找嘛的，他再么那是那吃完就要的，我这边罢了，那是再么俺没偷呢，看来就是给俺用土了吧？
0: 咦，用啊，看那人的地土的，哈哈哈！

生个林克天地林前南里下给去年林个错别给他们车中去看给那去能是文本克车间同步卡机念句去新品林前前面南里下摩托提林个错能是电脑给南塔塔过别南塔又归上电前克南塔本朝前克南塔特务特务南塔所车间同步卡机归这去月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个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 APP 听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烈、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出去，铁线云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出租期李志廷呢，长白女记做一门呢，接长李志廷，接长李姑娘亲戚把出租，皮杰去归宿提呢，天空堂，马内马尾，爱做女秀所，大金东瓦里亚的门呢，三对里亚的呢，归地东为出租，叫个这门是，军队提大呢，人家去边脚提。 那帮阿伟什么妥当？来归阿伟，李哥穷啊！如今阿伟六天也没接去，退任途，皮哥用阿姨呢，没给他们去过什么些事，但去促进祖国的脱离，看看东北去东西，人家去边疆你，牛车吞布，怕你用外退什么？北车吞布，皮哥用外退什么呀？不久里呢，穷死于，北车脱外皮哥的呢。
1: 迷茫去人生七十多身边，各级点别错位过可以过呀，光土别偏见性不同，偏见去都是三百寸土别偏见行吧。十多年，归属唐不吃不疼，团结你南极开去吃吧，江多年永久去南不吃吧，国庆年只有过年去做南吃吧，年初年作为民兵吃不接去偏见行不是？天来讲，开始写不行呢。
0: 北菜土味配给你，边角配给穷木穷年，三米三里啊，用多穷天不是？北菜土味配给里啊，贵的东东年，米端汤，前面推个皮神器，配给东味，三巧点别吃不汤，边角细菌点别吃不，几颗牛脂拉大吃不接起，作为冷菜不是？你把土北菜昂汤我也吃不汤。
1: 偏执，我买几把运动鞋的，偏执偏给去，偏执不叫疼，偏执不叫了，归宿不叫解用娃呀，归的端过不疼，偏执去三顿牛不疼，珍珠牛棒，军钱没把吃东归，偏菜头也偏给了，归的端回，米菜麻辣烫，西菌麻辣，菜心麻辣，冬菜麻辣，提前切着定做，细致，解细节，脚不里能吃不疼，冷露去可有四种汤。
0: 推上水底，人家变做起，白菜头的皮盖呢，软脚起别贴了呀。皮盖呢，啥玩意呢？排米土中玩儿，贵的当要是。人家都被变做汤，米包起，是跟哈江去喂给客吃了呀。牛车汤包皮盖用喂推什么呢？白菜汤包皮盖用喂推什么呀？不叫了用过呢，来拉不是嘛是？昨天呢，过年来带别，人家变做皮盖起。
1: 谈点推什么呀？米线土鱼皮，加工二把土，给贵不疼。拉瓜土，年前人可以能过酸汤，开水吃不疼，年皮微汤吃吧。包做锅煮吃吧，这鸡在外搞煮也能冒出清不松，也不给贵不是。确信今年，去年煎汤，有人煎起加工二把土，给贵不的。边角皮给东当不煮汤，边角煮出荔枝。
0: 评论区归属不交接，学生吃过的汤，拉瓜土，从这苦肉长出汤，米秀马在江侧头的，给客就用起女切给接起过，嘎过来的别几人去过，接东西，也过吃过的汤，来个客人呢，也不谈点的住过，就对菜的店员呢，让给边角撇开，那些苦肉，体味用尽就汤，你们人心体味吃黄。
1: 人个汤，蒸笼天外忙活接一面，一年人家去变做配给，滚菜汤，店里一边，现在呢，用多聪明的汤，白菜头的配给，冬天去别囤积大金粮，用多聪明钱，对于人不上桌所配位，基础配送呀，用多聪明些，天然给个轮边。
0: 定去几点土东瓦汤，人家偏给去，开去特区去库克生土，偏就也不吃饭，偏给去，人家又瓦汤，又冷了呀，点心开水，冷叫南温了呀，给瓦姐切不赢钱，偏菜头的偏给用冷呢，其他的贵品呢，提到了家吃着中饮食，天空归这吹去，从这特区人心去，你不准备汤，师兄去你不俺里。
1: 他把伊那短片切过的，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起，根据开脚运动切吧呀，首先都有路为那团泥，西胸汤从这只我汤就也不切过的是，西胸汤从这只我汤就也不切过的，团我说。

0: 年段期，特区也不去过的是，天空古迹出了呀。从日，特区人心气，女不断被欺负他，西雄气，女不安来拉管，断被欺负西不你。俺去当期，日月雄路堂，拉林地区，古被欺负西不是。俺去当期西雄堂，从日周围天气，云锦气，对门，十九七八，可是没能过过不是。 但其促进继续被脱离，让开其变作直属，根据级别没变呢。基础生路期从这变作期直属组织体，引起队伍堂。基础生路期，即可认知切沃土，通过古镇前线处理呀，从而萌生人心气，女不短途就过线队员时，天基数西雄堂。 从这周围脱离，俺去当起木头呢，哪里敢去抢我糖？我今定是不送我洗手呢，千里谈天别，年年三八吹到千余，但去促进交给别脱离，千俺来抢糖。可不呢，俺来抢外国呢，从这通过古镇前边脱离，门西人心气女不断过，西端是，但去各家各边中仓促催促，听顺便脱离。
1: 通过古镇前去，从这门西人心气女不喜不提，他去人心气女不习俗所聚个月时，但去促进祖国别拉的样，通过古镇前边出了样，从而他去人心气女不也能短途就过节，免些消失。年年天年，俺去当去中国开据点别几座人路去，做准去年天气，我今里呀推给三百穷西不疼。
0: 第基础生路期从这边角起，偏开提，推进三百呀，那不有把穿越时？从这通过古镇，他就去不呢。从这边角起，去年几单我适应不疼。从这边角起，我约定你写不能。从这通过起，古镇他就去别边角也不是。基础生路期从这边角起，正式推上水平能。你把图去年的计算切的。
1: 从这马拉通过明朝堂，西雄旗天柱机构忙查办，得亏托他们年年没破不解气，年天修改呢，他就去过些事。胡军堂典礼案，加菜堂，定期去托呢，从这建立一个会，各主力各地动话堂。前前不过呢，西雄旗抬个通过古镇机构，用这动话，你不通托别开过有才能。
0: 从这儿，过几年你不短途就不接车的，通过古镇去，偏这七水涧塘，来去七水涧温州去过不通。看来他们给了呀，便叫偏街动物塘，有那四川区别，给到芒场塘，爬动七站，电板七轨。从这通过去，古镇去，他去人心去，你不对不呢？你不用坐，短轨不满足，人家去拉大去不呢？
1: 基础生路去从这边角引别，俺先基础生路能路去开发人心，断别疼。当他西雄去女不上不断别去过，军军去过的时，西雄去跟着疼，女不走的呢，即可边角去，点里进军去不疼，即便小小也胸里疼，力举起棒，这年去真举，跟送起棒，从这德国堂托他们俩胸里起棒，从这这人送军去棒。
0: 别给军队用瓦呀，跪地动瓦，推木托，出脚用瓦，跪别七八。从这退学时，可是不七八结实。西雄去女不断别看来七八年，西雄去女不俺来干忙我是断别七过八门一半。从这他去人心去女不断别七过，给人七八西下。从这准美女班，也不是准美女班，瞧我他当，也不追过他谁。
1: 通过古镇前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女不断别去不疼。西雄去，女不俺来拉班，断别去不你呢。西屯别，这个人心硬不烈，平均过不是没硬别。听你看看图，前面上些谁啦？跟大爷呢，最面熟。通过古镇前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女不接替。西雄去，女别吃不起饭，他那一那太过不呢。
0: 秦明说是啦，西雄去女不俺来拉管断别七八，陪住千年。通过古镇传奇，从这他去人心去女不断别，七八行，他那一能铁锅。

0: 我问你，前面用些谁？通过古迹抽起，从这他去人心起，你不准备去吧？也能西胸起，你不安来了吧？准备去吧，看一双。长面一把土，让给几座人路起，是在边角冷路，公共起个行。推仓东国些谁？记录王位冷路起，走起个趟。 王位冷路，那么去边角念土，配给用位，是在边角冷路里。中国开局点别，几撮人路冷路去，东地走人了，几撮人路去，从这边角冷路去，是这一年也不是。几口熟悉几斤平去点去，让给去，是在边角冷路去，这天堂，但去这一南国新月别，更多用个马人了，更多东亚明年不是。
1: 记录王位冷路去边角塘，记录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仓门一能，记错人路去，从这边角去开始逐渐一不塘，仓门让给去边角塘，记错空都配位，开始西镇一不是。你把土记了王位冷路去边角有过不怎么别过年，三点塘配给东国不塘，记录王位冷路去做到跨年一的公共塘。
0: 胸口边角起，组织内部断片，胸口起来起，角柱里也固体。王位冷路，三面一的边角空片，或者是一部针灸断点一能，起来接着个心疼。胸口麻子插上七松土白花呀，固定接冻骨。你把土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撇开冬花，右骨不怎么别过你，骨架疼，夹不够，吃顿就切骨不疼。 记录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起几多糖，三对情侣俺路去过。张家起忙一边角第一年，他的给用过不离，年过头做明年啦。天嘛些，俺来家去外开的店里啊，过过不歇歇。记录王位冷路起边角糖，记录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一年，吃不出着糖，吃完出地去，只我见一不离。几小几真糖。 平均开开土一呢，随便只挖几毛钱。记了王位冷路去边角开门林吧。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开门林边到啊，扛银仓嘛。假期迷茫去，作为开边糖，米团不糖。仓嘛让给去，各处各一撇给去，冷些糖米团啦。仓嘛农村建设。
1: 端出去，逐渐人心气，各距离啊，各地东角，昨天都经过。端出去，逐渐人心气，各距离啊，各地东角里。艰难去，边角偏给去，突然人心气，开距离啊，悄悄的一些区别，猛些脱了呀。边角逐渐离这趟，边角偏给东塘，不久的区别，再去区别，特算是一不趟。归宿三百几心趟。
0: 伴侣，我们出去给钱吃饭，三对去，别给你吃，我们有这区别。过完去，两只小时，端出去，住住真心去，就住了呀。过地冬个天里，每顿汤，来钱团个不是人去，边角偏给汤，边角来个主题些个，端着汤过过年，从这边角去，现在瞧你一不汤，给呀。 给啦，这样只为居住区，只我建设时，过去没呢，端住我们家的用途没不同。过去三边端住三边呢，给土不是？端住没皮呢，过去工厂没不同。端住三边过去三边呢，砖土不是？端出去拖大米，或者去拖大泥，几乎变做了用这区别，现在太贵你不是？
1: 或者去托他们，进步人心去，年团他去七八样，再去我谈。提推动去用这里托难七八天时，端出去托他们，逐渐人心去，年团他去七八样，再进去我谈。提边角偏给去归属，俺老人的七八样，托难一年七个月时，投入三百里不呢，让给边角俩七八，年团谈呀。 端出汤，或者你给年团玉米，一年给为出早点呢，端出，那不提示。别那里这汤，团里卡几起，团里上面呢，从玉米汤吃起，家在这些汤，首先拿在汤，托你团姐姐包清洗，他都南京七个月端各个玉米汤。
0: 新的批给期内部还将三个一年对这个戏归归永多里亚去米巴上给里亚牛多亲笔于呢东地前别接住其归国不清于不提他给那年对这两年前通给米别接住别我于呢平静大年七个年牛这个他亲于常用于的拒绝牛这个别提东给于所是对我里热住前边上给里亚归国米巴归国米大王们一门归库用到穷养顿住其别吞借了给我明白他比且他学术技术率吧因别因不是顿住女人七八样女别没当我提归库七里面没人玩这句东女七里学位那句是不是顿住其主角人心其个距离归地东顿呢主角人心识别他念了国外领域还将开球习事人给其变作科技其对立拉别给我谈你吞不吞建立啊吞过人心谈既不人心其估计你愚昧一年习字第一呢主持人心其托明年把穷我提示多对于呢昨儿托明年把钱不送其春雨提我是变作立啊主持人心其对于托明年把穷我谈我在谈我是变作人的托明年把穷我康熙吞了谈我是变作了托明年把穷我解释提了你把托对这期主持立足其个题做过卡座切地出借冒月对于托用题呢出借托为对于托用力啊八个事实提档切记怎么变作其主持立足什么穷行于别安全一年顿错年数给地怎么顿住从这难起那些呢你归不是谁顿错起主持人心起主持起早啊天年人给起顿住起数给呢感情迷茫起你心切入抓堂盘面人不盘心让去监督有位我不认念堂健康苦有起国公安联合管过堂天年记错人路起吞给其密闭温柔几个题目时即国国电铃所谈切记有句其特别盲赞绝不谈从日间谈清军间其特别于呢盲赞界别托你顿住马拉其必切托动过事实顿住其主角人心其有句色别谈便就其必切托为批给里啊归地级别及浪迹地你三殿谈多地谈托地谈小狗心电器制作体验时送到了制作制作器中这三天大年推女浪漫经济烈日看来毛月正为高速运的切过堂制作烈日卡起从一满年马入冬归来孟西之贵所切共起切军西属切入运的冬归孟西之贵所切共起切军西属切入冬归车中起步街道运的切入具体起来谈起来别让难起人归人心对比起过不谈常用过期归些松电起从这只需谈真用进起从你苦有一能做归心上车里要归不到谈三间先怕没有啊归的一年冬归了俺来马为起来配中间批给冬归心事

0: 我以自为破语，
1: 我以自为破语。
2: 真的不错，咱们俺也做培育级别的人学退休职业。第二个，咱南安了，两座中间城关区加荣地区去，从松林区去，其他三队级别个体学员。学这些杂谈，忙心抓了些年，忙最第一级刘占宇，加入年冬见面也是这批老年松，两座中间城关区他妈的冲凶加荣地区去。当作用的你这级别，西林作用的他们老师把吹气扩大起不疼。轻松年规的来段别当三队的组合，作用起与大不疼，经常跑了六十七八。车队来的中年轻的过早组合接前面，碰到开的中年突然疼，一拿电车从哪起起不等于。大家全部擦疼不到我疼，西林作用也能一归宿飘了监狱。对了，到唐古了，该在中间城关区他们冲凶加荣地区去。当作用你这都切的，各个忙了只我谈，特别忙了只为商家多肉皮，切断切不别个粗呢，真没把谈。对了，你点推车接了出片，忙对建筑村兄做不谈。那么是开兄出不谈，街边门西这个你不谈，这些恰成我明白的秘密。对于三个女人，推上都卷呢。甚至两段比喻，加荣地区的每初段苦肉汤级别出天汤，地来托他们欧联区两段比。俺在茶道汤长期送这去，那么的他们举，出名日学南面都是七八汤，对上都觉得，出名的这些要求高的去，你随这些是不是七八人？别人认真点呢？出名送这你去资助去，他们都觉得，过去别送这了卡，你家我不就俺个多年前月季七八汤，出名送这些送。加入地区的杜肉汤，随之联络企业的居民设备，东松南村组内出面三家的全东门一切的，教育日需三多岁年，区里其他不里，教育其实说了，某些店铺订阅不里，团队成员两顿别话谈，地区的忙对出面他们相同多的企业的，今年多这样来到我这边了，加入地区南山区谈不了短暂时期，地区来清仓时期给我三落时。若就必须七八趟，必须九十七。加上地区的拆土，团队全员冷水接地，地区的球队决定兄弟看起来两百趟，地区的书记通过，地区平民两支联坐的主席所里出边，东镇操中去，村民听不见你，我头东镇的别人听着钱有不是，小嘴开始别人七八句，他的天长给给我东镇头面，给我谈主席，心里面他就谈。什么他呢？他就突破了监狱。加上地区的，经过老天西边东镇康组内，每晚推出一推面摊，随着的奥运说，你的数据一万过的，三嘴娃的去给我谈，对干跑东去仔细说，看就拉咱们东镇七八摊，三十七人八摊，罗新去找咱们干部说，陆军的出六两顿卡，他就前年，忙做给拆过摊，干年甚至。如果见了，连活大老也不是。是不是请我连锁当我谈，忙做主题，两不人两句起手切入当语。你同见面也是这样聊到过不了。加入地区的准备点打的起，他忙冲向他加入地区了。扩大的脾气，马上这位扩大的拖，心里有个忙做落汤起，王军刚刚远看这位将级别，一个口也不离。地区来顿别拉上那么大气，相对修为他们三百趟跟着参与。来顿别各地区明显给听长了，随去龙卷突破前期。加入地区趟，他们冲凶，忙着兄弟看起来顿别。队长多撑着趟，打些前年。广岛区的王国军前趟，给听长给来句巧用面，写到写着写不划算。至于随去给冷下四周两点趟，巧看给通过推着扩大前别。每天开的将建筑的来顿，得让俺住居给年轻有些。广岛区的出名卡机，主角特别没把谈，随手给巨人们巨人没把说起，来顿了秘密。地区来顿被人给俺，俺都是相对虚的。过早的来住把谈，侧住起着，巨人们是不住，你的七八姐的，七八姐的，对咱面人我的心，确真是多的谈。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我敲点土，整个太重钱呢。这种鸡蛋皮，地沟软软呢，全嘛严重怕的给我来割的蛋呢。刚刚预备搓起来，难免软掉了它。米色鸡搓起来结晶，地沟鸡苦肉软得裂断。当然，小学阶级就少几天，吃就别呢。小学好大主地，满心抓了钱鱼。明年把这人再捡呢，加入地沟鸡。刚刚预备清仓，你说他怎么了？软掉了七八趟。某些听别门面的村支团，可不年纪应该免去耍起七个厅，你也拉真变化。公道开地，可有居住下去听西变化。孟村那段看我就拉真逃出去吧。大家听我们今年居住起在谈，孟村的人是逃出去在，这点心吧。孟村路易村在，大家估计看我把他拖了进去。这一经过的话，公道怎么了？加入地区去，轻松研究起那段变谈，目的顶十多多谈。村民拆过塘，干眼、新宅，日后建了军队民店。参加全国二位南面塘，团结全国二位六百七华，协助全国二位民生组数百千千的。党组建给内政级别南面立足团结，西林组建给第一届刘增举引席决斗。下面了，他们是有个战斗组，日后我将监督军事化。本庄给罗安镇继续被人气，迅速纳税来团结国库的收益。罗阿才继续被人，团长的人在干嘛？拿手木车，团结泥水塘，冲动团结前边。拿在开车，带着中年塘，乘着阿西爬了土里青木塘。土里青人我就来车，拿手木车加塘酒塘，带动团结前边。江顺刚同桌的其他怎么得不了？季顺在，带着继续天安岩生育。他同每天车，送家团长怎么跟新做呢？学一不提。张大车为城西地大泥。团长给新做纳税吃下，比赛团员披肩亲别，孙娘特别纯粹是一百马赛。团长给付出车员，制度堂第一点别，团长组织了，将到给贵属两百席，体外奖池。财力堂团别七十个别，阶级上将五角的连队，给你们十八的礼遇。龙安镇主席为人，团长给团大派了松土，阶级上将五角的七角铁，习近平给健康级别公布拉大的级别，同进前去做了仔细。中央给健康松江塘纳税做内连根基控诉酒店，国内瓦破了，中间的塘社区总中间塘区界的每在连根卡塞随便卡了，元龙张不说，张过九个塘，健康区内区座中间塘重叠的他不说，刚才三个了，他不是明年，南面小江塘彩礼塘屯边规制起，新竹纳税塘日间当年纳税说话。两千多所谓那灾塘、砸塘，拿出七八所地连出来，偏着停留了各地党员。江顺顶边铁，团长给彩礼堂屯边五角的多些点不正的，也在拉出了塘，准心说。团长说这边新生安了塘不塘，云都安不了这边新生塘，那么啥些？每到西沟右边新生泥，路段俺三年走不了。王将军都就为偏着盖连塘，三对健康的开去俺们没事。江顺城嘛，抗中杀到了早晚初年，路得街头的前月。土里城里，我就来着你，跟着你西军前边，任我的新竹前边健康纳税，早年来着托马的银行，来着老林德村，团大派出所局里那边过年去过趟，彩礼堂对面俺各地东区太军前月，单位的古镇堂，师兄的组织，对咱你们住人不严的艰苦的阶级，来给俺们做助念，求堂啥？蓝、新、绿色，妥当且给连接决定做出了接通签约。龙岩人人在讲呢，列车那数目七家堂、九堂、电通并且七八堂。江顺刚同住的几号层组一百亩三，现在的地只够车站，同住同住七八堂。确定设计，应该同住同个算法。求索进步，协同出现同住同个准法。乡镇东南每天西边拉层七年。习近平提日田全镇甘肃麻辣对本呢，杀掉干些七瓦汤，十八土瓦，长安的七瓦，水龙给我们解决口吐。你到了当年那在所谓干些三瓦麻塞，比如连七瓦汤，特别当初给品种给两两，随时吐完了，杀掉口吐，健康拉出七档三八西墙，对吐一百里。随时给他讲话，我就给那么超用力，来自新月。龙阿镇继续为人，团长级、三军堂、其他热党人不短信。三军级太军前不了，记住给读书给龙看。

0: 我就来团体，师兄给组织七八年，孟勇给娘们七八的九九了，各地顶上当地，三队这个我家那些都九九，不断永久用我参与。师兄给车队我，平常给起来东西轻松些，比较烫的火大虚拟，三家母亲你是做什么操作嘛？那在手就干上了我谈，接着给孟勇哥同桌你是哪种表龙团队？
1: 福利生日，我就来这，公家团队有个主席吧，听众，三度呀，起来参与公司积极经历进会议，大家健康比较多，还想全部请我了，帮我提醒一下，光给，等我第一个了，天龙还想全部这个月别，那么就爸爸他，不玩了，小金输给月，大家天龙，我们得几个名都请月爸他，小九阳人心别多，主心月别，如果我们今天都有心多几句月。
0: 给了给孟云当我爹，我就来他了。孟云去吃呢，孙秀年一个没事，三年提给连续不完了，体外规矩特别。电杆旁边坐你个了，偏着听雨。龙阿三继续别人，谁就看来人最急嘛？心着把每天这股别股票拉涨，他年少了两个的小头发了，规矩钱也不疼。爸爸过同学送你孙女怎么中药？三对我就给孟云谈，没事没当我刚刚三月了。
1: 那时候了，永不别把他。健康送就特别，喝酒什么永久的穷年。健康送就他，满足来到你，吃把群众他，你们没着急变大的口也不离。孟勇修别，讲道给多些，没什么了，顶是不属于。龙阿珍继续别村头，不要让你将单位堂师兄给固执起，乖点小心当我们些。你这别团结，罗国的文革新做那修年，记住用了没不点语。
0: 第二天，东西给联系连锁通，开了一档桥下村边连锁，给了，行政门做接待，解决一顿饭，晓得哪做接待，星座哪岁吃下能休息。连同家们也是做什么旅行组推荐人，俺看中啥多了，我将三百转西边，即便结果别个粗心，查到多先的别个通，与我说，地主小姐，其他了点年，即便问我过去，这段姐姐出去理解啥子，出错吃不通。
1: 每天吃休息性人拉长，身体价格能修改的单位。孟勇健康不足就能修不了，俺为得的真愉。龙安人平常给人最急呢。每天吃松节炖肉拉长，制作前的，文干新做切过的修不疼。三家母亲我不是我你怎么了？江孙刚拿说吃，切断姐姐我不是拉长做呢。军心地做疼，开了松节切别多些，没什么说顶是不把的切鱼。 龙阿珍继续辨认，那是我就来这日本日本老领导的。本庄给健康朋友了，那么是老外都叫我代表领导成员。健康朋友连续七八天，本庄给朋友比赛，团队发了送托，咱们给安全出赛多点品。中央给创建了团队作为克隆比赛那边延长的独场，两家过去考古车过新不同，脏不同，巧，草木节。 作为区比赛联欢团，三月的区比赛也是加新吧。社区苦力有几千年，人均对面村都那边。本庄今年二十，人民团给苦力有比赛杨雪姐，社区拆迁人。再那么说，天天爱做培训班的才能给这些班，才能培训班。咱们来参加两天的培训。

0: Tsenlop ka tse.
1: Sengna bacho, shamli na tsenlop ka tse le zhen shu hi. Nga ni ting di le zhen zum du batang nyan zhu ba chan basri hi. Ngoy li na na bacho, tsen zhe sar du ki tosa, zimli nyam le ki le dik shibdi senro na. 你对中国中央气象制度部、中共广东省委及南都中日协办、中国共产党及当局、习近平及退休设备中国开局及制作联络及公布、粤港库布清北区图、朗林德瑞国旗、七军局长我对冲队呢深圳都操心。这个习近平怎么用为西藏给国际谈、日租给开往、所总理的给退休所没加谈出去了怎么冲突的训练、深圳及沙加满博尔安西所决定。
2: 口径科技部队团配给给亚族干部代表孙秀娘头谈，中国那边停留经济怎么能给团结力呢？娘头的参与不是。到西边深圳头，每到热的西边谈，我将举行给看先。中国长期难度，我觉得加钱不一般嘛噻。那在谈当然，孙秀文怎么做提讨呢？中国师兄去考虑了孙秀姐姐，别准吃不村的多。提到咱们呢，可么容易接受的真会不谈。
1: 罗布中吉林区下达热气，库姆罗加丹机器塘，阿鲁安林前拉达的数据塘，加达机器塘给热气东西设备操作，那是他们以设备把它提到了下一步是。好多深港现在三段两类区内，库金区、崇义现在三段两类及三段区的农村土特产，华为塘腾讯的中国现在起来给中浙三区塘过去了公共话，昨日七六年吉林那座过去土别居民塘，你不如过去穿梭。
2: 库金区及现在三段塘人流所中区孙秀桥了，从小工作南区对岸洋洋大一不是。刚主要三街头南国的山东土鸡库金区及出租机及作为国家团委所有了塘。库金区及团来扩展车厂窝的店，俺在团来台湾店不塘，台湾南区穷松西所。七段之战我对从头托广东塘、香港、澳门及四个省内用为来历名的为西林区居民。 粤港库金区组成国际孙杨队为登记局部谈，中期部队谈开往，看来来的给他们这些粤港库金区谈，人民西北决定做人民的另外一样参与不是。半个来总理每次罗顿不谈，每日人路当给主席罗顿把，也是每日准备回来以，前段这段呢，我就从头托一个局局谈，偏见给主席开进的了，长满生气前途阶段。
1: 粤港库金区及拉链连，随着三段塘鱼类吃亏团聚起不来，南京切菜，便就是亚特兰各地东土的热水土鱼鸡呢，送一不是。中国现在给中浙三百七公卡多，拥有了九千余鸡呢，蛮多为议会与村民谈，偏见谈村长党给主席，总理说不接应变，养鸡可以，中国师兄去，罗布斯谈菜系不来，蒙古东的通信这个多，现在给中浙提大来。
2: 只有失去给评论人士热衷度不多几趟，中国共产党给居民多点给国际谈，中国民望给别做全面切不来，中国偏见这些的着心血，蛮多话以让我一个比你最趟参拜偏见给着咱们最先进行，中国三段的店内偏见了各地东外特区拉链到了谈，甚至每三区做不错，让我们老中谈这些的资料切不多几，三个月把它送去。
1: 金融局及各设计研究局，加之两个在主要门市被粤港库金区局，金融编制东部的国际区队员。店内中国广播记者陶雪堂，编制的孙秀七秀及三红真实时，从头的筹备期间及关注组，粤港库金区组成及各个同城前的中国塘别的塘两类汽修车辆呢，全部配件用为日过清雪。广州塘深圳库金区及创建塘，阿富的瓦尔克编制从头掌握十多七年。
2: 中非编制从头以南，库金区及经济从头的呢，能领导九百人呢，研究结构组学。澳门呢，一周以讨论呢，中国老外在中国边过渡落实时，中国出差团为七九国一的模特规定东西谈，金融局解决冲突情报组中约过七九年，中国人民币偏见谈早已不行人了，怎么利用国各对外贸易通通不行？阿富的个几个级中国戏剧合唱区为创造来着偏就也不切的，全来组织那么艰难规定谈。
1: 阿弗里克苏莱建塔停留间及偏见了规定东区沿线呢，三个月不来，下一步是。今天讲了那么多呢，一个级七十三百吨级，老多有别啰嗦不木。

0: 地热就多，我给多。东山春节过年，三个邻居跟看不上，想不啦？三节扭转林才学就赢，天地三节节，农队做呢。
1: 上路三百，江路三百，南车写几百里，荣家去，忙着这些北上走着来，跟点脚步东西右把写吧，学就过趟。
0: 连女班就公平，你问着去了，跟在东瓦西巴学就一个。
1: 贵州新切贵阳中切堂，山西新切长治中切切。日记头，罗县居生了，跟在东里，罗中罗索丁少通，丁地永华跟在东外过。
0: 一人记，阿里端边，马塘就这聚集了，连家西巴堂。阿里兄弟，阿里马着年下来干活，一人了，广东西边囊学业解决班。
1: 一人兄弟，人家当法律师，就靠你表，人家解读的当没你写，他才当为国素人。下面那天的三节节，写成哪么的哪么了，三路写。
2: 大家来看那边我难处，学校书记习近平写，忙着这个拍接了，采取通前哪么的，我从我讲我，忙着这个三班组织下级，国际协国派，那天哪有，老外曾将我翻译我错了。
1: 三年考一，配件就可搞，糖子桶，接着蛋白果汁，就是冬天。忙是这个三八，组织前脚生着劲，跟在当有把戏。定给中国好，嘎恰卡些弄，将这中间接恰主演起，第几特继续吃错几趟，热特些特把通。第三几百个弄，上海也从一热特干呢，贵州热特个热特紧，广东同甘肃宁夏，将这两个鞋贴。
2: 新切来个外，子女过冬歇特有，将日记进去，继续查家学习参加的桥巴通。忙是这个三百，中国一般就必定往北京着急，忙是颠簸人家要把事。学校书记习近平说，忙是这个三百，配件动静采取通勤能力；忙是这个马老三百，对接一天，全节全国能力，为从参加歇天，突然配件了，你这通。
1: 加靠这电教孙学习班配配，忙是这个国际协股协办通，来对十年女切堂，专穷学过缺牌，人女将多，电教论给缺牌建议，电上经验忙是这个马老对股协端把马事，扎基多切加靠通，长子中国，认着多切一加靠，你这多切一加靠说了，是这国际劳动什么能力，叫你用巧通，那么啥日子？
2: 真正娘们，人女出现娘母，将多天用，连叫村子建议，人女建议，说对人们家长子牵扯去，忙是这个叫你真过些，你对哪里？第二三排，忙是这个三排偏见了，跟在东街，三轮子车通，作为人子车，空对哪有把事？罗安村将我把一强过张连龙，忙是这个三排，我唱我讲我，组织些把通，突然人怕通。
1: 长子人多见的配件动画，得学些把命令。忙是这个三八，国人组织通，来对新年堂，女亲我陪学下劲，跟在东古巴通。前车城东茶碗，昨年头推上的动画通，茶碗东西，我这一些全国人堂，茶碗车一，我这人组织配件顶上的动画。人把门外最少这个马老通，将日记经给最少茶碗做派。
2: 忙学爬东西，忙是这个推上的动画。可能门外孙家去，扎着搓皮前脚是东古巴所端要把戏。罗安村将我把英国错落。三年考起，忙是这个三班组织起，热菜前脚是请把通。昨年南中绕东山坡，叫宁杭跟爹东话通，记得托端出雄鱼。前车城东茶家全用年人把雄话通，庄子趴在前边。
1: 比菜拖着汤，上菜切着，叫你当酒。到我身边当脚盘来对，讲起我这坐脚当不贴，吃日家个只空阿通，接东新八通，中间一时吃住了，找我吃一，我这崔大我过这些八通，阿姐哎，中间三家三家了，吃有把事。到了宁国厝贴，罗阿姨推囊，人家去，你住昆明，我这一团呢，吃家真接一八通。
2: 自从春节老子先叫三百趟，才是小说，连续热转接了兄弟叫你，团结们各地也出动老子，俺那头各地下进把戏。长期忙着日光组织，前脚是青年，最少将忙着人头我点的请求。上海也临港游客三百。
1: 错过的国际协白长期一点点铁错脱给龙秀罗拉通铁个这特小巴通错过长期一点点铁错起来点点让秀死长目走瓦通错脱龙秀罗给将多年级宽的协议有错龙罗秀神就瓦通罗秀最秀神就瓦能把铁长期点点铁将多罗宽的特色铁加强各家宽的来高瓦协议他对到我身边当着牌让家前人类最小节热圈切日书接前我别最小科学我为彭斯接触事情有因为罗尼农最小点点了命令最小热龙前目顿接老总正把通下周能在列车也加靠接点点前部接前日最热圈前将接圈的中外的侧铁加起加起来高月前人把门外日记间给最小查话叫你过的学校把事松嘎查这来今天强过期跟你通话通那么才日记经济恰成查家就要你车友对上的一生学安克萨特荣家期让地写作写白扩龙马外套用查家也成东松嘎西陪同马些空气他们你们这催他写进去他说加靠及他东松嘎成东堂学顿将做解决马老今天强过期做着写帖科隆马尾松嘎查这节查家定做约斯东京一把事铁桶翘起所进节盲人这过长这间等教外捏菜约斯东尼盲人组织三年娘这丁少下节先约斯东京一把事明儿人类这卡通长子角龙人的七龙文国人类罗扎索昨年来扎靠起将三年靠特叫宁王短缺堂全永年别叫一把事龙阿曾经强过中阿白国粗罗来对十年堂女妾人女将多连叫论给出把结合忙着只过节马老撒巴叫你整理中国版就比赛托外配件着急各说前部人妾没把那就有把事
0: 德阿雷公里被有捏出协教主席习近平给捏这党各说你把书切点比没套里捏着开来党团来说别写图中继各些车库写把党门车腾就来里高位娘子娘子娘学接给人力帮助者南北政府写年头闹月龙安生者强国中安别我出路三年高给娘子公平定造的动画党最秀给一点点的动画中医尖嘴猛眼别多秀陪我写把接给托你人力帮助者南北三八就娘昂正解月没里围攻河南郑州看着点点节卡罗瓦灭别龙河节总的写别别对囊中变过组月萨德表现写别卡罗瓦灭别总是龙国节我是来个新国组月郑州看着点点新港中色扩松多动点点节连年新年潘开业门城特就写别来国家东三八点的卡罗瓦灭别总是龙国节恰空切月日子龙的总是给眼科瓦当扩松来做别写这卡少总的写把新年卡罗瓦灭别总是龙国表现写把地高松来做板囊插度切为年月过的对应人不来来个写国个面边俺做些修菜党来这年开穷的东西解决于协教书记习近平给没套理念级参加三队党团练三队让这丁少勇进来跟着合道党里帮助党先做必须公平勇进来你把这把党某某某做些所以必须托人着进来让这些国系电脑员没套理念级老杂党帮助新书记敲功课让这三目写课中级党继续这套书我这个建筑全部省目前的写别人力帮助者联络三八地帮助公平着急了跟你三八空的写进去你对农书给中级签名参加开了写给拉在门里三年点给新入门做介绍中中级申请下级了连着学员第一家用者人在台上给别有签名跌不动不跌超运达写把地今天来生着急了中级连续特把他们敲击新竹盟主席龙某林给天线娘娘的民通拉森特别我们的节约开了的协调新年孙雷爷来先空去来秀我做了电影拥抱热把困难马英

0: 用你怕你用我这些比套机者天空感觉是热接的能源。明啊 AI 背后全部天把的雄伟接受者银河切了新把档人力帮助公平者银河了命令感觉的了听东西安置于牛车头年中心部区最佳特别山西西安烟台木头里你三条公平电力机人头昂接受车速机雄车切了东西月西安机人力参加开了西更银河网气海平级别有的马吉农太阳没几个到期人年连着特别年纪杀在东西人比永从这些来点点干嘛记忆能热特把马戏强牛姐这些姐一切加强加强将爱颜色你你的业务送个中一点想做公平了相对行为天空宣布戏我是一特月解决把力没道理你过些姐姐偷了动物女姐扩展给了你比加小五个月没道理你当女姐秀你年你把这把当娘的天造协比公平证能把三把证件人力帮助公平了某些电波系连接的你瞧宁夏以中国大唐中为以正电机保密路扩展当中节对天等部来着正机要把当我把现在大陆龙柱的雄彩仓马扎着特进把的告别的当中的当中陆续动画七岁东西这些机当小一张空调特年中为以正电机以中级电力机逻辑给陆续给过动画七岁东西捏在你当小个人把的空特这里大同中为以女子三八产业公司以单位级书记刘瑞芳给这路成就的陆续图继续能把张机到底不行门板电影图继续给摩西这个当陆续马了娘的听说下节了跟着动画系列继续了陆空这些我们就经过的了一年俺去陆空当扎家年数节规的些年保密路当继续电力节可就总不用于重置帮助节永康对接的解决月摩托里尼老在党帮助新宿者交空客用的停车协办理中级车队用户跟着动物而当最受给某些电的动物这套杀掉了兄弟就把接给牌龙安城者强国中安边过出路龙家级人力帮助者能把杀把六年转接月要靠中级局司机党强国司营跟客户拦截也大陆家靠者人力帮助者能把杀把做那头对吧当雷里作为操控者，摩托里尼从来见党一群间接表现了跟着动物一群哈种结为立即接触党在路藤椒树摩西引组成来着三八老大街些地国业党鸟血人家结给家用一起间接中继重燃九年政治的解决月
1: 大家来看来别有难处用头白四种现在节当晚做把通老人大外老中老少白村贵州行切贵阳中切堂山西行切长治中切街日记得罗切居生了跟着冬天谢谢丁少同居这堂子年不歇帖我这节下套了点你罗中罗嗦见到我丁少同点点用我跟着当有把戏贵州贵阳帖罗中丁少歇帖国二歇差两百天没准歇帖罗中了点你来着了跟着冬瓦同他不信问短把同偏正我专来下节汤中写语三年提议党员来写法人作写念开了堂列课中错同中大硕士学念江浙同大学写帖蒙错者三千加强我年二八十崇明四顿来顿这百来学堂到底切了东切贵阳中切十叠堂蒙四仁兄天公所连菜蒙布娘跟我长期娘学了训练教体公司研究度通过测百来顿考你家接住就念我这特把小把通中明强牛托热血以一切小把通五百提些个言通的当有把戏明啊贵阳总体出人把眼睛过这前辈人在写呢那段启动一家老总谢谢小把通那段谢谢者撒托堂就这答题给最多随有把戏山西长治以关键啰嗦汤琼写你人靠过这热血把人做起杰人特大批先做写把通桑恰港通金尼森人啊贴着卡巴索家唐龙建立蒙错家热瓦通桑恰丁少年有中客作那边日子没多等日中客特琢磨得从四通老总约把通龙口就高瓦通罗索这些女外那段我是队长有罗中罗索一出可连来拖动下批电力堂列个所连在起那车铁琢磨了江浙通说明通学写把接娘得到信，撒得真白， 六个公共车，六艘空桶。

主播娘把跟康松搭档的专轮车来空背给车辆去，弄完去把那西北林村的东区车子。俺那天就做胸把我们赢，主播娘把对你爹领个连菜弄俺切错了，虽然爹一个弄比，工日个帮忙西北两天没的扎着嘻嘻。

年牛新品都不领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北给陈老姐，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嘞，那呢领证就做准备，再去南边也，从梅龙西北领进的呢，从云溪东，从龙井，从罗子井，直接送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西这边领进去嘞，前南边领进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像呢，掌控的农个从棉农个从军事国际农端协定，军事就开胸了。如今呢，给大招比一进农上协把得的，军事就用空了装农村泥城是下来空不给成浪的了。农军作为农的，没有路不烂就把动给把笔墨纸墨字墨说路不也来在上，来在上呢，叉叉起笔给大招句，点呢，来在就写去了。江浙江南坝店坝东，瑞石街长瑞拉，大洋德林西边南坝店必经之地。一栋个南侧屋，点了绿康荣银街改造新北，南家青埔店长没坝的。一南屋美绿棚个，来自南郡人坡了南坝街东南坝屋，原来砖墙小菜改造的近千多个月。瑞菜呢改造这边一进地，家农个开坝工地，现在南侧上了乡娃完成弄个月，东部呢采用弄个不挖改必经。如今个决心个，只用弄个东南节气送来，如今就写个了不二龙诀。但呢，如今龙来是路个不二根呢，叉叉是不给他的扎巴的。如今就写个门东为吉，家的东人不了，个决马稀子，直接也促进学呢。如今就写个坚硬的心的，将这门东话，如今路的个决写的给他团聚。三八呢，七瓦东，如今总大特别近。东岳人不了，的东街军穷县呢？瑞菜塘沽街江内东，七娃当不了当不吃的那些。瑞菜个角写个七娃东瑞菜，总大头呢给他团聚，给他一娃东大下决东。瑞菜呢给他打把跌了，绿康荣银街给他东，内楼荣银街给他去人尼斯也行。瑞菜呢内楼荣银街给他打根，军的拿住七八东，瑞菜就先绿了，村镇特绝罢了，咋么咋哇？瑞菜呢？瑞康荣银街给他打把八千瓦。瑞菜，我们张叔那把呢？罗尔登，我就是被干死，打杀了九把些炸用。瑞菜呢？内楼荣银街给他打根，打拿出吞吧，杀心九瓦东。他呢？做么大些被打手中，吞就把马塞，打动拿出几笔出瓦用，穷死罢了。内大门炸瓦。瑞菜呢？瑞康荣银街给他打的，瑞菜真个绝了，血金没退吧？拿出东没得瓦用没死了。对头侬用家给他打么事？如今呢，内楼荣银街给他打断，拿走东瓦东，中把说没得为从侬凶了，打动门屯的给他打死罢了。拿村门炸瓦，如今呢，绿康荣银街给他打把呢，军的打马东，原来绿了通瓦门。如今呢，内楼荣银街给他打把呢，打马东，跟把了凶瓦门瓦的，东侬是个把些了。如今呢，内楼荣银街给他打断，对头的门军马些呢，城内碰你七瓦东。瑞菜就有了，一顿穷死。军的瑞菜了，送就行动。瑞菜动，瑞把伊带通了。军的他是攻打境内，送就也不嫌贵嫌难。吕布一次了，村子嫌贵，现在是把单呢。吕布一次进用的东内，城内穷子加强你去长安呢，加强阿七伯解码的动头。这动屯兵，我觉嫌贵。人口接了，我觉腾算的没人话嫌贵把动。我觉心疼接了，对村七村接了没人话嫌贵。我觉马新文了，咋的也不嫌贵。我觉广大些些穷，我村呢两个宅的些个把的，我觉些个瑞菜郎那边个东东，学大切这边个东，也都些没人话的。那时候东的农村些么人，瑞菜那瓦东种不菜，对头的明白了点个心。那时候气味干涩，热东腾给满嘴把手，瑞菜就我觉些菜坚硬的冬瓜啦，瑞菜就追送了台湾农村些个，家东俺家出去文昌开啥些个，城里铺皮跟关机明白认真点我。出去干东，俺家出去，城里出去说，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
2: 멍멍根据把龙城里空我更承认家俺们跟了兄弟连成了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俺们
3: 三克兰杰更看不上啊！现在三杰年终领奖时间呢，唐爹三杰杰能多做呢嘞？
4: 三路事儿毕竟那么事儿不让你出些几百里，阿张秋吉阿孟杰这个钱会是人这个挣了，跟他们脚步动心吧，西巴学习过等
3: 啊！啊，这个你换就是公平女儿帮助起来，跟得动啊，西巴学习过等啊！
4: 贵州相亲，贵阳中气儿等，陕西相亲，长治中气儿急，阿热心的，老些人举什么了，跟他们等你。老穷老苏等是不等，单头用过跟他们等一个等。
3: 啊，依然记，阿热东边麦田就这姐姐蓝茶西巴等啊。阿热说你，阿热麦田你十里街哇，依然拉各东西边能修有几九八等啊。依然说你，还因这等发展时间看你比，年卡几多的东门那些他这个东西过所以呢？
4: 羡慕了，同地三七日子能蹲十场能拉三处弄。
3: 大家临空的背影子了，解决书记习近平也，孟瑞洲国培植了彩铁通迁能力。因此呢，我给俺孟瑞洲国是办这个镇下级的国这些个办难多能有。如果俺曾经全国军啊把英国撤了，三年后给培植结果给单正等啊，啊，既然单边国政局势等跌，啊，孟瑞洲国是办这个镇建筑生主级的更得等有，等个中国了，或者加卡些能啊。江界中期的这家周延杰第九的了，这些全错就等啊，这些些他爸等啊，对错就别弄啊。上海也正是这七个年贵州的太格来的景啊，广东等啊甘肃年纪啊，江浙两个县的，向前来改变，整理各东西他就要把的啊。江浙就渐渐这些专家学者参加的七八等啊，孟瑞洲国事比中国环球的比天啊培训组织的啊，孟瑞单不能就要把的。这些书记习近平的，孟瑞洲国事把培训总结了彩铁通迁能力。孟瑞洲国马六十八多届的穷勇界全国能点，文成才给写的，同理培建了你这等啊，啊，揭开界连着双双写不的判别，啊，孟瑞洲国国政写给写八等啊，六地实施你七等啊，中穷九国九八，啊，这个你讲多，啊，连着林开出八阶级，等来渐渐孟瑞洲国马六多给写东八马四了，扎界多七阶开等啊，整整中国，人这多七阶开了。你这多切切开锁了，实际国这个来当人不能力。昨日用钱等啊，南沙日久，真扎年纪，啊，人你错解女不，啊，人多贪用，啊，顶着村镇阶级，人你阶级晓得让人级，真正强城级，孟学洲国昨日真给西南多能力。第二是不然，孟学洲国是把培建了更多东西了，三林子这等啊，咋会认真啥空多能有？如果俺曾经全国军啊把也全国啥内能啊？孟瑞洲国十八因此让我给俺这个这些八等啊，同龄人不是等啊，真正的这个多见在培训动物人得就些不能念。孟瑞洲国十八国政这个镇等啊，六地十年等啊，内迁啊为学下级跟得动给八等啊，前程陈东扎瓦组内的天仓的动啊等啊，周瓦东个欧镇这区呢，国这个等啊，周瓦车也欧镇这个镇培训等些的动啊，人把孟伟这些个这个马六等啊，金文这些间接这些扎瓦这个八。孟学文东个孟学洲国天仓的东湾，可能马尾从各界扎着出这个金钟所东给把所东有。如果安城界全国军啊把英国撤走了，三年后给孟学洲国十八这个政界捏在金钟所新把东啊，昨年南征来到人不能昨年啊跟在东湾等啊几个地托东桥雄有，长城城东扎家穷用男人不雄啊等啊，真正派啥前边彼此拖着等啊，雄才七人昨年等有，啊大身边单机玩来的，啊金融界俺这这次界东不了。三亚街等本个吃俺街东三八等啊，中七了家这家这个来，昨晚吃也欧扎村大俺国这些八等啊，俺这也中七了身家身家来七幺八的，大陆人过车的，路俺也得坐能啊，人家街女主空门的欧地特呢，三亚几个镇镇八等啊，屯村周街六子的新旧三八等啊，菜市协助，你叫俺周街来修路建呢，屯街面各地城东六子的俺那的国这些镇八的。 张日言盲日之工作镇建筑师心里自修界盲日建腾而担的心有上海也临港一口塞不来初五的国政协别张日定立地初托个龙西个罗大等特个人这特西有八等初五张日定立地初七代年张西是张木祖啊等初托龙西个罗格京东内置空洞些九八里初龙罗西个升级啊等罗西个自修升级为南霸第一张日定立地京东罗空洞车次的加强各州公安的给我八里大力大身边当几个人人家借人力这些借人群切的行切性有别这些苦主人为喷身出事性有因为落念能这些地念了某年这些着人前部等这些政政把等协政的治理地解开解地念前部解解而这些群解金融群都中为得这家恰家治理给我经人把门为这些间接这些扎完中年的国政协政把理上海扎寨了解解前国解肯定等我等南沙日秀间接恰成扎将中年之约定成第一人雄安科赛德人家接人等的协助协别苦难马为特用扎机成东松克的协盘东马西公格他们用这个做大协助把理大陆接开接大东松克成东等属东经措接接马勒接接前国建成协别苦难马为松克扎这接扎家正正就是东这里地当前期苏建接盲人之国正正见的就是为年轻就是当年盲人这个镇三零年这个当赛下届就是东京巴黎盲人这个你这卡等正正几个人这个等去罗王国这个年六战所苏内里战科技节目三年科等九年人东秋等穷用的北京巴黎罗安城街前国军官兵国策略六地十年等你去这个年经度定这个临界出发阶级盲人这个国际马六十八九年整理中国环境彼此都为北京主席了这是个前部今天没办法就把的。
4: 你的概率空间把原理测问。这恰书记习近平给你吃等给吃你把和前面单比没他把这个你这个起立等团体所拍系统。正心给是不是吃口些把等没吃的他们就是历程给为年纪年多年就记这个你换就是这个能把这么一些那都没能有。路安参这个成个中奥运国策略人三年可以年纪公布等色的动画等。在后几人的牡丹的动画正是先新闻文笔都和普鲁斯巴基斯同意而这个女环球之文南巴斯的半九年人真是没有没容易共和那么真正宽着的年纪卡路啊没别人口级增长些比会多么南城本国自由斯的维修些比卡路啊没比增色人口级而你是离开先国自由真正宽这地里新港中是不可送多的么地里这个历年是几年人潘开一每次腾就是一笔离给这个东西的八点呢卡路啊没笔增是不冷口机桥空气月这是蓝夜增是不这个你敢不可是话等可送离足笔是这卡是不增长些八十一嘛卡路啊没笔增是不冷口为就是一八点可送离足八那么擦得起为你后乎第一门政府离开些一直没比年初级和初等离着年卡穷的等有级啊就有这恰书记习近平给没他把这个年纪参自四十多等团里四十多年这等是不用的跟着是特等你换句等是错比土公喷住的你把周八等没忙忙凑着处于彼此土人住的人啊然后写给写大妈能有没他把这个你这个乐色等换句这从这个敲空壳念这三目写个文正是等最后这特别紧各自先做前部什么啊蒙事写笔啊这个你换句这个离那么四十八地换句公判主的人跟你四十八苦那么写不信有你的能说个正是前面咱这个起立个乐色门大意啥你的给想着蒙错这乐色门正是四人前下去的单程屁有第一节用机咱查他们性格会有前面都不等不的曹毅大西巴今天乐森主角人正是得救他爸等恰夫机性格蒙错者罗蒙人格团结年用的母同乐森特别恩不等就是有其里的这恰夫这年人孙泪意他是新空村离合恩夫做了大你用不白这个把苦那马用不人空处等于的正是马更增看等就是谁的没他把这个你等正是前面盘起头皮跌这么的能心思你这一门都是的你就那若比耳朵都是你自得有气头的离开这不人家都懂话这句啊就得这恰书记习近平给团事比没他把这个你就你是公派不懂这的呢那次古来是比参自文章凑这文啊让得更恰头皮写比淘气机单子们写啥给钱不写给你爸等 རང ཅལ གྱི ཚན སྤྱི བའི ཆུང ཆོ ལྟ བའི གོང ཕབ དང ཐོན ལས ལག ཆར རང པར ཐོན སྤྱི བའི ནི ཁག ཅ ཡོང ནས ཕར ནོ ཡོང བ ཆེ པའི ཐབ ཅི གྱི ཐོན ཁུང གལ ཆེམ ཞིག རེབ ཅི ཧདა མ ནང ཡོ མང ར ཨེ ཧུ ཡ ཆེན པོ ཐོན པ ལས བྱུང བའི ཅི ཁུ ཅི གིན ཁུ ཆི རེ ཁུ ཆེམ སིན པ དང ཨ རིག ནི ཧོན ཆོ གོང ཕབ ཅི གིན ཁུ ར མང ནི གལ ཆ རེ ལ ཐང ཐར མ ང ཡི ཉར ཚུ ཐུ ནི ཅང ཤིན པོ ཆེམ སེ ཅི ཐ པི ཤན ཤི ཤེམ ཡན ཐ མ ཐ བ རིག ནི སེ ར ཏོ གོང ཕབ དེ ནི ཅི ཨ རྒྱན ཐང ཁང ཅི ཁུ ཆུ ཚུ ཅི ཁུང ཚབ ཆི རེ ཏོང སིམ ཡོ ཤེ ཨན ཅི ཨ རིག ནི ཚན ཚུ ཁེ ལེ ཁུ གུན གན ཁར བ ཆི ཧེ ཕིང གི ཧུན ཡབ དེ མ ཟན ཉུང ཐར ཡང མ ཅི གེ ད བ ཅི གར ཨ བཞན ནི ལག ཅུ ཐ པི ཉན ཅི

0: 担心北美路扩张难成真，地通等比里扎征信有把等。问候西南，大理论旧的红色层嘛，站着特勤把这。各位弟弟，南城的东征路河东话，此处屯门二日等，东线西等西话日怎可能特你？中非以正担心，正是第二季路几个，路叫银库东话此处，屯门二日等东线二日西话个银把的共特这里。大唐中会议你就是把财务公司等会技术机流水分析在路腾军的路水图最后能把咱们机带不得不行门本多年头最后几年梦见这狗等路水马龙年的东西下去了跟着东华下去最后来路更加行给门子们啊银空的人认你啊且路空等家家你所及过这个心理啊不买啊路等最后团体级可几个人物用于正宗环球之文你就看到这里去啊就有没特别这个你乐此不等环球是错级才空客年纪等死不写把你正是身处用着跟的不动画等最后几年梦着单的动画这特别不是都来和你们这把几几伙人路安层子其中过九个云故此路啊正就几年这个你环球之文难把四十半九年真是没有啊杰克正式局四十七等七人口四人干客话乱介意大陆杰克杰这个女环球之文能把四十八组的图都把等离这个组一敲空之文没特别这个女从地间等啊人权经济维修了更多动画啊人权还将起源这个自己吃醋等自己路腾就是醋啊梦境自称离着四十八乐特去洗地啊故意等年久定这个机制文而且用这些剪辑征集传战中的政策流机而就有
1: 这个林空的背影子呢应得被实中心的解释大王子把等那个人得为罗中罗素背影子呢贵州乡亲的贵阳中期的等山西乡亲的长治中期的机日记得了罗西的机身来跟在等你实现的攻击罗素谈创新的人坑国之类些把政策机人人得得些新的把等三七的干等今年深圳啊，台州卡布的所在台南区的孟厝街、李洼等三区的等三年月，中科所有那边与这个梅岛等列的客的了，中麦得称深东镇有八等啊，冷空竹瓜八等啊，罗素这个青年为南端五十多镇有八的，罗军罗水柱，客地里多的那些些地里等啊，地客所顶层街里吃的，中麦建筑等啊，学门腾就是八级的，认得多人啊，舍得准备啊，罗个更苦的街啊，罗素坑等啊。罗格冷库街罗素普拉这六个镇呢，是中国最北的。罗军罗素北湾那种啊，长治中七街、孟厝街、卡萨街等等啊，是干爱区哇，三车区哇，里沟区哇街街那段了没呢。拆卸的拆街、唐村街的，游客街结构重整等啊，中山街去空洞所，孟村那段客街特就小北的。
0: 你的咖喱空气把原理测问，啊，杰克恰这么点年纪，啊，但我一猜这么年恰这么些比，我这也没测不灵光本儿，啊，但十万年松，这可是见着等着比，腾就是很难过，啊，正测不着，换就是恰空门不行，乐身周围难把金穷特别有，正是十二天灵光本儿行呢，啊，但是本儿，啊，正测不及满足这恰金腾硬乐身身把等，换就本儿应跟你十二半九年是跟龙特别有，十兄等穿着腾就是跟特务。马赞真的是必须是九年级的批评有把等地球没特别这个你等没有成本数等这个敲空司马个东侧地从里加恰加等等是东亚等争取你喷话等张氏等最后扎恰所敲空之们而孟学之个难政之们因腾雄原个政地从里加恰周期的批等争取等喷有把人其立即四十多算很久年喷话等陶杰张顺吉四十多团体之们只有切切的头杰跟着喷出地侧等不离而加切你这等争取拯救是什么啊这个是比乐色真正几个头头团把几级彼此不团结你和阶层等都是动画等团体手机来张不来的就是你等特别有把戏在秀传之人啊这群七人主画等这是乐色主义怕说金通关没有扎红在秀级正是前辈头里关不然行呢啊但是不是扎红在秀东中的正地从里加恰几等争取等喷画等从宋在秀地从里加恰你等争取等喷肉精地车路的从错这个灯而今天加错这个节拍词终究不由罢日
1: 那个林空的背影子在这里呢罗素不说电厂各业年这托昨日是变日冬年这里离日罗素也写给上课也是本国策略写给上课这些电厂的呢但我为在这里呢 제 제주님을

三克兰基可看不上啊！前几天的中央龙城面城嘛，这差不离空。我给陈他们几问，经他们作弊的黑单不认字，而将小兰我事儿本白皮就几笔，且这个林产是这些么？而这三克兰基，托门前那了搞这个小办呢？老汉等你了，等你，什么节能把事儿把都把西把的三糊弄？

什么些别干的人，老很等你困同西有把伏的。梦儿，什么身头紧，个谁的侧影边，乡里陈正等着坑前面担子。而这个年你可说话说起他不啦？老哥辛苦忙的身把等，啥可不可个老何点成绩？老困同干那么些去骑着等你，被老子把弄东西是想弄等，没可能什么些的。什么团结不结不谈不啥等本儿，老很等你困难不是你，这个路上永远忙着单的等久。梦儿，山东个木西瓦这个老站子，跟住几次不容易，底层是他爸等，吃等冷忙破这个一横，山东个乡下生活摘草机更久。济南中气儿张秋去，宁夏不传送乡口中村儿，这人得看得从七镇一边，徐州中地。吃穿你吃他们的，乡村占过自由。西周中地，我腾腾个住你篮子木子你，大家啥想来吃就个不，谁能等错还将钱不得？老单不等吃困都没得了有比，啥想木你家老怎了？你妈你能吃等吃就有了。地位团不不敢那么特级有级，谁不有？是地级乡村占比吃空七万等。六九银库西头区为前区南门里，杰克扎瓦济南中区张秋区，六空洞公司一，乡村站别六九小时八里河南当地，去永吉乡村站口等，车窗前六九你走城门，大师傅才能西的，地图的六个特色啦，地图的大师傅才能西你，乡东个六九你出门的来客平屋里，空得七八十一八等。相同的高校学习查册走的，乡村站就就别落单不等，没吃饭干那么稀有。三个不日即去落在山东乡前落后公司里一套生活。大理地层等本儿，山东乡前这个乡里他拉落脚车子，前往吃草藤不么稀等，东西儿等，西瓦什么，啥呀日森巴地，地村的家家就是等，正穷日周盆瓦等。六九次盆瓦地图呢？六后期乡里团结了，等就是黑天西把我们都不赢了。查查二日期是陌生的西把赢，我们有山西乡前临汾期中文三亚省了怎么样？几次容易地层是他把等，乡能吃了多等级，各地地可不了他有。山西乡前临汾中期有多可问，家得行。十村中期相同的可就是多奇迹，第二年的吃了不多是没有。杰克老宅山西老师太行家政工程等员，小时这可个人们，车窗坑巴等老爷这个味儿啊就行，相同了林正啊老舅子们，再吃不些朋友，许多。

我凶然皮那兄弟团结他们阿罗阿罗地不等但不就他班干那么下去了阿杰克瓦罗扎临分阿罗东公司阿英杰克瓦一等干么总难比咋都不接地扎梦见机是不是马路正面香龙等没克就地你和游客也是陌生等干那么细腻乡里的从工就没有瓦西游所进机乡里你阿这个你酸的不然罗生干那么头套玩生的恰不有山东乡亲和这种其人山中绿粉等子离这个村地回头单皮而这个你见着你个所以周坑前面呢周次村大这动车契机地图的可一个人家都来大学才能写罢的吃了完这几件机马老爷而那来口音姑娘你给我出去写吧而让给我乱动啊这个契机但可是与过这么的第一个的立刻写出有把力山中绿粉的这里这个才有公司应该看的话人会议那些苏佩西把呢我而能竹马之草文银币周次的村子们他们而弄下哈将土木有这地也特别容易老很干树美呢周次的村子马老沙布可是这个县没特级县不有门看呢我而弄得苏佩西比算是着相弄的地村子们从大县比应该是第一个银币而且克瓦罗山中的罗库农公司单设的做那么龙干龙机敲空能经历生活机龙干龙机别的课而正在心里但是罗库农和龙灯而龙的买家机而罗滚着买干锁而这过来这就是真实的心里周次的村子马龙灯吃了完这几件这个气而让给我吃多了这个气节子而罗就要定着来做那么多是不是西班牙的可以了罗就正式来也是不写入等而罗的就梦里第一次来有劲在这心里而这个气可是就单不用完干了西有了而罗这么用专穷特别有把力梦儿归者为自己擦着钱本什么扎这些比第一次隐形归样中吃着擦你可个这可能单次单次等哈密周坑钱目你就可能压力所分为总分我此的苏佩香卡几次摘菜几坑凶粗说楼扎贵阳龙洞聚集三年地给等着玩的坑子你且乡里级窃取了单薄目的而绿营够求别楼后等别楼级消失苦弄心里什么团心感送更老皮油人坑等此马沙漠用坑压力所窃得么乡里级楼就因苦而目的贵阳啊龙洞聚集什么龙干弄子窃顿下去本国三把等中气用之了乡里等着有比而龙洞坑可得离了成为气儿的远而龙子把楼里有什么秋冬楼高中细的台树等比高十级车库你和游客也公特皮有地等恰不久什么龙干送个现实的靠这里门牌南极高十等没特拉但你还没什么高十分扎头大树才那么几只小猫一头你想着跟冷灯乡村人别弄着买这个气乡里团里单身落空都买这个高级了劝我你暂时信用特别的切图买点这个灯啊另一个求别啊落就高是不信你跟冷级我们不见你地图的色地什么落秋节那顿中三年我够信用是这么定的人山西乡亲们云城中级人乡总十寸中期周坑前面能就根本完成扎比西克马东部也嘎着大机油而杰克扎瓦乡总劳动公司里顿门那一西克马周坑前面能乡都来周坑能个而让各位周次村子们等而让各位车头所而落就这个气来是不是写入写不有把力周坑能个西克马金次乐生西克马等这个乡巴王艳利益开有车库等周次村子马了吃了完热心去买这个气所从马路了但买一只油而楼里门那尼玛生气能通里勇敢的空气有比俺路的不能及而就有是干孩子们而且看着我山舍楼市公司撒向的比地错单子细腻是母生斗级楼九先设下的课聚集着工作席罢等工程等院级先设着课程作细腻相同等没课就地是母团结他们而另一个求别楼动静干的细腻路是凭着这个路路勇气们而梦是单不等有罢力而楼各位生下神不等战胜而楼等一哭那么细腻路冷干松细有等着乡铁这个口级楼就因库尔莫斯的秋然经历而楼和丁层级离一百米时相当十万等而楼就特怕你而楼一个不就特别玩着

ཁྱི ཁྱི

0: 阿里桑克兰吉，学你我用强土中气儿吉，俄罗东中里三只金骨三八七皮骨的神神一门。我用强土中气儿花小种，一切性格影响家气味，擦皮土，擦不土层面热痛阿家阿皮阿姐不行，崩种了龙湖阿当个，西马龙给来这有，顶阿南城子城吉人送银币三十二，大家等送你这个三只金骨三皮有。 花销一千斤，周娃身价身比俄罗南城之，几千个三千亩。俺同村家认识三八等，全把俺个儿东西拉个东西娃接不等娃的呢。我孩儿就近，你这生命但是做那么累扎心硬了。前途你这家人不接不，我这管他不回家里。你同你人家里大姐夫人，连过这个村，这城八村，三天南西这边今儿都等。 苏龙官兵干那不廉洁的，我着急，你儿子们就是等有，没一会儿，俺们是等俺暖盆擦车子，俺这是二里小用你老车子你，俺罗这个钱这个就是车子，俺家车家出家俺三把等，俺暖盆擦车子这个钱这个就是车子，俺家车个这是有劲，大连大日边大车子，我就东过村里。
1: 啊，大这个不人，说你年轻这娃下级，钱不是有把人，三天你儿子的，老者用花些比他费的，南征子城抽几文，咱这文三口能的有把的，一千欧罗南征抽几文，三文同步有劲，俺们是不三分里二这么下几文产品，得抽到俺阿里买把等，更嘛吃等，十里话说近的，俺罗尔兰买几不有比，离给干那么起了，离桥嘛花等，是从没用过。 年卡七万几九，南征二城里有几个里多么那一，俄罗巴六六八这个叫些个，干要起些呢？俄罗巴的八等，俄罗巴等这点些，里干年几个些才个，该八等更怕你个人，俺娃全部如跟那个鸡，咱说先生先有把些，干俺娃拿错几个南征错把些，三天托俄罗拉六个这个年这个叫什么的，托门能这么等，高桥西米。
0: 啊，这个你参差了，但你三天欧总这个什么些比，事儿多，人什么怎么单干些有？啊，南城金干可是话，杨双龙的，啊，南城这个什么些比呢？欧罗他那个这个你这个叫什么还是能这么些有？第二，没有做问的，三天南城这个什么怎么做的这些你？啊，今天嘛人全齐备，事儿不能这个什么了，年年送酒下去也不行，我这不些有，这个什么你这个你从就是等话等，得从南城的。
1: 里一万破皮，三千零点多上有，而且那么站在那边，也起码俄罗斯南城街，三年的个人环球街，盘点下进一步团票，没一会儿，南城的三年的给，忙做街道坑坑子动画灯，车前这个钱我们是动画，这个什么这钱牛这个先这么些吧，咱东小是里正能修把所细的，用不把个人，修啊修灯，啥样啊咱们用啊西有，大连大这边临近马镇宫，用不完二十斤嘛单品过年拍。

今儿多起些的，南城来三千块弄些看，银大中村东二中中村上有，啊，这个就是西梅边奥勒曼罗勒风雨节的，啊，银大中村专门不去，三十那等的新年的不的，啊，中村人吃容易三怕等，假使嘛同什么感冒高什么有，啊，银大中村专门到外间村去，啊，干脆全部一，俺村人不进来拉车过，你家这个只有几，些有。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人家可以，咋疼个人家可？

0: 罗穷叫你罗公杰比新杰的叫恰成
1: 根本的罗哥把了把这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叫你新杰的难生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矿这个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大扎营黑木西等点呢。其实个大龙南岳先生做上班等级呢，中英个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跟他们讲，如你新进南省西边连城人，俺今那连城那个做这个班等，现准班人先做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有若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的，能吃那种鸡，你那拉的呢？新疆就竹篮的一百西币，能顿可是过着西哟。其实跟西皮能顿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在上次，我们三块钟的班，当地有女性就来我们整个林场弄的，弄些那种给奶奶来带你，平日就多让咱娘别过来，不论是白人。第一次讲给，第二个林场当村的那种，林场那个村民把当田中把那人请坐当，村民刚看完那多大人。 林灿的个机器用口呢，充分为一个日本人。其实呢，蛮特的，让人成了这林灿不认得拉三百个不是些。

남목의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전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你那组别三条连接公开上，谈谈连接呢？三个组别连线第一中央龙庆年庆纪念碑空票价龙庆托古地区别，提前给联系的在行，昆明连线组进修看，发送他们行。提前连接呢？连接所有每人外公查到都改查区别，新疆内金边内线吧。 迪里努尔斯，他空格台湾内的新疆的越国偏见及越国话错漏，天山日月给布兰提，我这前边给南屯听着建议呢，查到都改查缺失，虽然提过给南屯几个听见错漏，你们学习学会行。为了俺那从南屯，查到都改查缺失，你先把迪里努尔给空格改成同步许多，我的这个三南屯。
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种，
0: 民办了冷不丁这就规个月长，没给起，这就农村给的冷不丁对头不起过谁。天山日月布朗准备带来老外新马谁？天天天山日月给接不着手，民办越长谁？这里从月白天中给东北冷不丁脱了中国外老土给推出配件呢，贴出来。这里你说怎么谈，成就起松心白冷不丁对不谁？天天怎么领套，牛转熊两套给布朗人学的天山胜利布朗贴谁？他等俺做决赛给啥子天天打打冷不贴谁？ 俺那新疆陆军都参拢村委婆们些行，听闻新疆城军内陆军都天山任务军内主委各处处在西藏过过谁？谈得人呢？干么你学来过过嘛谁？他空格改这地，各地都有俺台湾去本的青年俺做天山胜利部那么了，越北各处，三只七不齐行。俺做新疆了抗日团炸弹，七月八日嘛，银把了，提个了腾东，蒙西这块地做中，我啥的七万忙不休。
2: 学长，俺连接错了，学对不呢？谈到新疆了，越过了片片人呢，他天天都跌入跌入中国水。学长，起初连接错台湾呢，哪样一类了？越过的片片什么？提个了，俺们三娃谈，俺们爷爸，俺们长辈给冷被套了，叫呢，连接错越过了给追求了呀，我啥人弄个谁？
0: 三周听见，看了连接村三百个同步的呢，他各地都新疆给内线吧，迪里努尔给，嗯，就在台湾呢，新疆的越国偏见错了，塞里南偏见南端的这些人，虽然他提一套呢，伊呢落地大神了，新疆了村委给偏见的那俩，好像给麦克托勒森一百团体呢，他按照仓麦、草图吧、热图吧，听这些一百村过了吧。
2: 听嘛子，他看了迪里努尔给我这南部人心，天山胜利布朗提呢，明儿怎么提妥了的？牛转熊啷给布朗人血的一百糖，提妥呢呢，他俺就做准备忙不及给，赶紧别准糖，连那点数那娃，村过是吧？提大大卡车都有嘛子？他今天你对伊呢迪里努尔必经都配件，果然给军都土对别给天山胜利布朗给做准备，看起糖，土这穷啊谁？ 俺就天南给年冬天的调皮衣呢，裤衩烫，等俺就天山胜利布朗做准，拿手巾给做准吧，看起当土堆什么。裤衩新贵衣呢，前面贴不接，明年衣呢，他没下奇迹的更多。就算贴脱那衣呢，俺就得冷不丁的几，对吧？贴你，你冷的对吧？咱没银板的冷贴给，小妮的那边给，忙错衣呢，这俺们那冷贴脱了，这就去，等俺就拉不着衣呢，这他没有的错了呀，偏不准吧？
0: 他话多的，看了学校给新疆那边那些不地里努尔，果然吃下来来，穷的呢，新疆都差拢穷啊，几人都人家一朋友了，军都贴都不穷啊，出对什么？你我说有俺呢，你朋友给做准给吃下穿那胸年给，做准吧困难说的，这就什么嘞？各地都给三百的那来我呢，嗯，今年干着，你呢，俺干着给，俺们都那是是，俺家人呀，伊那家，伢们真够贴呀，伊那家。
2: 到时候呢，空给三百个接点的，还想给配送少不起来送给了。第六诺尔给他打电，毕竟都投在村委做准备，拆新的天山胜利布朗给做准那修改给的，跟困难给做一呢，这个电话你，我困难你是，困难你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朗谈提醒，五位女追熊蓝色。
0: 金准杰来这开进给做准谈，托他们提了呀，艰苦难看起，周正来一百谈。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朗去，布朗难度最塞给，需要提了呀，二准七百个数，托他们今年谈提醒，艰苦跟王鹤奇。

0: 他周正郎也为了学北京的苦难，来给那学姐他把罗斯姆就说起咱们亲把他空气来给吹了，他刚才给气的呢，冷嘴巴的人。他天山胜利不冷天呢，新疆给天山日月给，对哇，但那么呢，鸡都不耐对三八天呢，云图萨托县长安的去哇，他提出来呢，冷天天山给。
1: 强滩、佛牌、这条土有把它弄死人呢，还将给长安去挖去。天人呢，他周正来给我们那西北人的空气，来个西北给巨人吹了一年，这罗曼来个西北给土著南路了天人，还将竹篙瓦塘干的气味给来着点这些人。听着云对的，隔壁对天山胜利不冷，准备给大王我们就恶人生的下。
0: 做准南修根基，那天把永吉我们的恰恰呢，七七八个会给团大心里，各地都有的天山日月出来呀，不冷水白给，就这么出来人呢，他那天给今年才能克隆人呢，这农西人呢，这也没呢，啊，他把都那天给，四西的还将给玉镇七万斤对上吧，你刚刚一年来，忙不及太阳时，他提到不给，刚刚的看着起来是很急错了呀，他都有些去学不赢呢，各地都有。
1: 原始人白给，不让给起来开白，开始送不来是呢。啊，色系提都不呢，啊，吃惊还将肉筋吃完，天天军都的还将通关不进日子。他提都不给，那就去挖了呀，腾腾两叠盘的，俺就下东土把他提了呀，搞多了全部人呢，天天去土不人呢，他俺们也不记不起日子，天天去送团。天起了呀，他俺就做准给，差不多就年前对面土不让天南土，但那段，吃一年的穷一年的肉筋吃完，他忙不及，他就吃了些。天天了呀，他周一整了给，不然给七点七八的是呢，七十多困难就给，当做六给吃不下呢，这他必须土白给，确实天天急，所以呢，你就他的人呢，他娃就不是拉这么急给。 别种七八月节，那段他的色系给吃惊，先把他提醒肉种气味给那段提了呀，他就念不出么事。他提他就从外界了，伊呢，他讲就，他天山给胜利不冷的借用给祖宗提出来伊呢来，凭什么请不起出么事？就咱的各地都有，天山胜利不冷的下东土白给人提了，陈书记徐北伊呢，他场面各地都派出，他们这一趟提醒点这学姐，谁不能给？
0: 但是这个到底一年来嘛，弄不得不给，这心念了迫不及冲了是吧？他迷茫不提他出来呢，跟着有理了，体会，跟我学完也学理，搁这对面明年完几个呢？嗯，说说给不给钱？嗯，过了没就当完了，少吧？也没能过了跟我学完了少吧？我听这一期，那把几个车子，搁这对个那把的个呢？干着有了，也听你还真给跟领他点不起吧？
1: 铁达嘞，就是，有人去送外接了伊呢，俺们上面新的，平均，他们这修的钱呢，拉过单的，嗯，大概来看算，俺就他怕的多，电信堂，白砖堂，他的，你，人堂点不起这多，到我们就我你，他给白砖七百出，七就他的俺就天山胜利不冷天，用手下东土把穷我的意思，就算铁达不给他，六千给。 族中人呢，这来着钱不停着急，立住穷娃的呀，迷茫不及的心里的这段情绪。提到了，我为女主修南街，南街西边的南国下东土边，那就得十九度跳穷的，提了土锅的钱给你，旁边凑大了，还将忙不穷娃谈。天山胜利不冷天一年，怎么能托钱人去给女主修南街不冷天的住娃谈？闽南街天呢，我这里给来着些热死就过水，俺就能用。
0: 日期是丢什么？他没得给，落在电报单，没得，日打了那个吧是丢，没得还将给他阿萨差不买吧？啊，电力银吧，电这些充过水，学长提托那一年嘞，日的俺就日的白白的是丢什么？他的呢还将给天安门把他还将给高卡七万给，那就停这些了。学长，他日提了呀，规矩没多不一呢，俺就日提有事了，做准给我不提他做些日提完了，俺就下东土把去过吧，俺就。 日天短给刚爱天了呀，人贵给短时间刚爱天来，开始天的我才认得起对好些。但天山胜利不冷给，过最少的不冷的最少给我提呢。天山给，恰如送酒去，汤不提单菜为呢，这里就这么来要嘛些。接着他新疆那一边，你先把地里弄二给各地都有送归单去，啊，说是人一听啊，不如母亲都到老宅就被告诉天山。 ki kyakrum tangpo dajian tili xa, yunga qingpo xius. Tini ta chonggera ta, ta nishwe ki kyakrum xik yinba ma se, kyakrum ti ulumuchi ki zangpo tan, ti we ni ulumuchi ki mangcho chicha la niwe ki, chowar kowe ki, chutin rechi kodun chigwaris, sondunga. Xuzang, ta kyakrum ti tidabu ki, Ketchiwaji Yimba Matsai Kyarum Tinesegi, Sazatita Anganzutanda, Shuagi, Tianjan Shangligi, Bunglamki, Gozu Sadigi, Parli in the Jiri Jutamle Yomaji. Susan, Gup to do that Tianjan Shangli, Bunglamti, Jumbe, Gup Su, and Zuzu Jumba Tsu, Chidar Tiene, Kyarum Tegi, Kuruya, Sungyunta, Yamana Telia, the Nurse, Mabobe Tito, Chetup Kente, Sungu, Mitteri in Ele, Dili Noal, Tidabuki, Tokiji Chunze, and Kongeda, T. Ledudina Sunyanki, Gang Kurgenki, Jojun Lala. 跟着学一下周正来给卡里松本来是呢嗯俺就军康库有了送教小学的那俺就组中把孙文来下下边呢天天我来俺就三不当三给尊严给那顿就热了天天俺就没地毯层地去干谁他不让地准备告诉你你的参与前呢去米兰不出席嘛去西汉上去听个月吧他天天俺就别去学不赢呢天天嗯前天给学业业不是主主给 去搜索他这部剧吧，他在印度人就中看给忽悠的了呀，其他的钱呢，送就去昆明，天天夜班都住昆明去，吃完就是，那困难就给，出，不冷天，我被有人出来出团过吧。

0: 三年级工作上，年夜呢，谈到香酥的产地呢，中央农田研究基金会培育产品业务员，每月有足够的薪水奖励。我们在做这么多事情，当地的在南，那么呢也错呀。毕竟以越过中国来，毕竟天门山入围，结构呢在吉林塘，毕竟苹果、黄松雨结构设计吉林过了，我这多咱们去学一遍，那么年纪呢，多些准备过呢，现在有把学。
1: 谈到那么理解错呀，毕竟天门山入围，阶级不能在吉林过了，我这多咱们去学一。毕竟天门山入围，阶级不能在吉林听呢。毕竟重庆门头沟区，天之是重点，南新坊创作的那把糖。吉林去几家群了，几起出家出去的古堂，成军西集堂。 사고 난 뒤

0: 三人错，下面了，我就见他们天气错呀。毕竟苹果黄松玉结合色系机灵过了，我这都怎么去学呢？ 毕竟苹果黄松玉也个色系今年天天，毕竟重开了苹果区间，强加了几多年把它，延伸日月落的它，花江雄山强烈，你真上不说一把烟。邻国间隐藏它，苹果黄松玉相克，三藏几多只有钱。小农给人在了，接了短它，成军西它。
1: 罗江给人在了，接了居住他，成军你先把他。记者进来，接了出行嘛，出租车皮他，成军西先约把人。毕竟苹果黄松玉结合色系机灵天天，毕竟创建了苹果区，黄松玉相控所念把他。接了你东，咱们居民过滤，到我结巴呀，结合色系通过不易，结合色系机灵看俺把他。
0: 朝鲜这把他，色系给继续做呢。中原那位三藏界，这个人物，是因查了出版色系给真正印。中原那位三藏界，这个人物，常州龙秀街，四十米把他，苏州都知前呢。 中泰那位三藏界，说明长短套都跳跃把他，京东给车库给解决了呀，免出行嘛，趁你啥子不行把他，人在那面也都俺家啥子约吧，吉林南都特东一年，那位米粒规矩继续他，车区车部人际需界，地址所内约吧也，矿都需把他，吉林南都色系继续他。 色系真正忙不有把的，他把他龙同桌人去找解解，但这有一车巡的出边，那位邻居姐没些他，他把他龙同桌就给他成就安逸，绿林绿在去，花江四个去天煞烹饪去，天煞去过处把他，他把他龙同桌就去呢居住盘去，毕竟四个去细菌气味，车巡去过不有吧。
1: 色系人就入局出，拉们在都灵去，去年点边色系情况太大，邻居多继续念土地约不赢。毕竟苹果黄松玉色系今年天天，中国强巧级，别人级切查出不他，日在那在色系级，开局做了切不他，天当突然脱，他把了龙同桌的军个页面所出边。
0: 那位美丽继续他，中原那位三藏界都入他，太古玉界天珠的美评论。毕竟他那华北四国土那边，车须四人七，那位车部店，京东车部请不他，那位这个人不，三级某处出去，三级如果继续说玉不赢，天哪！毕竟苹果黄松玉色系机灵呢。 过年呢，村里吃点糖，色系给我咱了，随时皮鞋，你他妈吸引了。刚当中心他参与康叔郎些，人长起，人均越过给那叫吸引。第二个，龙我吃茶忙不，色系我就来出边，我咱去为查到他。人心论据出边，人均给车不他。
1: 天马菜在最新下降都行，克隆糖也涨了，勇敢苦肉去，米色给村民解决点边，那给他们吸引。毕竟黄松玉一个色系精灵天天，你懂咱们居民顾虑，到我结巴呀，瞧见拖把局，一个色系精灵看我把土壤马塞。 你同咱们交通率，到我过不了，我说过去我心里。那第个呀，如果主持人能为推荐参选人，今天我把你今天准备把人把他。首先今天的西部呀，如果中国人话，确实书面过去把他。另外，真正可以看几个呢？我点把是了。
0: 老孙女估计月。开始过年毕竟重建的拍不赢呢，毕竟重建了东直门呢。解决两个人估计第一次苹果重归的拍拍他。天呢解决人你是怎样他亚美呢解决人你是这种接不接不起真正亏了太高了不起多。开始过年呢人一个两个人的拍拍赢呢精品牛最小浪漫亚呢顺品牛最小浪漫拍起苹果的聚集人不确定到了太高了呀毕竟苹果黄松玉结合四十几年多立足几多。三人错狂徒三十八天里天地米也有着过来的才能够去学别毕竟天门神结合准备能在吉林塔毕竟苹果黄松玉结合四十几年我这都是去学天音你在年中的总是学个道歉天见两个就立即三把托起天也就天下过。

0: 电子总体，入驻团、出驻总统这话谈，人民国际总统这位，接受那么三对谈，给对谈呢？忙了，得对谈，前天起来，三矿西部出街接近名册了谈不明的，三对周开启四团协助，这些啥不？女婿与贵对月，明年怕现在总体人之前呢？入驻团、出驻这边那团群，接东送给出去这批主办。 芒措路易亲自，加起国际国界谈成群短信约。平壤强滩土那边现在做呢，中来江边北村村西人不谈，三个七瓦谈，中国卡托土那边，芒措给七瓦主个三塔人瓦谈，各自七瓦，退出人瓦，牛津七瓦姐给刚爱陈永月，拉巴尔土米塞措起了，准米线不谈，准米的瓦，准米托不说给我有刚爱陈永月。
1: 第六年，从现在总体人工岸国债局不谈，个人事务了，出租级别协助南区做的，忙做给中年的起个体，累级别出租级别的给我谈。个人建议，来团民呢，这组钱呢，特定做开头个体，基础根据谈，面具根据，听到拉起了，跟随开林帮团所给团成忙不出租级不谈，明年怕人之前呢，国债局呢，相对听。
0: 加的艺术创作学不谈，那团艺术怎个操作切不是？咸阳总体四团协学的那个盲片协学从前图，米色操作协学亲密隔空做不谈，七国立策亲密规则前提，集体集体个人协学七团谈，这些操作团前操作协学节扩团参与不是？
1: 初级点别协学蒙西托，现在总体四团协学牛转铁杆韧性。三年提个个人忙为入驻出租级别团成送去所及四周谈，开不扎前提，协学这些谈，中年的团结，坚持切不接卡塞算难，中年谈坚持苦土不签约，且我既听见了周边各局定色度谈话谈，绝对隔空做吧，来给七团民的制作。
0: 集团托，克莱尼罗塔，出国计划，每人只需说给团成移动送给哈怎么做吧？三线天气气先不谈，如明季气热些去吧。一空几年，他最多不接签约。如此一过渡谈，个人来动前呢，那团中年级别参与团组，感觉协助通途谈话谈，俺那团中年级别，感觉国际广的新不接签呢，是不是许多没不谈，那最没把我们叫签约。
1: 盲队这两下东头不难，现在从去四团协学扎单测试形式，从四团协学的那个盲队推动来的三对青年组呢，盲组团起来给四团协学别人一模谈，盲队来年组不满三，四团协学策划谈，扯起用战场地了的呢，协学南团团中年的女儿才。
0: 这部切成切用扎切的，用扎了的呢，熊产长下肯定切不是。但是此年数年总是熊去经过露天作物，忙偏些许从前托三家唐林七百具体，我头懂这个，忙给国库吃瓦汤，忙了偏不准把这个月。第六村托人在前呢，忙错唐起来给对面每天除了那林许不汤，日卡去日数就短多入切吧，那天了林的不切菜汤。
1: 逐年切菜，忙错路易亲自接仓嘛，感觉更新又不是。蓝水田，你这一年不前年，总用给来几百居住更多摊，小区六十多个了，规制点点切的。四团小区摊，特区体外西林区团外摊，参不摊？忙错给日固摊，体外参不穷又不是。 四团协学本次托了堂，偏在切入东角铁，起来前去本卡地角堂开车特面。现在总去入驻出租本卡去南北切入东位，都过拉达切的。四局三折堂，麻辣规矩，开路餐厅所给，七团所讲听松切办，每天给住拉咱们了，将大提不谈。今天去基础级别切至南水组呢，西林去来过出色托了堂话。
0: 上课时，艺术团、西昌同志所给接受托他们任务，透过长途单又不是。起来前去组装切不够，起来他们忙错给来团准备，明年抢用个只送去双个切不谈，昨天那团吃不来去，个只我就托了钱又不是。下不去，查完路线切不贴，周开头得不准约。 现在总体，昨年新疆团天空新疆太空基地，昨天向重组界人不松开，人工协助没了，女婿与鬼准备谈。 前天前期相谈重叠期盲片协学的那给他重组人别盲片协学设计出去是一种专业盲片协学特色撒谎用所给他年规团局了七天别日通过年主节了滚地大约第六西林设计给 肉柱肉捏切别那天起，也就是十九节给送呢。西林起十九糖莲托巴塔，也不煮托别不是。现在总体特通，扎给他年来定十千呢，查到他车前一车仓嘛，人民安古尔为客户拿去不他。肉柱操作没那，巨人西部了兄弟前呢，猪肉切不他。忙错给一车资林起七天车次，日数天气前呢，仓嘛。 入住前呢，让咱就够多吃不贪。入住前边，中文准备过不满些，先着重抗压，就会没把温狗托不约。小学提总用给相中仓买的吃不贪，你懂下面你是自助旅村托，忙错了，人民估计小学听送去所住钱又不是。
1: 小学隔空提出去点别过呢，就可以去观察个具体。个人苦度呢，有些搞不懂啊他。人民啊，忙了得的准备牌，现在从去肉柱摊、菜柱、松土这碗饭菜。人民估计这个全国区，是一群小学历史学生团呢，三条竹捆忙错给托不错摊，得给错什么，落叶青菜节，卷钱没办妥当，又不是。
2: 可能地妥了。 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呢，卓越他；说是南北托呢，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呢，酿酒；说是南北托呢，他醉；说是南北托呢，改善；说是南北托呢，部队安全制度变不起。
3: 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呢，听入进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碰钱。南北给团结，北界给南北年转学。
4: 看的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官方龙天理工的破解指南仪。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5: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6: 陆军处断绝期。陆军处也解用期。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7: 江浙南区，另一个公安部三，他当我那区三个组来前的呢，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来看，别个车辆脱离管制区别，老百姓退休级。

别。边角旗比起土卫皮格旗蓝的区别过的性能是。对着三边南旗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旗边角左准旗国体皮格旗都是三文尼国运动有股糖蓝罗马江的位置。皮格尼让给旗那天他打套具区别孟西糖刚你进食皮格旗都是你皮格茶具旗温州人了皮格旗三角糖皮格旗卡住皮格旗修格斯杰旗极度旗春季形式皮格旗都是证明体一年早为同年让给皮格旗偏着糖他那一年给盘套具几个月时极客书记习近平旗电图皮格尼你把图千日糖吞比皮格应该不糖你把图撒对糖吞卷儿酱多过一糖酿具节期皮格期都是罗丁球迷期拉林特金银的大国西时皮格期都是三百年最美图从西门一半杰克清南期皮格期酿用糖立家错动什么切不糖杰克清南期皮格期他说千波牙一是什么切别孟西定了从西门糖然给皮格吹期不图吞别给我糖你听了明年对不起你也不是皮格期都是撒巴军工切不定你然给皮格期几颗了都预备不久了什么形式撒对你皮格了你这级别归宿唐不赢不唐撒对我皮格期托南切于期皮格归宿期你听他去起个天银别你把图撒对提给可皮格动物几颗几速心国内属下的三对题当谈给各批两个他的难图据数大国听说你跟退堂跟这样批给用为能力期让这些事听说我批给期同难求于你批给同样明白你对他去几个题应别你把图批给主义你对清不一能他去养他不切的批给期金融人心休息的动物江多尼军电图批给用为国内给蔡英堂弥漫期各地点别错而人力级别军局开进行人啦江多昂批给期同能求于第一年弥堂仍中看西推年年用于年推一别你把图变作堂记作给批给堂健康苦有期松狗你念住念给用切的没慢慢错了呀天给堂作为苦有三不行准规过去你给客拆给空别用为这人年纪提不堂过去俺批给期托南求于第一年其南年规期年天他去七个提别你把图日本俺来托为过去今期变作批给你东国不堂过去该给当晚呀点解各聚堂批给了规定的东区年聚你中国开局点别基础生路期我有为浪迹一不堂年聚俺批给期托南求于第一年基础期常用长点期那段特聚期个提音别你把图慢用期年聚堂求用的年聚年聚年聚人聚期年聚节期个军用切的没慢用作推木头求求用玩还没规定你动过些事三对堂团聚江多国际年聚集期批给期都是你平均几顿堂平均规日七八千日啦那年期这话点别碰住几人别几股期拉大七股里几送几学七明年啦几次七七讲七明年批给期都是康熙拉大团托里呀没破讲皮格期居民里啊，先修一年提不上身。皮格期都是三百天一年，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就是变作日本拆解空别当月时，安全当期马克思人路期就是变作日本世界早为日本天一年，根据国际期六千六零堂松之前的日本雄路期中者年轻三百忙不息一年浪迹。听着中国给客们的聚堂对着皮开局来吞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却是变作日不住月时皮给期都是三百天一年但期皮给国期日本雄路军进切不堂密码电话进别皮给期三路军用切的皮给扛着行温柔切不堂

0: 给几大东国不说起，那天里呢，前日谈团班，只连特别不谈，比如前俺来托谈，偏执俺来去话，俺来长下银吧，俺来根据土不接起，配给原委，给闺女去找咱们细细什么签约时啦，俺去当起中国开局特别基础人录起，边叫配给去去你提起，我先设备签约谈。
1: 咱给配给去拉林沙巴亚罗顿肃清切预警，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七十变九十一别，可怕三百一年七月时，配给去都西天，特别人心疼，真真人心，你这人心结，千不点预别，你把图变做切过，可是没用数拉大特进切过，配给去都西沙巴，对不起了，拉大切别你不疼，就在今天。 边角军队堂，远程岸配给团队，国王去浪子谁啦？人家基础去给我做军队堂，求有你，究竟基础军队堂，求有你，基础军路去，听着进去给客，做准七八呀团别，国王去浪子人心，边角配给去去年接送七别，国王去浪子一年一没事，但去促进交给不凑全。
0: 俺去边角配给去，推人人心去，开具贴给，我们对马亚是不送钥匙。今年冬天没交什么了呀，当中央去，大些些些，人家去边角配给提呢，怕你牛车，人不就会推个他，住去里去，寄送两百推个，我们去，我过十几年没去边推个接，推送女子去，推人来了钥匙。
1: 就你东去不去了呀？人家去边角配给提，云南三百亚里有几段有事。云南三百年，其实有去能去西么的很。人家去边角推人，年轻些了，配给起不来穷位。当面去能去西谁啦？云南三百亚能稳进谈，云南三百二三八，云南三百你这节去过你，人家边角配给用位，定期请不歇息。 云南三百瓦里亚，人家去边角配给去开去早点呢，怕你牛车提，拖不呢，针头、竹竿汤，配给东汤提，细菌汤，牛车煎呢，白菜汤，来去煎土狗狗，边角出去去，荔枝提呢，长白绿给做一么呢，接长荔枝汤，给长绿狗的年轻七八竹狗。 皮杰去归宿天呢，天空堂，满内满围，眼睛女秀说，大根端完了点么呢？三对了点呢？规地端围确实有个节目是，军队提大呢，人家去边角提，那把俺为什么拖堂？来归俺为立个穷娃，住去俺为楼梯也没接去，推人土，皮杰用完一呢，没给他们去过什么些事。
0: 但其促进祖国被脱离，看看短片去短线，人家去边角呢，牛车团部判断用为推什么呢？半截团部配给用为推什么呀？不久里呢，穷生鱼，半截脱为配给的呢，迷茫去人心，七十多新币，各级点别错位过可以过呀，光脱别配给新不疼，配给去都是三百寸脱别配给行吧？三对呢，归属唐不差不疼。
1: 听着你，南京开去吃饭，讲到你，永久去南北吃饭。过去你只管你去找咱们吃饭，俺们就你作为每边吃饭节去配给饮食。提来讲，开始写不行你，并且作为配给你，并且配给穷没穷的，上没上了，用多穷的饮食，并且作为配给了，贵的东东你。
0: 米团汤，前面推个皮是人气，配给动物三撮点别吃不汤，边角细菌点别吃吧。几颗牛脂拉大吃不接起，作为冷气饮食，你把土，并且昂汤锅也吃不汤，偏着锅嘛吃不均匀切的，边角配给起，并且配给汤，偏着配给了，归属配给解用完呀，贵的端过不汤，边角起三顿牛不汤。 珍珠牛蒡，军切米把吃东归，白菜头为配给了，贵的东归，米切麻辣烫，喜剧麻辣，菜心麻辣，冬季麻辣，提前切这顶着，细节、节细节，脚步里能吃不烫，冷露气可有四种烫，腿脏水的，人给边角去，白菜头为配给呢，我们就吃白菜了呀，配给呢，三味呢，泡米土中丸贵的汤圆。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我们人心体会切换，人个汤，真论体会满我这一面。一年人家去变做皮鞋，滚车汤，店里一边，现在一呢，滚到穷米的汤，并且头发皮鞋，冬天去变冬季大吉利亚，滚到穷米钱。
1: 对于人不，上车所配位，基础配送呀，用到全面时，天然给个轮边，定去几点拖动瓦汤，人给配给起，开启特殊去库克身体，配就也不起盘，配给起，你给与瓦汤，有那么呀，点心开水，南郊南门里呀，给我接，切为一起，并且特为配给用那么你，其他的贵宾呢，其他的家吃着中饮食。
0: 天空古镇出去，从这塔区人行区南部东北塘，西雄区南部阿里，下关人的东北七股地，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走去，过去开车军工七八下，苏新土公路也那头呢，西雄塘从这走啊塔区也不七股地是，西雄塘从这走啊塔区也不七步呢，天空树天空古镇出去呀，从这塔区人行区南部东桂山。
1: 也能西雄去塔区人行去，南部人的东桂山西边，南端的塔区也不去过的是，天空古镇出来呀，从这塔区人行去南部东北七八塘，西雄去南部阿里塔块，东北七八西边呢，安区塘去日月雄路塘，南岭地区古北七八西边不是，安区塘去西雄塘，从这周围塘去南京去，对门儿。
0: 十九级别苦水米呢，贵贵些。但其促进九级别脱离呀，人家去边做植树，九级区别没给你。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起，这些足够的，饮食都有汤。基础人路去，即可你们这些沃土，通过古镇去西出来呀，从这儿门新人行去南部短途走过些短路些，天气素西雄塘。
1: 从这周围天里呀，俺去当去木头呢，那里该给穷塘，我今定是不说话，先说呢。这里当土边，年年三八吹到七月，当去促进交给别脱离呀，在俺来吃瓦汤，可不呢？俺来吃外国呢，从这通过古镇去别出来呀，门西人心去南部东桂西端些，当去各家各边种仓仓吹错，听顺便脱离呀。
0: 通过古镇去，从这蒙西人行去南部西北提，他去人行去南部西苏苏区去表示。但去促进中国边拉里扬，通过古镇去别处理呀，从这他去人行去南部人的短途走过些，明显强势。廿二天呢，俺去当去中国开具店别基础人路去，走准去年天去，南京里呀，推给三百七十一亩地。
1: 对，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走去，配给提，推进三百呀，那不有把穿越时，从这通过古镇，他就去不呢。从这边走去，去年几单我适应不通，从这边走去，我约定你写不能。从这通过去，古镇他就去别边走饮食，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走去，这个是推上水平呢，你把图去年的计算彻底。
0: 从这马拉通过米仓瓦塘，西雄去铁柱结构盲茶坊，德国托达涅连门坡巴杰去，南屯修改呢，他就去过些时，胡尊塘店里昂，加菜塘，丁菜去托呢，从这建立个位，各住两个地段瓦塘，在前边过年，西雄去泰戈尔通过古镇结构，用这段话，南部屯土边开过有菜塘。
1: 从这儿，国国内南部短途就不接车的，通过古镇去，边这七水涧塘，来去七水涧温沟七股的塘，开来塘米给了呀，边叫皮盖东瓦塘。

0: 有那四川级别给到盲场堂爬动七层点板切割从这天空起古迹区唐区人心起女不丢不腻女不用做短轨不满足然给起拉大起不腻基础人路起从这边角硬别而行基础人路冷路起开把人心短笔堂当堂西雄起女不上部短笔切割军区切割贴士 西雄旗跟着堂女不走的呢即可变着旗电力进攻旗不堂即便小学也兄弟堂力去旗吧张念旗真举跟送旗吧从这德贵堂托堂俩兄弟旗吧从这直冷松宫旗吧皮给军队用瓦呀归地托瓦推梦托出脚用瓦归别旗吧从这退休时儿科色旗不解释西雄旗女不准备扛来旗不呢 西雄旗女不爱来干嘛我是短边切割把门板从这他去人心旗女不短边切割给您旗板西乡从这准备女板也不是准备女别巧话他当也不准备贴身天空古这出旗从这他去人心旗女不短边切割他西乡旗女不爱来他板短边切割你呢西屯别这个人心喜迎不来 平均国不是没一别天尼卡卡图秦明荣西谁啦跟大一呢秦明荣天国古这吹气从这他去人心气女不接替西兄气女别测气吧他那一呢铁国不你秦明荣是啦西兄气女不安来来玩短别气吧皮具前尼天国古这吹气从这他去人心气女不短别测气吧
1: 他那一呢，铁锅锅泥，清明容西时，团过古镇出去，从这他去人心去，女不断别切吧。也那西兄去女不安来了吧，断别切吧，康英说，长面一把土，然给几座人路去，西在边角冷路，军用起归行，推仓当过皮时，记录王位冷路去，走起不谈。 王位冷路，那么去变做念头，配给用位，是在变做冷路里。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冷路去，东地走人了，记错人路去，从这变做冷路去，是这一年行不是？记口熟悉记近平给点去，让给去，是在变做冷路去，这听不通，但去这一难过是一别，更多用个嘛人了，更多东亚明年不是时。
0: 记录王位冷路去变做糖，记录王位冷路没一别，变做仓没一能，记错人路去，从这变做去开始逐渐一不糖，仓么让给去变做糖，记错空都配位，开始实在一不是。你把图记了王位冷路去变做玉桂，不怎么别过年，三点糖配给东桂不糖，记录王位冷路去做到跨年一的军工糖。 胸口变焦起，组织女不断皮；胸口起来起，胳肢里也骨贴。王位冷露，三面一那变焦空皮。或者是比珍珠当点一呢，起来这只个心疼。胸口麻子，长衫七松土被挖呀，跪地接冬裤。你把土记了王位冷露门一边，变焦皮给冬娃儿。有鬼不咱们别过年，鬼家疼，夹不够，吃顿节切过不疼。
1: 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起给到他，三对情侣俺路去过。咱给起明年边角第一年，他给用过不哩，用过头做明年啦。天嘛些，俺来家去外开的店里啊，过过不歇歇。记了王位冷路去边角他，记了王位冷路明一边，边角一年，吃不出着他，吃完出地去，只我见一不哩，继续接近他。 平均开开图一呢，随便只挖几毛钱。记了王位冷路去，便就开门铃吧。记了王位冷路一毛钱边，便就开门铃边到啊，康银仓嘛。假期迷茫去，作为开边糖，米团不糖。仓嘛让给去，根据过一片给去，冷些糖米团啦。仓嘛农村建设。
0: 端出去，煮煮人心气，搁住了跪地动脚，做铁头金龟。端出去，煮煮人心气，搁住了跪地动脚呢。艰难去，边做偏个去，推人人心气，开住了呀。 秋雨内一些级别，蒙西托了呀，变作主主里这趟，变作皮革东当，不久的级别，杂剧级别特上新一不趟，归宿三百几星趟，盘女，我们去去给钱吃吧，三对去皮革你这，我们有这级别，归往去浪这些事。 端出去住住真心去，就住了呀。贵地东个天年，没端汤，来请团个皮神去，变做皮革汤，变做那个主题鞋柜。端出汤贵过年，从这变做去，细节巧你一不汤。这样，这样这位居住去，这我真些是。贵过没呢？端出我们家的用特没不汤，贵过三遍，端出三遍呢，给托不是。 端出麦皮呢，贵过公特麦不糖；端出沙皮，贵过沙巴银呢，均土不是。端出去托塘汤，或者去托塘泥，即可变作用这级别，细节特贵你不是。或者去托塘泥，进步人心去，那团汤去七八样，即去我汤。提推动去用这俩托塘七不得是。端出去托塘泥。
1: 住主真心去，那团汤去七八样，几斤七八汤，提变做皮革去归宿，俺老爷那七八样，托哪一年七月时，投入三百里不呢？人家变做两车别，那团汤呀，团错汤，或者你给那团玉米，一年给我炒早点呢，团错，那不提是，别那里这汤团来卡几起，团女他们呢，从玉不谈七几。
0: 噶这季节糖，首先腊菜糖，托你团结节，包清喜，他都南京去过呀，端个个月不糖，新来批给去，你不还将三不一年，端住个喜，贵亏用到了呀，吹米吧，上给了呀，用到清白呢，冬天前边再煮起贵个包清月不提糖，给那年端住牛年前冬的米边，再煮边。 我一呢，平静大年，期间年月节给我谈，亲我，常有一个季节，月节给白天冬个月不说是，对我哩热煮七八，上给俩贵苦米饭，贵苦米蛋我们一半，贵苦用到重阳，炖煮七八团结俩月我米不谈，白菜汤，小数技术略吧，银白银不是，炖至牛年七八样，牛白米蛋我提，贵苦七里呀，米肉啊。 在住东南七里小路，内住宿舍。端出去住住人心去，住住了呀。贵的东端呢，住住人心西边，他那里呀，跨完林沟，还将开桥西时，人家去变做跨过去端了两边给我谈。那天不团结了呀，团过人心谈，进步人心去，估计那有没有？一年西子的呢，住住人心去，他明年不穿我提示。 到对面呢，昨儿他明年把钱不送去，春雨天，我先变做了呀，住住人心去，端口他明年把钱我谈，我这谈，我先变做一呢，他明年把钱我，康山团来谈，我先变做了他明年把钱我接受，天亮夜把土端住去，住住邻居几个地，做过卡脚钱的，出在茅屋端口他娘天呢。
1: 秋节土味端口团圆了，八个不稀释。天旦七夕，咱们变做去住住荔枝，什么穷心欲别？俺去一年端出年少给的，咱们端出从这南去，那是呢？你贵不稀释？端出去住住人心去，端出去早天年，人给去端出七宿给呢，家亲密满去，你心七十多趟，旁边人不怕心。
0: 上去见土就入味，我也不认得他。健康苦又去，贵苦俺连他玩过他。天天几撮人路去，团结去每边我有几个天时。几贵苦，点零说他，吃不起，有就去特别忙咱们就不他。从这间他，陈军进去特贵呢，忙咱们这边团里，团聚嘛拉去，不去托东个些时。
1: 端出去住住真心去，就住十八趟，变做去半截土味，偏街里呀，贵的级别只浪些地呢。三点趟，多几趟，拖地趟，小狗新电器，七脚天不是，送到了几脚，几十几，准备三点打呢。
0: 去年，他们进去历史看了毛位，正被江苏人的切过不谈。记者连日看去，从一马年马日冬归来，孟西只归所切工去，切工西修七日内冬归，孟西只归所切工去，切工西修七日冬归，车间前边几多人的切入具体。 起来谈，起来别让人去，人贵人心，对比切过不谈。常用过去，贵些松点去，从热，直水谈。真用进去，从热苦油一呢做过心，上车了规模多谈，三间先怕没有话，规定一呢冬归来，俺来马尾起来，皮中间皮给冬归些谁。

0: 我以自愿培育。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以自愿培育级别来参学体测试。第二个来参南安了，来自中间城关区嘉荣地区去，从松林区去，其他三队级别个体输赢。学这些杂谈，忙心做了些年，忙最第一季刘占宇。今年冬见面也是这批老年松，来自中间城关区他妈的冲凶嘉荣地区去，当左江的秘制级别，西林浙江的他们是把崔西坡打起不疼。轻松年规矩来段别当三对的组合，交警车与大巴车经常跑了六十七八，车段来的中年天气过早组合接前年，广岛区的中年土馒头，一男，地下从哪起起了等于，这家全部车谈不到我谈，西林交警也能一归宿飘了结余，来了大巴谈不了，还是中间城关区他们冲向加上地规矩。当作用你这都切的给我忙了这我谈特别忙了这位三家都入地切断切我别个处理这么一把谈第二你得推着这里出别忙对建筑村上做不谈那么是区中出不谈给别蒙西这个你不谈这一切恰恰我明白的秘密就用三个年龄推上的概念甚至两段别语加入地规矩没错的苦肉谈即便确定谈地雷托他们欧联体来点变俺最差多当这些松这一刻那么的他们举中民日训练民都是七八趟对咱都觉得中民的这些教育高的技能随这些形式几百亿别人人最近呢中民松这你去走出去听都觉得过去别三家的卡你将我们中年的多年前月级七八趟中民三家系的松加入地规矩都是趟随之联络阶级与人们学别东松南村做年，中民三家的全都没一千的，教育继续三多三年，可怜其他不人，教育继续说了，梦想点不定有不人。听着穷人两顿别话谈，地规矩忙对村民他们相同多的钱的，今年冬在俺楼到我家不啦？加上地规，南山口通不了冬天西去，地规来清仓西的给我三落西，若就必须七八趟，必须交钱，加上地规矩拆土。听着穷人冷水接地地规矩球队决定兄弟看起来听不疼地规矩书记通过地规平民两只天座机主席所里出别东镇村村起村民听不觉你我头东镇机别人听着钱有的是小嘴开始别人钱把局他的天葬机给我东镇村民给我谈主席西林民他就谈天马他年他就吐把的钱有

0: 当然地区企业，今不老天西边冬至康祖年，密码推送及推密谈，随着及奥运说，你的数据有望够的，三嘴娃的给娃谈，对抗跑动给最细说，看九号咱们冬至七八谈，三十七日密码谈，罗新给周南干部说，罗局给出六那天看，他去前年，忙做给拆过谈，干年，甚至，如果见了，连火大老用时。
1: 也不是前往连锁当了他，忙追出去，两边人家去洗手，吃了当鱼。你同家们也是这样来到国外了，加入地区给中国电台去，他们出不上台，加入地区了，去哪里拍戏？马上这位去哪里拖？心里有个满足落他们去，王军刚刚用钱在外讲，先别，一个口也不来，地区来电别拉上那么大气，相对虚伪，他们上不谈，跟着情绪。
0: 来团别各地的民生给金藏了，随去龙去托把吃去。加入地区团，他们出兄忙着兄弟看给来团别，团长多趁着团，大些钱年。广岛区给王国军前团，给金藏给来局确有联系到性质七八八些。至于西区给那些西区连连团，确可给通过团长扩大级别。每天开一天感觉给来团，得让俺住局，给连钱有不？
1: 广岛区给中美卡级卓越特别密码谈，随时给巨人们军人密码所及，连同了秘密。地区来团别人跟俺，俺都是相对虚的，过早的来住把谈，凑住去了，巨人们舍不住你的七八姐姐，七八姐弟，队长没人我的心，且珍惜多的谈，随时是不是这些，日需这些一日彻底起了借钱呢？中美卡上的救命给别，给零钱余，加入地区给。
0: 满足一个个敲团团，进个塔军前面，接近其他天，地区人叫你，充满人叫怕的给我来跪在当年。刚刚预备出去的，难免落脚了他，没塞进出去的接近，地区的苦肉军队来动，当然是不是解决解决少几天，下去半年，是不是好大主的，满心出了钱余。明年把人再见了，加入地区去，刚刚预备今朝你说啥子么了，落脚了七八趟。 莫些听别门面的村支谈，可不难记文该免去刷机吃过听，你要啥子变化？广岛区的可有举债下去听西变化？忙做那段看我就啥子他去吃饭，大家听外面听俺举债去在谈，忙做第二是他去去在，这家新吧，忙做路易村在，大家不就看我怕了，拖了情绪。这一跟过来，空头寂寞了，加入地区去，轻松念口去来段别谈，没对顶舍不动啊谈。
1: 从没拆过谈，感恩甚至日后见了军队面的，拆家穷安二位难免谈，团长穷安二位你不起话，小学穷安二位没什么说话借钱的，当早讲给你这级别难免立足多年，心里就讲给第一级留证据印信角度。想不啦，他不是有个制度住，如果我讲监督有的些话，团长给老安在军区边人去，迅速纳税来团结国开的收益。
0: 龙安村区区别人，团长给人在讲呢，那是没车，团结你学堂，传统团结前面，那在开车，但是中年堂，城中阿西跑了拖了七八趟，拖的城里我就来车，那是没车，加上酒坛，街道团结前面，江顺刚同住的其他怎么得不啦？几孙子，但是也许天安也是音乐，他都每天车，送家团结老怎么应该心中呢，学一把车，张当车外城西地大呢。
1: 团长给新做纳税吃下，对在托业批件前边，孙娘特别纯粹是一把马赛。团长给铺出车，再到当第一点别，团长做准了，将到给贵校两把西，另外一件事。车里当团别七十个别，第一个发生五角的列队，给你们十把的礼品。龙安镇主席别人，团长给团大派出所，第一个发生五角的车就贴，期间凭给健康识别部门拉到的车别，同进车是走了这些。
0: 中央给健康松江堂纳税总量两间监控室酒店，国内外跑了中间堂社区总中间堂区间给每在两间卡车随便卡了。叶龙怎么说？怎么就给他？健康区内区总中间堂充电器他不说，刚才三个了他不是明年，内面小团堂车里堂团别规矩去，新做纳税堂，人家当年纳税说话，你们现在所谓纳税堂，咋堂哪做七八少的来车了？ 현재 튕겨로 꽤대 당휴 장순 딘베 태 변전기 체리단 튕베 우유로 도시 댐부정기 예제 라즈르타 준신소 변전소 최배 신선 응용을 담아타 유엔도 응용부로 대비 신선 타 로마사시 매도와 시교유배 신선이 로드용한 세니 주부라 원장전도 유루에 편제 개념타 사대 깽감기 캐주님 모마세 장순 장마 강종 사도로 자와 초미 루드 개토가 제유 Turi Changri Ngujul Leta Ni, Pianzhong Di Shigyan Qianpiyu, Rewo La Xingzu Qibie Gengham Larsu, Zonay Leta Tomati Yinxin. Leta Lalien Derzu, Tuanda Parasumtu Gyurim Denbe Gwone Chugyu Tan, Ceri Dan Tumbe Ngan Gyudi Dungju Tajun Qiyu. Dengwei Di Guzhi Tan, Sishun Ki Zuzhi, Di Zan Nyamchup, Rinpa Yenne Gengkuwa Jiegi, Lega Lamsu Zunye, Chu Tan, Sa, Lam, Xing, Lakze, 托丹姐给连接脚点做出了接动切语龙眼人人在家呢来车那是母提家堂就谈接动并且切不谈江村刚同住的几个厂子一般马赛但是给这个车车顶住停住车不谈秋天设计你给顶住停过水吧秋索进步切通住的顶住停过准吧秋天东南密提西边发怎么提你西街间给日天秋天减速马拉对本吗撒对感谢切不谈
1: Sabab-to-wa,长而且哇,虽然给我们借给渠托,你得不了点点那些所谓当年塞我们塞,比如连车过他,特别当车别平中给你们能随时突破了,撒对渠托,健康拉出起当撒不稀罕,对渠托一把些。随时给他中为,我就给那么确用你,连是信誉。龙阿珍继续为人,平中给,随时他起得,日本日本东西。
0: 随着给他用切不了制作给读书给龙起我就来顿起随时给组织切不了梦用给你们真切不了就给了规定定色当地撒对这个我将那些都有余不定用用用切余随着给车东西我平常给起来东西听松起比较唐的火大虚拟撒下母亲你是走松他上图那些数据跟上了我谈制作给梦月国同学你是他怎么给龙同学 处理成人我就来这红杆通知有个主席把它腾冲深度呀起来才有公司积极经历金会议这个健康比较多还想清不清我了帮我起行月关给等于第一个了铁龙还想清不这个月别那么就不把它铺了小金属的月大家铁龙我们得几个名都清月把它小就让人心别多主席月别如果我们将监督就行多几句月 给了给孟云当我提我就来他了孟云给钱呢孙秀念一个马赛三年提给连续不把了提为规矩通理电杆旁边中一个人偏着听语龙阿珍继续别人谁去看了人在家呢行着把每天这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价股 健康松江团满足来到你恰把群众团你们每桌给变大的距离不离梦用手别将多给多些没什么了定时不属于龙阿在继续别村头不要让你将单位团师兄给鼓励给乖地小心当我们塞你这表情给罗国的文革新作难修炼制作用了美国电语第二点等时间连接连锁团给来当车下层边连锁第六新作猛作借给解决你对岸接着那座借点新作难随车下难修语联通家面一时走送了新作推荐人你看中杀多了我将杀把军席别即便结果别过出行查到都先的表过堂与我所抵住设计启动了电影即便盟约国际启动解决出去的计划怎么成熟起不堂每天持续执行计划怎么先的价格能修改的规定单位盟约健康作用能修改了而为得的真语龙爱人平常给人在节目呢每天持续的对中他怎么执行起的文件新作结果的修改堂大家母亲我就问你怎么了江孙刚拿索提切动姐姐我就拉怎么做呢军心地做堂贴着松脚切别多些没什么说平时不把的切语龙阿珍继续别人拿松我就来着日本日本老年到我贴 변종계 경감 구요라 남산 나와도 주어 대비 용도 중요해.

0: Tsenlop gatsi.
1: Sengna bacho, xiamli yina tsenlop gatsi li zhen shu yi. Nga ni ting di li zhen zumdu batang nian zhu ba qiang basri yi. Ngui li yina na bacho, tsen zhe sardu gi tosa, zimli nyamli gi li di shibdi senro na. 你对中国中央气象制度部谈中共广东省委及南部中日协办中国共产党及当局习近平及特朗普部中央气象局及制作人物及公布粤港库布钦北区图朗林德瑞国的旗其中主张我对冲突的深圳都操心结果习近平在用为西藏给国际谈日子期望所中来的给对面所没加谈出去了怎么冲突的训练深圳及萨加曼布罗安西所决的
2: 普京区及部队团配给给亚族给不得不遵守用途的谈中国那边停留经济人民的团结力量用途的切不实到西边深圳团没到日本的协不谈我将决心给庆幸中国重庆南都我觉得家庆不有把马赛那在谈当然送给文章中提讨呢中国师兄给库里有了送给我提起别准切不送给多提到咱们呢可不容易接下的真有不谈
1: 罗布中吉林桥下的日子库姆罗加登机器塘阿罗安林前拉达的书记塘加登机器塘给来自独立作为创作拉斯特米以三个月的提到了下一个事活动生产现在三段两类区内库金区重庆现在三段两类区三段区的农村土特产华为塘腾讯的中国现在起来给中这三段塘过去了军工厂所在这段呢今年拿到过去土地居民塘你不如过去穿梭 库金区及现在三段塘人员所中及孙秀秋了，从小工作南区东岸洋洋大学毕业。刚主要上街头南国的山东土著库金区及出自自己作为国家团委所有了他。库金区及团来扩展七三五的店，俺在团来台湾店不谈，台湾南区穷松西说，其中主张我对从头到广东塘、香港、澳门及四个省内用为来历名的为西林及团名，粤港库金区组成国及孙杨对面登记局不谈。 中期部队堂开往克莱雷里及推米杰及粤港库金区堂，人民西北决定做人民的另一样钱不是。办个来总理每次落段不谈，每日人路当给主席落段吧，也是每日再不回来也。前段这张呢，我这从头到尾一个就叫他，偏见给主席开钱的了，才买什么钱都接他。粤港库金区及拉连连，随着三段堂越来越过团结起来，南京前次。 编组的也团来各地东土的热水土油钱呢，送也不是。中国现在给中这三百铁工卡都交入了九千元钱呢，蛮多为议会与村民谈，配件谈团队谈给主席，总理说不接应变，杨吉可以。中国师兄去，罗布斯谈才是不能动我的同情这个多，现在给中这太大了，只有失去给评论人士热水土不多接谈。中国共产党给居民多点给国这谈。 中国民办给别做全面接不来，中国配件接些的着信源，蛮多话以让我一个比你最疼惨被配件给着了，最先接信源。中国三段的店内配件了规定单位特区拉链到了他，甚至每三区做不错，伢们老总他接些的资料接不多接，三个月不送源。借用给几个不少家家用给家家来过车主要没身边越港库金区去，借用编组东部的给国际区的源。店内中国广播记者脱去他。 编剧给孙秀持续给撒谎这些事，从头的区别期间给关注组，粤港库金区组中及各个通信前的中堂别的堂两类接受七十多年，全部配件用为日过七个月。广州堂深圳库金区及重庆堂，阿福这个娃儿去编剧从头到尾收的钱呢，中非编剧从头呢库金区及接机从头的呢，能到九百里呢，年久接不住去。澳门呢一周一讨论呢。 中国老外在中国边国族老师时，中国出在台湾接受国外的模特规定东西谈，借用给解决冲突情报组中越过切据呢，中国人民一批给谈，早已不信任了，怎么利用国个对外贸易通突就是？阿弗里个几个比中国戏剧合唱区的冲在来着，批准也不切的，全来组织那么艰难规定谈，阿弗里个所来见谈，听得见一批给了规定东西运行呢，三个月不来写也不是。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津认证机构员工，票给龙津写。给他那按照那三百来突击写学，我那按照提领给那张卡给我的数据写。提案就是出版的短不拍了，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那张东西他，就是短不那给不拍了，三角那张东西，就是给不那过别拍了。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두레젠동요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두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네조송비파라성교레젠동요추주종이네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주피네정업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 레젠동요 추주 주영은의 주주비파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0月16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完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坚持学思用贯通，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把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作为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发挥女干部重要作用，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统筹做好党外干部工作，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加强和改进公务员工作，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推进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加强和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权利，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肃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摊，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年，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官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事、阳奉阴违的有之，搞伟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搞拉帮结派这些事，搞收买人心这些事，没有物质手段能做到吗？做不到，那就要去搞歪门邪道找钱，

0: 曾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在这里，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人同样不能越过红线，越过了就要严肃追究其政治责任。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散文《马》，作者步风，朗读姚科。
2: 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急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逐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他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他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他驯良不亚于勇毅，他一点不逞自己的烈性，他知道克制他的动作。他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视着驾驭人的颜色。他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他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这天生就是一种舍己从人的动物。他甚至于会迎合别人的心意，他用动作的敏捷和准确来表达和执行别人的意志。人家希望他感受到多少，他就能感受到多少。他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在恰如人愿的程度上，因为他无保留地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不拒绝任何使命，所以他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服务。他还要超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于舍弃生命以求服从得更好。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你试看那些繁殖在南美各地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马匹吧，他们行走着，他们奔驰着，他们腾跃着，他们避免和人打照面，他们不屑于受人照顾，他们能够自己寻找适当的食物，他们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游荡蹦跳，采食着四季皆春的气候不断提供的新鲜产品。他们既无一定的住所，除了晴明的天空外，又别无任何庇荫，因此他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空气比我们压缩他们应占的空间 而禁闭他们的那些圆顶宫殿里的空气

0: 要纯洁得多，所以那些野马远比大多数家马来的强壮、清洁和遒劲。它们有大自然赋予的美质，就是说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贵的精神，而所有的家马则都只有人工所能赋予的东西，即技巧与颜媚而已。这种动物的天性绝不凶猛，它们只是豪迈而广野。虽然力气在大多数动物之上，它们却从来不攻击其他动物。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仅只把它们赶开，或者把它们踏死。它们也是成群结队而行。它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因为它们一无所谓，原不需要团结御侮，但是它们互相眷恋，依依不舍。由于草木足够做它们的食粮，由于它们有充分的东西来满足它们的食欲，又由于他们对动物的肉毫无兴趣，所以他们绝不对其他动物作战，也绝不互相作战，也不互相争夺生存资料。他们从来不发生追捕一只小兽或向同类劫夺一点东西的事件，而这类事件正是其他食肉类动物通常互争互斗的根源。所以马总是和平生活着的，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欲望既平凡又简单，而且有足够的生活资源使他们无需互相妒忌。在所有的动物中间，马是身材高大而身体各部分又都配合得最匀称最优美的，因为如果我们拿它和比它高一级或低一级的动物相比，就发现驴子长得太丑，狮子头太大，牛腿太细太短，和它那粗大的身躯不相称，骆驼是畸形的，而最大的动物如犀如象都可以说只是些未成形的肉团，颚骨过分伸长本是兽类头颅不同于人类头颅的主要一点，也是所有动物的最卑贱的标志。然而马的颚骨虽然很长，它却没有驴的那副蠢相，如牛的那副呆板，相反的，它的头部比例整齐，却给它一种清洁的神情，而这种神情又恰好与颈部的美相得益彰。马一抬头，就仿佛想要超出他那四足兽的地位。在这样的高贵姿态中，他和人面对面的相觑着，他的眼睛闪闪有光，而且目光十分坦率。他的耳朵也长得好，并且不大不小，不像牛耳太短，驴耳太长。他的猎毛正好衬着他的头，装饰着他的颈部，给予他一种强劲而豪迈的模样。他那下垂而茂盛的尾巴覆盖着，并且美观地结束着他的身躯的末端。马尾和鹿、象等的短尾，驴、骆驼、犀牛等的秃尾都不大相同，它是密而长的鬃毛构成，仿佛这些鬃毛就直接从屁股上伸长出来。因为长出鬃毛的那个小肉桩子很短，它不能和狮子一样翘起尾巴，但是它的尾巴虽然是垂着的，却与它很适合。它能使尾巴两边摆动，它就有效地利用尾巴来驱赶苍蝇。这些苍蝇很使它苦恼，因为它的皮肤虽然很坚实，并且满生着厚密的短毛，却还是十分敏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在国家脱贫攻坚整体战略带动下，经过扶贫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奋斗，大山里的金米村乡村振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现代技术、品牌推广、网络传播，第一次走进山村的家家户户。
1: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这《本草纲目》里说，木耳有清肺益气、补血活血，可以缓解这产后虚弱以及手足抽筋麻木等症状，营养价值很高呢。另外，黑木耳对人的消化系统有良好的清理肠道、润滑作用。
2: 吴主任，你给我们说这些有啥作用？
1: 要想种木耳，就得全面系统地了解木耳。将来有人来咱这儿参观了，想买木耳了，你给人家介绍的时候，是吧，头头是道，有理有据，也能让人信服嘛。关键是咱自己知道这些了，对种植木耳也大有好处。
2: 养殖场我那猪娃还没喂呢，
1: 适宜生长温度在五度到三十度之间。
2: 哎，
1: 根据不同的品种，
2: 我正培训呢，帮我把猪娃一喂啊，
1: 它的生
2: 要是再饿一会儿，我家那猪娃身上的膘就薄一层了。快快，谢谢谢谢。
1: 树枝、稻草、玉米芯儿、秸秆、麦草，还有
3: 主任啊，这听着挺复杂的，这高不得低不得又干不得湿不得的，它这么难伺候？
1: 这是肯定的，还要结合咱们这儿的气温、湿度、采光等方面。今儿啊，我就重点从这木耳栽种、起垄做起，菌带开孔、菌带摆放、菌带分床、起架管理、打孔浇水等生产环节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啊。当然了，第一次听不懂啊没关系，后面呀我还会再讲的啊。
4: 哎呀，吴主任说的我都听不懂啊。轻松，你们年轻脑子好使，好好听，完了给我老汉教一教啊。
5: 放心吧，老卢说
6: 那是以前当贫困户的时候缺这少那的，扶贫干部比咱还着急，贴着心给你帮忙呢。这现在呢，眼看着脱贫了，往后的致富路可就得咱自个儿好好走了。
2: 对，这就跟我儿子书上说的一样，这小马过河，河水深不深得自己下到河里趟过才行。更何况咱周边的人都已经替咱趟过这河了，还担心啥？只管放心跟着技术员学习就行了。
7: 哎，我媳妇儿说的对，技术员天天就在村上，有啥不懂的就随时问，这手把手的教呢，还操心个啥？
0: 心里时刻牵挂着贫困户冷暖的赖胜涛，今天又走进陈庆海家里。
6: 还在这几年了，这复员回来啥也不干，两个手甩着，天天前门出后门进，这么大个个子你晃荡啥吧你？我就让你指着俩耳朵听人家吴主任培训，你也不去，你懒到啥程度了啊？还懒？还懒就喝西北风去。
8: 庆海，庆海，
6: 哎，赖书记，来了来了，快进快进。
8: 哎呀，还没进门就听见你在院子里骂骂咧咧，啥事儿吗？
6: 哎呀，你看看我家这
9: 你把我活活气死，你说。哎，你说他1米8的大个子，一天就知道背床板睡大觉。我今儿个忙让他去听人家吴主任培训，那说啥都不去。你
8: 他为啥不去？
9: 他说种啥木耳啊，村子里人家种中药的也发家了，种猕猴桃的也发家了，种土豆红薯的也发家了，就算多养几头猪几头羊都能赚钱，为啥要去种木耳？你看他这话说的。
8: 木耳是全县的支柱产业啊，当然不是唯一的，这也是根据每家的家庭情况来选择嘛。
9: 这都不是理由，他是出去了几年，这回来没高眼低的，看不上当农民了，要出去打工，说什么到外头挣大钱去了。
8: 他想打啥工，挣多大钱？你说我听听，要有合适的机会，帮着推荐推荐也是可以的嘛。
9: 赖书记啊，我就是觉得现在干啥都蛮好的。你看啊，养猪养鸡有补贴，地里种魔芋能挣钱。我现在当护林员，那也多份收入啊，在家门口挣钱多好的，一年一年的钱袋子也鼓了，你说他还想咋样吗？
8: 年轻人想出去闯闯，要理解要支持呢。你问问娃想干啥，我们帮着留意推荐着啊，这都是好事儿嘛。我今天来是听说你对种木耳积极性不是很高，想问下你有啥顾虑，有啥困难呢？
9: 赖书记，这，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8: 该咋说就咋说，你说了我才知道你的想法，才能想办法解决嘛。
9: 书记，
8: 嗯，
9: 咱这周围也有种木耳的，哎，我家远房亲戚也种着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也都很高，但是这一年下来吧，收入还差不多，那再往后也就那样了。
8: 哪样？
9: 就一般般，咱村上也一样，土地一流转，大棚一盖，你再去承包就等于花自己的钱去承包大棚了，这账根本不敢细算。赖书记，我担心回头不但挣不了钱，再欠一屁股债。
8: 你的意思是钱的事儿，对吧？
9: 哎呀，这好不容易脱贫了，这一步路要是走不好，那回头不就又成贫困户了吗？
8: 行，我知道了。哎，你的困惑呢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我们几个正在想办法。
0: 尽管赖胜涛给陈庆海爽快地答应着，可种植木耳的钱到底从哪儿来，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村干部也在为这个事儿想着办法。
10: 各位，现在大棚盖好了，技术也学会了，村民也有这个意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1: 我今儿去县上开会，回来啊就是给乡亲们送东风的。为了扶持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柞水县财政出资设立了金融扶贫担保储备金，专门开发了农户贷、商业贷等金融产品。
12: 哎，咋个贷款法？哎，这利息高不高啊？
11: 支书啊，你们看啊，我把资料都带回来了
12: 啊。
11: 对贫困户50000元以内的贷款给予100%的贴息呢。
8: 太好了，
12: 真是，
8: 这就等于大家没啥压力嘛。
11: 是啊，
8: 先贷款承包木耳大棚，自己放心种木耳，这等回头卖了钱再把钱还银行就行了嘛。
11: 还有呢，对于带动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合作社、企业等经济组织，按照最低利率放贷，并补贴1/2利息。
8: 哦，这到后期啊，咱们村上还可以跟企业签订借贷合同，这农户再跟村上签协议，到时候咱这就叫借棚还耳，借贷还耳
11: 啊，
8: 意思就是借着村上的大棚咱种木耳，借着分下来的木耳菌带种成了之后，这钱装到口袋了，再

0: 还贷款，再还村上先帮咱垫的钱，让村民只管放心的把木耳种好就成了。
1: 听到这儿啊，我这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就落地了。
2: 是啊，咱们村上免费提供大棚和木耳的菌带，每个季节木耳采摘结束后，村民把成品木耳交上来统一销售，村上把销售金一算，扣除借贷成本之后，剩下的利润返还给村民。
0: 哦，这样一来就等于这贫困户不需要掏一分钱，就能参与到木耳产业中来啊！
2: 是
3: 呀，这政策这么好，哎，咱还等啥？就这么干吧。
1: 对，
2: 好，
1: 好，
4: 好。

0: 轻松，这都忙了一上午了，还不回去吃饭？
1: 不吃。
0: 哎呦，咋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
1: 不饿，气都气饱了。
0: 这到底咋了嘛？
1: 我家的这个疯婆娘，跑到村上就把协议签了，这几亩地都种木了。
0: 那你和你妈、你爸都不知道？
1: 我们都嫌风险大。这可不是种魔芋和种红薯，这木耳浇灌着呢，一点伺候不好就没了，坏了。虽然说村上免费提供大棚跟木耳菌带，最后还负责统一销售，那是人家种的好了，除了还贷款还能落下些钱。他倒好，睡一觉脑子一热，给谁都没说就把协议签了。
0: 那你给赖书记和李支书说一下，改回来就行了嘛。
1: 那白纸黑字的能改回来吗？最后死劝活劝，打算种地栽木耳。我想着放到地上接地气儿，总比吊在半空中好啊。
0: 哎，那肯定啊，地栽的也好吃，接地气儿嘛，香。
1: 叔，你没承包大棚？
0: 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就好了，肯定也像你媳妇儿小燕儿一样，第一个去报名。
1: 叔，你快别笑话我了，这一地的菌棒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
0: 哎，绝对是福嘛！你看吴主任手把手的教，你就只管一心一意的把这金耳朵伺候好就行了，啥心都别操，想那么多也没用啊！啊，
1: 哎，赖书记跟支书给我也是这么说的。哎呀，每天眼睛一睁，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定点浇水、晒太阳。我这脑子紧张的，生怕哪儿没做对了。这可都是钱呀！
2: 在吴正超主任带领技术员手把手帮扶指导下，第一批大棚木耳菌棒终于喜获丰收。
3: 50,000个菌棒，给村上一个菌棒浇1两木耳。一斤卖30块钱，刨去成本，收入咋也有5-6万元了。嗯，不错不错，哎呀，小青松，这给大家开了个好头啊！
1: 啊，那是多亏了吴主任指导的好，3天2头的去地里给我指导，要不然呀，几次下雨差点把木耳都泡了，不及时补救的话，那可就真完了。
4: 哎，老支书，
3: 哎，
4: 你咋不表扬我嘞？
3: 哎呦，
4: 当初可是我第一个跟村上签的协议。
5: 小燕是咱们的带头能人，回头肯定要隆重的表扬。
3: 是啊是啊，
4: 听见没，轻松，赖书记都说要隆重表扬我了。
3: 哎呀，
4: 其实我也就是瞎大胆，我就想着有赖书记、李支书给咱跑前跑后，有吴主任给咱手把手的教，就几亩地的木耳，没有理由种不好啊，是不是？
6: 对呀，
7: 是，我也报名承包大棚，当广的大棚一个，跟青松一样，50,000个军棒。
8: 好，
3: 好，
8: 好，
5: 给青海记上。还有谁？
9: 我家也报名，
10: 我
9: 家
10: 的，我家的，我家的。
5: 咱后山上有52个大棚，这下面的连拱大棚也马上盖好了，贫困户们都可以积极报名。
11: 好。
2: 看着满地拔地而起的连拱木耳大棚，看着乡亲们幸福的笑脸，赖胜涛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要是父亲在世的话，他能亲眼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啊！
5: 新超，这么大的风，
12: 哎。
5: 马上要下大雨了，你到下面去检查下大棚，挨个检查。
12: 好，
5: 我到上面看看去。
12: 哎，赖书记，你开支书的车上去吧。
5: 没事，我骑摩托去，顺便看下老邓，他那屋子门口排水不顺畅，我过去看看啊。
12: 小心点啊。
5: 哎，
2: 天气晴好的时候，金米村风光旖旎，美不胜收。一旦暴风雨来临，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狂风夹杂着暴雨，铺天盖地地倾泻而下，人们纷纷躲进家里。 只有赖胜涛的摩托车还在雨帘中化作一道光，冲向山坡的木耳大棚。
6: 48号大棚，正常。49号大棚，正常。50号大棚，哎，这门咋没关？这要进了水咋办？链子呢？这锁门链子去哪儿了？哎呀，顾不上了，用树枝先顶上吧。哎，哎，顶得再紧点，哎，免得风吹开了。
2: 赖胜涛的脚下一打滑，身体失去重心，从山坡上滚

0: 那书记更啥了，咋还不接电话呢？这52个大棚这么长时间也该检查完了吧？不行不行，我得上去看看去。等
1: 李新成赶到的时候，赖胜涛浑身是泥，躺在坡底，早已失去了知觉。赖书记，赖书记，赖书记！
0: 醒了，啊，媳妇儿，我这是在哪儿啊？哎，
1: 你别动，别动，你刚做完手术，医生说要静养。手术？哪个零件坏了？腿。啊？以后还能用不？凑合能用。
0: 你好好听话，配合治疗的话，还能恢复到以前。啊，那就好。哎，真好啊！你脑子是不是也不好使了？你都这样了，还真好。摔一跤遭点罪，能跟我老婆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说话，真好。
1: 你都快吓死我了！他们说你是直接送到抢救室的，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一路跑过来的。哎呀，哎呀呀，
0: 对不起，对不起，让夫人担心了。都是
1: 浮萍，人家那么多第一书记，有几个像你这么傻的？这大暴雨了，你还朝山上跑？
0: 你没事了还好，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哎，你让我……老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别哭啊，别哭啊！你老公我是谁呀？哪能那么轻易就有个三长两短呢？啊，是不是？别哭了，啊，别哭了，媳妇儿。媳妇儿，你知道吗？ 为了脱贫攻坚，国家一共派了25万5000个驻村工作队，选派了290多万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者驻村干部。这目前在岗有91万8000人。你看看，这么多的人里面，我只是其中一个。这上次我去省上开会。 参会的都是第一书记，在一起一聊啊，个个都不容易，谁不是卯足了劲儿帮乡亲们脱贫致富？真的让我特别感动。说实在的，那些比我干得好的书记多了去了。
1: 又来了，你这一张嘴就是扶贫，我就想安安静静的。
0: 看着你睡着的样子，总是被你这么嫌弃。我有时候都想，要万一有一天我睡过去了呢？
1: 乌鸦嘴，不会的。
0: 为啥呀？我不让阎王爷收你。我信，以你这脾气，估计阎王爷也会怕三分。哎。
1: 照这么说来，我老婆还挺在乎我的啊！废话，我真想知道，我平时这么不受你待见，我万一真睡过去了，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找个男人改嫁了？我会第一时间申请到基米村当第一书记，直到那儿乡亲们呀都过上好日子。
0: 啥？你这还想跟我抢功啊？啊，没门儿！
2: 我让你嘴硬！啊！
0: 别掐我嘛，媳妇儿，我是伤员，你要爱护伤员呢吗？
2: 那你还嘴硬不？
0: 不嘴硬了，不嘴硬了啊！
1: 好好躺着啊！
0: 哎，
1: 别动了。
0: 哎，
2: 尝到技术甜头的种植户积极性大涨。 吴正超的技术辅导在群众中成了香饽饽。每次技术指导，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询问。
3: 大家要注意的是，在菌丝长满菌带以后，要在室温下培养20天左右，菌棒才可以运到大棚里。绝对不允许有绿霉、镰孢霉，还有黑木耳、油巴病等杂菌的菌棒进棚。
4: 吴主任
3: 啊，
4: 是不是菌带倒进大棚以后就能开口了？
3: 哎，当然不能，因为在搬运摆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个轻微带料分离的情况，所以要等大棚内的温度升到25度左右，使菌丝复苏生长。一般情况下，培养3天以后才可以。
4: 哦，那照你这么说，木耳这么娇贵的，那是不是开口以前还要对这个大棚进行什么杀菌消毒处理啊？
3: 对，他说的没错啊。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木耳的催芽。木耳催芽期间啊，这个适宜的温度是15到25度，湿度呢为这个70%到80%，二氧化碳的含量呢是0.03%，大家都记住啊。大家看门口的那个机器啊，那是全智能化操作
4: 哦，
3: 只要提前设定好，自动启动，自动停止。
4: 哎呀，这个先进的很吗？
5: 先进的很，
4: 这都智能化了，这以后把人工也省下来了。
5: 是
3: 啊，好了好了，明儿啊，咱们继续培训。啊，对了，都把手机带上啊，回头在自个儿家里把手机拿出来，就能够操纵咱们的这个木耳大棚了。
5: 哎呀，我的个老天，离那么远，这些机器都听着手机的话。
3: 是啊，
4: 哎，韩叔，现在下载软件，多少事都不用人了。哎，叔，赶紧把你那老人机给换了啊，换成智能的。
5: 哎，咱可耍不了那先进玩意儿，眼神不好，反应又迟钝，手指头一抖啊，把哪儿点错了，那可就完蛋了。
3: 老韩，
5: 哎，
3: 那就专门请人来帮忙嘛。
5: 哎，不麻烦，不麻烦人家了，一个个都忙忙的，老麻烦人家都不好。
3: 不是人家，是你家里的人。
5: 你说什么？我家里的人
3: 啊？你儿媳妇吗？
5: 她打算带娃回来了。
3: 可不，就这几天。
5: 她想通了？
3: 哎呀，我去了那么多趟，不做通思想工作咋给你交代嘛？
5: 回来了好啊，天天都盼着回来。我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再添置些东西。还有啊，吴主任
3: 啊，
5: 你刚才讲的那些，我怎么又忘了？你说我咋谢谢你才好啊？
3: 你真想谢谢我？
5: 真想谢谢。这天黑到我家吃饭走，我还有半瓶好酒招待你。
3: 老韩呐，这可就违反规定了。你要是真想谢我呀，等儿媳妇回来了，把木耳好好种，回头啊多挣些钱，银行里存的越多呀，我就越高兴。
5: 哎，我都记下了。
4: 哎，赖书记，赖书记回来了，
3: 这才几天就跑回来了。赖书记，赖书记，
6: 吴主任。
7: 哎呀，我刚才回来的路上看着咱们的木耳不错呀，这一片地都起来了。哦，还有，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降温。提醒大家把木耳监管好。
3: 好嘞。
7: 李新成没在
3: 啊？不在。
7: 哎，我这么多天没回来，也不知道拴住妈的住院费给报销了没。
3: 哎呀，这伤筋动骨100天呐，你这才多长时间你就回来了？
5: 是啊，
7: 媳妇儿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也没啥事，这急得脑袋都快长出犄角了。
8: 那也得注意啊。
5: 是啊，
8: 恢复不好就跟我现在一样，看后遗症，以后要遭罪的。
7: 注意，一定注意，大夫批准了我才走的。
9: 赖书记，我远远的就看见你回来了。刚打电话，我让我爸杀了只老母鸡，等下送过来给你补补。
7: 哎，可使不得，这是下蛋的鸡嘛，你杀它干啥？多少钱我给你啊？
9: 哎呀，你给多少钱我也不要，那不然回去了轻松非骂死我。
7: 我们有规定，小燕儿。
8: 哎呀，赖书记，啥规定嘛？你就收下，这是大家的心意啊。
9: 就是的。
8: 谁家再穷也不差这个老母鸡的钱呢。你们到村里来，天天给大家办实事，一个老母鸡算啥嘛？要是没有你们来扶贫，我们这些人呢，都还窝在老屋里，天天稀荒着呢。
3: 赖书记，你就先收下吧，回头啊，我把钱给小燕。
7: 那我先谢谢大家伙了。
8: 哎，收下。
7: 那大家赶紧忙，这几天木耳正催芽呢，耽搁不得，那可是咱们的金耳朵呀，发家致富可全靠它了。
9: 好，好。
2: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四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查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来三九年查列在数据仪，今天三九期能听做呢。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记不了让给起孟西这期比赛的组织了规定高档新牌是不是去过他人类变成了狂飙女不追求了规定动画是不是去过了贵州行情贵阳重叠他山西行情长治重叠的起习近图落不起了巨松了规定单列落不中落不说丁色他点点用玩甘肃你去迎人应归接你行情的结尾最初归东区都不远给用习近平起最初查阅求三个都看不到孟西只顾三遍中国边角标准案批给主角了孟西点不定行不是这个不就习近平起孟西只顾三遍批给东角了才丢通缉那年孟西只顾马拉三遍丢九天可用起超过那年为三次给几年条例批给了你这趟给个给地叫松用几百片别孟西指挥规制七股西不趟流队十年的流几趟春秋九个缺乏人流将多地叫略给错误解题听说今期孟西指挥马拉对鬼西对马西查给多期给个他成经中国进驻多期给个女居多期给个说了是不是规制热盘什么难呢拥有了拥有他南部时期，侦查研究人类错给牛博，江道探牛，比较村间解题，人类解题，穷对人解题，城镇村镇给孟西指挥，拥有了中国

0: 시 뉴스나니 튜럽사바르 멍시 주고사 피게라 쿠디 통교로 섬류 좁치타 저우 시진서 코디오나 유브시 롱아센 중어바이 철구 잔네나 멍시 주고사바 우삼 원갱아 죽준 쳔바타 튜레 심파타 청진 주도 진토 피게 동화 디교 쳔바 미니 멍시 주고사바 구지 죽준타 리디 심니타 누진아 피주 동교로 구디 동고바타 제진 춘동 차화 존내토 튜성 동화 자와 동키 우체 시퀸 구지타 자와 치이 우체 죽준 피게 딩서 동화 Rinpo Mawwe Zishu Jigwe Malata Gyeyong Shiji Jinki Zishu Chao Zuba Mangchu Pardongki Mangshi Jigwe Tusang Donghwa Kualam Mawwe Sungarki Chaji Tsuji Chigyosu Donghwebso Dengyubshi Long Zinki Chalkwe Jungabayi Kusulor Sanekaki Mangshi Jigwe Sarba Zubjunki Nyurse Chigyosimata Zunle Namcha Reptar Rinpar Gyeyongnga Gudidongwata Chigdyuto Tungyuchungwushi
1: 최진춘동차가교용내신파르중어타정진파르치침부뷰세토르타숭세치로경유다유시다우숨배도주파립튜개용키아지지축기동보라치시규급주콩어타교동스마타총결개주켜줘라자와치이우차최대한구디치바타아지에총결송교송줄캐부시다루네고주디롱유튜스나랑개키 纽制空密维持体力质检准确不谈据从初级来自新旧三笔谈七十所纽制热热接了兄弟给你天机密古迪群众来自恩诺托古迪是个么事城西蒙西只顾组织机构七年最初给蒙西根据俺点都签约上海以临港有亏三班做后头古迪级别城西地内体错到起龙秀龙着谈
0: 铁杆儿具体接不谈，从我城西地内去，错处地内仍属属常务所谈。错到龙秀落去，将到内阁扩张就业不是。从龙龙秀所举落谈，龙秀技术所举落为，那不提。城西地内去，将到落扩张突前，解决各种困难，给我接不是。他留到松北的招牌，让给去，人力技术给细菌，就是属性性不谈，技术扩展，俺认为不从操心不是。 因为老年人最受地内的命令，最受这两进步，顶住两层进步谈。下场努力来着，给可不给地内进步给起，日子是更起，给用拳头送回多少钱，赶紧给出来给有钱。人不忙活，积极坚持最受潮啊，拥有了规律是真不是。松开了车子了，就给了车轨给固定到他。那么是积极坚持车真差价，拥有了出不是。
1: 第三，第一，中央快速图让给其让点迅速识别，可能马尾太阳车子轻动松开的是，屏东马街矿区，他们用这车的提醒不是，他若给可给他通松开的前端塔，确定江苏的机器，马拉机构的车轨给组装前列，可能马尾松开的车子去，这个制作交通用不是。
0: 提档接不接？水军区蒙西智库城镇监督局委员刘才交三年，蒙西组织三年年级顶层教育，其教东西不是。明儿人类出个谈，城镇江南，日点出了文化，人类落着说，做那来着卡机，给用三年卡图，用用俺团队谈，可用来比行不是？龙井区超过江边古厝了。
1: 六度十年谈，六七人类讲多，底下六级吃不进去，蒙西只顾去马拉萨巴拥有了九年，中国边角了，北京安皮给中国了，归属进步给马七百，两千有不是。第个六块呢，比为那次，这个不就是精品去，你这趟过去你不收钱点别，米特人类去开了一趟，听来，随便切套，城市过去出国吃不谈，米出听角了，历史给为年纪。
0: 年度年纪节气，人类变焦了气，那不准过是年数难越。龙井气超过江边古树落了，三年开气，年纪狂皮顶色动画谈，岁数几十点点都动画。城西金子明文表都说偏往这几年，人类变焦了气，难不三八，永远来准些不是。没认为狂，河南郑州可注定那气，卡罗万面别难过了气，增值级别，表点那么长，表做不是。
1: 三头皮具这边，卡罗万面边增生两块皮，我说两个球做不是。郑州可追地内，新港重西可是送土当地内去，连日今日盘开业。 Mutu Tunjur Sibi, Leku Yakta Sarbatini, Kalua Mebi, Zangsi Langorki, Kyokichiwe, Sise Langu Zangsi Gigan Kurota, Kursun Lesubi, Sibje Kasubki, Zangchiwe, Kalua Mebi, Zangsi Langor Piju Chabati, Kursun Lesubana, Toto Chiwe Niwewa, Tunjin Bulek Chimigota, Nizu Kishu Zeta, Liju Gininka Chungto Dayu, Chijubshi, Chiki Shuji Chijin Pinki, Mitub Jinglu Ki, Tianzi Sardu Ta, Tule Sardu, Niamji Dinsa Yungura, Gudi Huda Dani, Benjo Tajiso, Beauty Computer Kura, New Jivata, Mima Mansu Ki, Tsoe Buse Toro Jugura, Ramdi Chigu, Si Dinaoshi, Mitub Jinglu Ki Lak Zeta, Benjo Chiso Ki, Kipkonka, Niamji Samuchiga, Chengsita, Zishu, Zitabji, Gagze, Ginzusum, Mungsir Jebe, Jinglu Benjo Ki, Lenam Sarbati, Benjo Computer Kura, Gunu Sarba Kodun Chichimashi. Nutu Nangso Ki, Cheng Simu, Tinze Kilesi Ki, Lagze Mine, Sanetige, Jingjo Mongso, Julangzam, Cheng Sulchen Chikura, Denji Shubashi. T. Gayong Ki, Sensa Tejang Ki, Bigip Chimbu Digu Tangbudi, Cao Yi Da Shiba, Guntu Listu Kura, Cheng Si Digur Toptan Chipji, Jingjo Mongso Ki, Loma Jin Ki, Tunki Nyamnyo, Mutu Lexing Tobi, Umar Togur Yubashi. Kile ti jikyo jinyir sun le yi. Le jin kunso le lu shu nye zu le di ne yung bong rao bao kone ma gin bar. Kunso, di bu di cheng zin ma gang zin ken tu gyro ar jen ne. Mi tup ring lu ta cheng jin mu pen ki to be tu rup di na shu su ju gyu yin. Dor du ne ju na, zhok be gul du tor ne, zik da yo che to ne le go zhok bar gyun do dong gyu ri ji ju bu shi. Jikip Shuji Xi Jinping ki, tuan sarbi mitab jinglu gyongyur kongpi dongwa ni, ngansu kore shibu cenze zhenzu ki rangda wangja taubar jibi, tabju ki tamzin jizi kejin simbata. Rangge ki cenze chonggui dabu kongpi ta, tuan le ligyur jimbor, tuan ki nushu jiyone panu yongwa jibi, tabju ki tuan kong kejin shikri ji di nao shi. Ming ar, AI 毕业进步全部来成为技术给国库就是进步它，人类变成了空白给国库的命令。该起事儿听同居了，我注意牛在团里，城市保级最佳特别，陕西西安烟台米特人类三对空白的那个，根据俺技术去做起详细就是东西不是。西安区人类正在给联系的监控话，其还平起。比如提某些用台呀，每次去到几个人，心里留住特别，凝聚色彩，同桌身边，营造了自觉乐趣，干么注意呢？主动马些，常用去自觉的去学习，跟着跟着看个颜色呢。你都有了会松高的去城市，就从旁边来相对学会，天空宣布了我是教徒，解决不是。米特人类规矩出色，讨论动画，女教科主给领女别，也表了奇怪不是。米特人类塔女国创业年女国追不塔年纪丁色级别孔别期那不萨不准期人类变成了孔别了孟子天不起丁头就是年前宁夏以中国大唐中国以真定是帮密落阔追南站起土天堂不来着准什么塔我把钱呢讨论路就可凶菜场嘛拆这头更不是各批去南站提唐藏路说东华出水同居的是不是祭坛请我起咱们扩展图面。中文以真地西城西地内起罗记起罗具归国东华出水同居的你就增你坛请我古引不提共同就是。大唐中文以女国萨拉巴财月公司登务局书记刘瑞峰起最落天桌里罗树托最树牛不咱没银牌听我托最初期孟西只顾他路数马拉年纪丁色悄悄的规定动画形式。最初拉落扛着起国民起国库的信念按照路数谈查格女所见规制前年帮命落他最初挑战前库鲁三不用为成经变成了起中看丢就是解决不是。每套人类了解他变成起做起开矿卡年纪丁色七八年成绩小智用玩规定动画他最初给孟西点头动画，最特别对了，兄弟给我接个牌，龙前期超过江边古厝了，让给起兄弟变叫起南部三八拥有了准心不是。杰克成绩局，虽据他超过是一间古话，乱建议， 他们给客气人类变成了客那不是了吧昨天他对不他来这组客观客密特人类从来见他学军经给批准了国际动画学军还将其为人类口座他最后听说说孟西组织来的是吧朗达今年国一他娘去地下界客给用习近平城市冲上共有的中国人解决不是第一个来库内比为那次 杨塔别西宫切这给刀组不他老林大路为陆中陆所别村贵州行情贵阳重给他山西行情长治重给了起西西图陆西的就松了古地大年是不是的丁色他就这他们今年不几年我住给切到了地年陆中陆所云天啊丁色他电梯用完古地大又不是 贵州贵阳区陆中丁色七年国七十年别天标准七年陆中的第一年列中了固定动画他特别是我也听不他偏正我最年求求他用七不是三年提给当月列七不这组七年起来他地亏重组他重点所四九年接着他得七不七年蒙索给三千给给我们安年又不是 崇明四条聊天主编聊天他特别七十多期贵阳重庆的记得他蒙西人群天空所第三盲部宁贵阳城市宁区的中流革命公司军队透过区别聊天卡你给出处永远啊中途切不他崇明强强他日军已经给我他国标条约七个言通途大约不是明二贵阳总体 出人不言去古之前边人在前呢那天青铜十几拉赞十几的切不他那天十几的去三度他就这堂天的去最多岁月山西长治以国际老师他要接呢人靠古之列切把这座接呢其中途当街寻住切不他三千的感叹今年松心啊贴着卡巴索给他们两个月呢蒙索给日我谈三千的丁三年不是中国左右那边
0: 玉泽没到东宅重归途重归途上松到拉怎么又不谈蓝花的脚高啊谈啰嗦这些用为那天我在跳什么又不是陆中啰嗦去亏地列托他们小朱地列他地归所地前期你吃呢重面接着谈穷嘛全家吃不够年底大人三头准备路归港口的去啰嗦康谈路归蓝花的去啰嗦普罗巴就拉怎我也说比较大又不是
1: 陆中老师比我来说长治重给了去蒙索给卡斯贵都谈刚年计划心智计划如果计划借给那条的命令这些的车去他用几年有规矩就是规冲在他重新给出国端所蒙族那条卡机他就接不是第一个来库内比我来去给客户车程的那期到我别去中年开不扎这边我们就明在两万盘 到西部连锁几个西区入台这边群众的中南话让给给边角的客户忙过些历史周围南北群众都不是城市区两万盘到西部让给给马脚出不去群众啊六七万盘边角盘位归六三八群众的归拢都不是随从他中间群众的归地话马在这南三边抽索群众的几个七八盘地区密特人流他 米玉吹木索用这客户所门外东西推送的给这街堂地区团的台成就你拍了他成绩他技术查个所客户去孟西直顾给那么站去为推中文文章推送的给这出租的街台成就你拍了又不是克列给三对孙叔用了批我他特别是人心给三道条列去直接去给道头去往出拍去推荐堂不来给这内主台成就出有钱吧 如果三边浪子冲着就对头听不进去比如说听见女婿给心疼都不去动他听了出口直播了比如有点都不是随着冲着

0: 住居留群地浪啊住着他浪子萨巴塔正确萨别结合亲笔住最给地教松于颠土大游戏城市两文牌女顿三个旅顿住女住顿同球的松坦乔松坦在街里给我提你我老些人气出在中套行不谈接下来女菜给我谈女从成个酒吧人工帕罗索去开卷我不是河南塔湖南黑龙江界形成松起牛住品狂马血起温去老大几年帕尔米塔清明节蹲起几个脚给中国的牛住节不是明儿人类老子主织子就塔松年起就这么时候可不是浙江仁和主织起每岁三五旬比出给李住归途主织几不零起去过塔亚地去过了修女老板去过的这几年土聊天住不谈主织比伯的起就这么时候主托然面前跳丢牛娃主织最扛头纠结人类这些起教育年学不见三年前不久帮面监塔人类间温州穷年主织随之留点案穷途大有时明儿的游泳器出现冒塔出现旧冒月主织搜救最扛起凶险蹲同住你塔求和你怎么塔帮面主织搜救了怎么了跟天啊其实他求三千八昨年的开列军注意就有了规矩必定聊天比你现在主织搜救题偷偷了规矩七八年麻辣点别就有了规矩七八求速就有了规矩大有时第一个空呢比我呢去有了退立即三年开启中看起的这坛仍中尊重了第一年最初起南部三八三名七八第一年人类与国企两名三八盲途单位要求人类与国企策略起出了又不是您的代人四川广元图那边毛品业余胆子机灵南部三江头年闽南给闽南图我与不谈从民用几个提杆与国主线起玩用时你对于苏西龙的说三年提三张起三块军看那儿就来着军团啊比我谈明儿军看国送他与国朱姓如季节去女不点别冲击了去级别三级三八国际狂啊真有不是辽宁营口一咱们这老师教育军团啊估计当年军看老师级别级教育激情轻动出格我就让咱们先不谈拒绝那这谈长波了军团啊盲头进不是要过了辽宁营口说切勒姆拉大碗主角三年提给人类与国企的三不几度去了又不是他路三年提特托切勒道他送这七年留在军都他人类外马军队他军队人类与国的年龄所人类留在与国的企结果这不太人吧是不是心里必有不是能说起乌海秋如与国外信徒忙过的不是三年提干莫去不给其中看了说军队啊估计当我谈切不及乌海秋以去不切落达了任意把颠簸念头不是与国的话出现了点点秋叶为所跑着从气球马线特通其他的距离他你自年其他亲笔云中用着起不谈其他他秋年内期云中年龄期就不是明儿云南昆明期没到文笔动不提没到永祖级别去立行每到木棉期结束，从这里起，吃烟去村大头去了嘛些。听我讲，三年提给最久的这三把干酒东西，一点开镜头去了又不是。他路昆明去，每到我也不谈送这些年，人类与国的去南部三把，人谈人不对不谈。最近人类谈，每这去与谁空气你谈，每到给干酒紧张送这些不是。从今儿土枪枪土主题与国的为没到他尊重了大土马赛特同心塞牛肉他比从康土做他外面人的休下去年龄那兄弟虽天跑平安从今儿给做啊年不用就月福建平南总体我如为出真土三年体人中体尊重他停车体周行送这千年北区高飞他可应给做蓝索南长对马赛特同刚汤真多的说人类留在与国的年纪期开店期几乎比我谈之年巴西人狂期随教养去嫉妒听不谈与我切白那些与国的为以往过不谈要退期人类与国的军队爱批给主角的估计当也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于的批给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心情不定呢中央龙井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第一个列库呢比我呢是 一人研究裂空机

0: 去年六岁毕业，一人去巴基斯坦东北去了。而这段边，麦特就这个就是去了，我所能接不他。一人去年，熊家去六岁时间，明年跟着龙头长年。一人去，而这出现了连接级别能天了。霍尔姆做阿他，一人去研究消息，提醒一人来搞动可用的面包所给过的去全面参与解决不是。提起巴基斯坦去，年天了一人去。而这段别蒙特组织给出现了连接器帕克斯坦去去而去了给出签约接下不是而这马去中央蒙吉部一次主任而这蒙准去了怎么去一直来明白从头高通给连接出现约接下不是而这马去从天出现出去这一期了从来没给了改变之后的马斯出现西医从这女不明白的时候高通给点评了最送去的就不是以色列表示是个次主任的公墓以色列的总理尼塔尼亚胡以年底公墓而这总统特朗普他卡巴的给予解决不他就这呢从一部卡巴的给能听卡不在前面不是法兰西他引起教宗马尔伯塔提醒霍尔姆错嘎逃过了去做公司蒙住蒙度东居确实有把命令一阵去清真部长选别次主任从头跟着宗教级别名托呢三空七周期毛军指挥抗议说苍面两年七十多年刚才出蓝体毛军前途有的就是一阵可能做个体的家来给人企图没事给个空中时期提出企图就给命是就不是肯尼尔从这出行别法兰西总统马克龙去提起法兰西霍尔姆做个图规制小哥三十多年多年没解决不是第个两空呢比为年数俄罗斯给送部四周年的给单呢，但是被出动十几人。有人常见本地俄罗斯买给预算没有交停，出给女停出也不是。现在有人买给特通，明明能出结果停，主动送给送去手机前买些。俄罗斯买给预算出给停给也不是。明显某天悄悄开矿呢，有人买给蒙特交表规制他给给级别悄悄停。吃鸡汤，冲动一米，就是天气比雨，解决不是。俄罗斯给送雨，俄罗斯去年用人气马上交表过这台解决这边悄悄比问题，提送去联络个马赛，快乐中心去冬天冬个云，解决不是。用人气总统泽连斯基在九年，但身边年年呢，俄罗斯买去跑过悄悄听，给他握住了怎么比我他，没有叫听给了怎么给吧，提醒。怕国政新区明明能出车站去，结果去不去？有人去先拖了个月前，第二年又是对门，俄罗斯没碰去，马上交表出掉了，就送书面不谈。有人给本地提送给悄悄比我说三个月解决不是。吉林书记年底公布头痛，有人去送马托到全球机构部一，俄罗斯去了，接着巧遇送马启动给民族战争不是。而且去送马就不交给车主去，东至给牛不等于前边。有人去年，而这车主吞吐的块块，给人活大车主如果骑行于解决不是。公司三九年准修建道路准塌，李前经过南京给上地给那时。
1: 明明大吉去，俺就老爸了出地吉。
2: 明明不吉去，俺就老伯了出地吉。
1: 出出地吉去，俺就出主。连把起，
2: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连把起。
1: 米鸡皮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鸡点点，扬菜是皮。
1: 色出康熙皮，鱼体闽南用我起。
2: 米鸡看起经济也简单，推蒙古边的中华米鸡，素质难杀的，独秀难杀，一碗难杀建议。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니엔바
1: 양주추치트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덴바미리양옌
2: 미리양옌
3: 싱글링게공캄사我那车，我军训，每日养眼识别，日在列车那转送轻松。我那天天列车去，做工婆给去行。提人去列车那里下，规模摩托车连个错，票上工匠他们作别，沙土素质难骗，他们车上切开给难去，南是文不去，车前徒步开去，俺就修不行。南是文不去，车上俺张两对给在鱼头。要过三天前他用两次三周年了三周几个美白原人修行光一批国家部同大流血过三年了泡沫过数字了托举三位是冲不他提前了能是文本是修我他年时本部者前边有他年年送出去路途开枪去电目大碗冲不他泡沫能是下要么总不给七天年年送出去开枪电目大碗片